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2: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2: 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斯答记者问。
1: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2: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快递员刘阔：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陆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管义辉：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

0: 中交一工局集团下金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师左右臣。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下金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崔硕。
2: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一指征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洛阳轴承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智能制造青年工匠杨福云。
3: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4: 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碱地改良与饲草栽培关键技术集成项目成员傅云杰：“
5: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 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6: 总书记的讲话呢？ 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7: 总书记总后来呢，三次中国扩大，对中国扩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叫潜心力的溯源，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可以讲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将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共建困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

0: 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

0: 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

0: 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游客苗如意。
2: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1: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天山托木尔景区大峡谷负责人谢雨欣：
3: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1: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赖清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私人飞机窜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说，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发言人说，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

0: 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1: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据报道，5月2号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底斯，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表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冰华指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心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日前台湾海军退役少校前舰长吕吕师参加大陆舰艇开放日活动，来到解放军北部战区海军舰艇开放活动现场，登上乌鲁木齐舰和潍坊舰参观。他表示，军舰上完全看不到锈水，舰艇质量超出了他的想象。他还感叹，看到解放军在进步，感觉祖国强大了，这也代表台湾的安全。这一事件被多家台湾媒体报道，多篇报道文章中，吕吕师肯定了解放军海军的战略保障，但他正常表达对解放军战力的认可，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却一下子戳痛了绿营。民进党当局开始想方设法打压吕吕师。台陆委会表示，台当局将研究其行为是否违规，并已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针对此类退役军官有所惩戒。台退辅会和防务部门都随声附和。民进党当局的打压引起岛内舆论反感，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称，绿色恐怖又来了。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近日也以此为题质问民进党当局，吕吕师犯了什么法。他批评台陆委会不去思考如何缓和两岸关系，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反而针对一位发表和平言论、心怀民族认同的退役军官大加挞伐，刻意升高两岸对立，用违律事从限制民众发声。这种为了意识形态打压民间和平声音的行为，台湾民众真的看不下去。在参观活动中，吕吕师还在舰艇留言板上写下“两岸一家亲”。他表示，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两岸同属中国人的事实不可改变。对于吕吕师的这一表态，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肯定。文章称，吕吕师已经退役，可以说是一介平民，在对岸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有何不可？文章还提到，吕吕师在受访时补充说，从两岸一家人的角度，导弹应该一致对外，共创民族复兴。小舰长的情感流露纯属个人认同，民进党当局修改相关规定来打压，未免小题大做了。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请您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4: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4: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8: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1: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击退俄军进攻。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10: 您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总台海峡时评，越近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
10: 4月12号，中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10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 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9: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0: 下面请听本台海峡时评。越禁越火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大陆导航高德地图 APP 近期在台湾上线红绿灯倒计时功能，引发岛内民众点赞和下载。民进党当局却煽炒存在国安资安风险，妄图对其一禁了之。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4月29号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只是因为大陆的科技和产品好用，台湾民众爱用，就禁止台湾民众使用，真是杯弓蛇影，荒唐可笑。此番高德地图像之前的小红书一样，在岛内越禁越火，充分表明民进党当局反中操弄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民进党当局无视民众需求，不择手段对大陆优质科技产品打压封禁，是其逢中必反痼疾的再发作。从微信、抖音到小红书 DeepSeek， 但凡是大陆的好产品，必遭民进党当局扣帽抹黑，阻挠封禁。此次面对高德地图的走红，民进党一些政客刻意歪曲技术原理，故技重施，以国安资安风险为说辞，大做文章。实际上，高德地图有关功能是依托世界领先的大数据和 AI 算法。台数字发展部门也承认，该应用未接入台湾公务部门系统，不存在所谓隐患。这种自我证伪，恰恰暴露民进党当局反中已经反到反制、反科技，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其心险恶，其行卑劣。不止高德地图，大陆拥有很多创新优质的产品和高端前沿的技术，也乐于让同为一家人的台湾同胞率先分享，共蒙其利。一直以来，大陆优质产品在岛内频获好评，广受喜爱，也反映出岛内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民进党当局与民作对、为民添堵的态度做法，自然不得人心。目前，岛内网络上批评民进党当局禁限措施的留言比例已攀升至62.9%，众多网友炮轰称，民进党技不如人就禁用，岛内用户以越禁越用的行动打脸民进党。连日来，高德地图在岛内下载量激增，登顶榜首。岛内媒体直指，这波民意反映出民众反对赖当局以政治干预民生。种种嘲讽与不满都说明，民进党当局为谋独政治私利、违逆民意，大失人心。民进党当局以反制对抗科技、以争斗对抗合作之举，看似强硬，实则色厉内荏；说是维护所谓安全，实则暴露自己的不安。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顾政治操弄、罔顾民生福祉的倒行逆施，必将被广大民众唾弃。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0: 4月12号，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记者从福建发改委获悉，福建省将紧扣10项政策部署，重点推进两岸经贸产业合作平台升级、台农台渔产业便利化发展、对台小额交易市场提质扩容等，同时积极推进一批、谋划一批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聚焦台胞台企所感所盼，储备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持续深化各领域融合发展，让更多两岸同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近年来，福建推出的一系列小而美民心工程已经成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展开解读。
9: 朱磊教授您好，首先想要请教您，小而美民心工程具体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对台项目或政策？福建在筛选小而美项目时有哪些标准？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的需求呢？
11: 小而美民心工程呢，它是指一系列的对台项目或者政策，具有小规模、精细化、重民生特点。它的目的是在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促进两岸融合发展。你比如说交通出行方面， 福建已经实现与台湾主要港口海上支行全覆盖，构建了包含小三通海上航班、大三通客运航线和空中支行航线的立体交通。

0: 网络啊，还比如说创新推出一线一测、定制化航线方案，提升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这也算。还有生活保障方面，福州推出福马同城通卡、马祖户籍同胞，凭借这个卡呢，可以免费游览三坊七巷等等一系列的，包括14家 A 级旅游景区。那平潭综合实验区让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方面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还有加快澳前台湾小镇和台湾创业园建设，为台胞提供创业就业机会，这也算生活保障方面的举措。再比如教育服务方面，福建漳州明确台胞子女可以凭台湾居民居住证等材料申请入学，在入学条件、收费等方面享受与本地学生同等待遇，着力打通台胞子女就学的最后一公里。再比如文化交流方面，泉州、漳州等地常态化举办信俗寻安、族谱对接、寻根谒祖、宗亲联谊各种活动，帮助台胞寻根溯源。莆田市推出20元轮渡通票加全岛景点免费这样的湄洲岛旅游组合优惠，强化妈祖文化纽带。那么这个小而美项目，它的筛选标准呢，一是注重民生福祉，以精准对接两岸民生需求为核心，把两岸同胞的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关注两岸民众的需求和诉求，解决台胞在大陆生活、工作、学习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具备小规模精细化，项目规模不一定大，但是要做到精细化运作，注重细节，能够切实解决具体问题，给台胞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三是强调灵活性创新，不受传统思维和体制的束缚，敢于尝试创新思路和方法，能够根据两岸关系发展和台胞的新需求及时调整和创新项目内容与形式。四是促进基层交流，注重两岸基层治理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通过项目实施加强联系与沟通，共同解决融合发展中的各种问题。那么如何确保精准对接台胞需求呢？一是深入调研了解，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方式，比如实地走访、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等，广泛收集台胞意见和建议，了解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需求和痛点，为项目策划和实施提供依据。二是建立沟通机制，设立涉台服务热线、台胞台企服务专窗等等，搭建与台胞常态化的沟通桥梁，方便台胞随时反映问题和诉求，及时掌握台胞需求动态变化。三是鼓励台胞参与，在项目规划、实施和管理过程中，邀请台胞参与其中，听取他们的专业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涉及社区建设、文化交流等项目，充分发挥台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项目更符合台胞的实际需求。四是动态调整优化，根据台胞反馈和实际效果，对小而美民心工程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及时改进不足之处，不断完善项目内容和服务方式，确保项目能够精准对接台胞需求。
1: 一座便民桥连起山海情，一条社区路通向同胞心。近年来，福建以小而美的民心工程为纽带，悄然搭建起两岸融合发展的连心桥。那么相比经济合作，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的特殊价值何在呢？
0: 两岸融合发展它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合作与民生工程都是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民生工程呢，因为它贴近民众、直抵人心，这个特性让它在两岸融合中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是打破距离感，构建情感连接的直接纽带，经济合作更多聚焦在资本、技术、市场等理性要素的对接，而民生工程直接触及两岸同胞的日常生活，能够以最朴素的方式来消除心理隔阂。你比如从便民桥、社区路这些基础设施 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

0: 服务的共享。民生工程让台湾同胞在大陆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福建为台胞提供同等的医保、社保待遇，让台胞在就医、养老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同等待遇。两岸合建的社区活动中心成为台胞与当地居民共庆传统节日、交流生活琐事的场所。这种日常的互动呢，能够自然消解所谓的陌生人心态，可以培育一家人的情感认同。相比经济合作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博弈的色彩，民生工程它的公益属性就更容易传递善意，让台湾同胞感受到大陆推动融合的诚意不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落实在柴米油盐的关怀中。二是超越经济依赖，夯实融合发展的社会根基。经济合作呢，可能因为市场波动、政策调整这些因素出现短期变化，可是民生工程它构建的是两岸社会层面的深度嵌入，能够形成更稳定、更持久的融合动力。民生工程的核心是人的融合，当台湾同胞在大陆能够平等享受教育资源、就业扶持、文化服务，那他们就会从过客变成居民，主动参与当地的社会治理，甚至成为两岸融合的宣传者。这种从经济参与到社会融入的转变，让融合发展拥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而非仅依赖少数企业或精英。对大陆民众而言呢，民生工程也提供了了解台湾的窗口。例如两岸社区共建项目，大陆居民通过与台胞邻居的日常相处，就能够打破对台湾的错误或者刻板或者僵化的印象，形成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直观认知、感性认知。那这种社会层面的相互理解是经济合作难以替代的软支撑。三是抵御政治干扰，打造融合发展的缓冲带。两岸关系中呢，政治分歧时常成为融合障碍，民生工程因为它的非政治性、民生导向这样的特质，更容易跨越政治壁垒，成为两岸沟通的稳定器。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共通的。例如两岸在医疗领域的合作，比如远程问诊啊、联合义诊啊，或者农业技术交流，比如说共同培育良种，都会直接惠及两岸基层民众。这类民生项目往往能够得到两岸社会的广泛支持，甚至成为政治僵局中的破冰点。民生工程的成果能够形成不可逆的融合惯性，当台胞在大陆的工作、生活、家庭与当地深度绑定，当两岸社区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助网络，任何试图割裂两岸这种政治力量都会面临来自社会层面的强大阻力。这种以民生为纽带的社会粘性是抵御政治干扰的最坚实防线。所以如果说经济合作是两岸融合的骨架，那么民生工程就是填充其中的血肉。它以小而美的特质，将融合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每个个体能够感受到的获得感，让两岸同胞在共享民生福祉的过程中自然生发出命运共同体的认同。这种从利益共同体到情感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的一种升级，正是民生工程对两岸融合最特殊也最珍贵的价值所在。
1: 的确，小而美民生工程从台胞日常需求切入，以可感可及的实惠与温情，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朱磊教授，在这一过程当中，在当前形势下，您觉得是不是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呢？
0: 小而美民生工程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方面虽然成效显著，但是在当前形势下确实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有这么几个层面。政治层面干扰，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复杂，民进党当局呢秉持台独立场，他会对小而美民生工程进行抵触或者阻挠，同时外部势力为了牵制中国大陆也会干涉两岸交流项目，增加了民生工程推进的难度。此外，岛内蓝绿白三方政治争斗激烈，民意因为民进党煽动而撕裂加剧，极端化民粹现象交叠，促融的善意与积极作用容易遭到民进党的污蔑，影响岛内民众认知。 经济环境层面的波动，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两岸经济合作项目风险上升，这样会间接影响到小而美民心工程的实施和效果。同时呢，民进党当局为了经济脱中，强化台美台日经贸合作，推行新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回流，这就影响了两岸民间经济交流的氛围，对民心工程的经济支持和项目落地产生不利影响。还有民众认知方面的差异，一方面在民进党当局长期的抹黑与误导下，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存在疑虑，导致到大陆来的意愿降低，这就使得民心工程的受益台胞群体可能出现固化。还有政策落实方面的障碍，大陆推出很多促融利好政策，但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法律手段封堵，让大陆促融宣传的资讯无法抵达岛内，比如禁止爱奇艺、腾讯视频等互联网视听服务在台湾落地，还借助舆论平台扭曲大陆经济发展成就，攻击大陆制度与政策，使得相关民心工程政策在台湾岛内的宣传和落实受到阻碍，难以让台湾民众充分了解和受益。最后是两岸往来受限，民进党当局自2020年以疫情防疫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停止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虽然在民意压力下有所恢复，但是仍然设置了重重限制。此外呢，大陆民航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两岸航班数量下降，批复航点减少，增加了两岸台胞来往的成本、难度以及不可控的风险，这些呢都不利于民心工程相关人员往来的进程与项目推进。
1: 嗯，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朱磊教授，您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而且这个福建经验要复制到其他省份，未来还需要在哪些领域进行突破呢？
0: 对于未来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进一步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可以从加强政策支持、深化民间交流、强化文化认同这样一些方面着手。如果要将福建经验复制到其他省份，那么需要在政策创新、产业合作模式、基层治理交流等领域要实现突破。福建持续推进小而美民心工程呢，首先要加强政策支持与保障，政府应该继续出台并落实相关政策，为小而美民心工程提供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比如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对参与民心工程的企业和项目给予补贴或者奖励，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同时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台胞在闽生活、工作、创业、就业、求学等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障，营造稳定的政策环境。二是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合作，鼓励更多两岸民间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到民心工程中来，例如推动两岸社区之间开展更广泛的结对交流活动，共同举办文化节庆、志愿服务这样一些活动，增进两岸基层民众的相互了解与信任。还可以鼓励两岸民间资本合作，参与民生项目建设，比如共同投资建设养老机构啊、医疗设施啊等等。三是强化文化认同与传承，继续发挥福建作为台湾同胞主要祖籍地的优势，深入挖掘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祖地文化内涵，常态化举办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比如族谱对接、寻根谒祖等等，加强闽台族谱数字化平台建设，打造一站式寻根服务平台，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大陆的归属感。四是聚焦青年群体需求，关注台湾青年的发展需求，打造更多适合台湾青年的交流平台和创业就业载体，比如建立专门的海峡两岸青年网络主播线上交流社区啊，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啊，为台湾青年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培训课程，鼓励他们参与大陆网络视听产业等新兴领域。同时呢，丰富海峡青年节等活动形式，引入更多时尚元素，吸引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五是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台湾同胞在闽就业、就医、住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好，福建这边如果做好了小而美民心工程，那么如何将 福建经验复制推广到其他省份呢？那么需要在这样一些领域进行突破。首先是政策创新领域，福建率先发布225项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清单，率先上线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新福建。那么其他省份需要结合自身实际，在政策创新方面发力，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惠台政策。比如内陆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出台针对台湾相关产业人才的引进政策，在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优惠，吸引台胞落地。二是产业合作模式领域，福建在两岸产业合作方面有很多的探索，比如设立首支海峡两岸产业投资基金，研制两岸共同标准。那么其他省份可以根据自身产业优势探索不同的产业合作模式。还有基层治理交流领域，福建在厦津同城生活圈这样一些建设项目中呢，两岸基层政府和民间组织都共同参与规划实施和管理，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其他省份可以学习这种基层治理交流模式，推动两岸社区共建。最后呢，还有文化交流特色领域，福建依托闽南文化、妈祖文化、客家文化等等，打造了独特的文化交流品牌。其他省份需要挖掘自身特色文化资源，找到与台湾文化的契合点。比如四川，它可以依托巴蜀文化，举办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开展川剧与台湾戏剧的交流合作。山东呢，可以借助儒家文化优势，打造两岸儒家文化交流平台，以文化为纽带，促进两岸融合。
1: 闽江潮涌连海峡，两岸同心向未来。小而美民心工程正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滋养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沃土。实践证明，以心交心，以情暖情，以力惠民，是打破隔阂、增进理解、深化融合的金钥匙。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融合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越走越实，最终汇聚成实现民族复兴的浩荡洪流。好，今天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披露，台防务部门近期公布无人作战力量建设规划，除了将豪掷重金采购超21万架各型无人机之外，还将同时大批量引进战术机器狗、无人运输车、智能战术载具等等，妄图构建具备所谓不对称作战效能的无人化作战体系。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指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新兴技术扩武谋独，而解放军无人作战体系已实现全域覆盖、成建制化运用，对台军已形成显著待机优势与能力碾压。民进党当局穷尽各种伎俩谋独挑衅，终究是不自量力，自寻死路。请听袁周的观点。
4: 台军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试图通过打造一支以 AI 辅助决策系统为核心，由无人机、无人艇和机器狗组成的无人作战大军，达成以科技取代人力、火力取代传统兵力的非对称作战效能，来弥补与解放军的实

0: 这样一支无人大军，既不可能弥补台军与解放军之间的巨大实力差距，更不可能阻挡祖国必将统一的历史进程。首先，台湾独特的地理特征就决定了，台当局依靠大量无人装备实施非对称作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台海水域狭窄，台湾岛地域也非常狭小，全岛都在解放军的火力覆盖下。台军任何无人装备的指挥中心、保障基地、发射阵地都很难在首轮火力打击下生存，无人大军很可能在出发前就被摧毁在阵地和仓库里。而且，台湾海峡海况复杂，风高浪急，对无人装备的适航性、通信和稳定性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其实际作战效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台当局企图用低成本无人系统挫败强大对手的无人大军建设计划，不过是脱离了地理实际的一厢情愿。其次，缺乏体系支撑，使台军的无人大军根本没有用武之地。无人装备极度依赖导航通信系统，无人平台和后方控制站之间必须有一条可靠、高速、低延迟的双向数据链，才能回传情报、接收指令，并实现无人平台间的作战协同。这就要求一个真正具备体系作战能力的无人作战力量，必须做到天空有星座、高空有节点、地面海上有堡垒，即在太空中有独立的军用通信和侦察卫星构成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为无人装备指引航向、精确定位；在天上有留空时间长、具备隐身和自卫能力的大型高空无人机作为通信踪迹和侦察节点，为无人装备提供持续的通信导航信号；在地面和海上，则拥有高度机动、隐蔽且受严密防护的车载指挥所和保障基地。然而，这些台军目前可以说一样都没有，其构建的无人大军不过是一个脱离体系、各自为战的精密电子玩具而已。只要外部的数据来源和指令链路都被切断，就会沦为战场上的无头苍蝇，瞬间陷入失控失联的瘫痪状态。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无人作战能力的降维打击，台军所谓的无人大军更显荒唐可笑。与台军无人作战装备缺乏体系支撑的困境相比，解放军的无人作战力量已具备了体系化、实战化的绝对优势，完全可以对台军形成代际碾压。虽然台防务门现在制定出一个看似宏大的无人装备发展规划，然而受制于台湾地区军工产业的基础薄弱，以及在高科技装备人才方面一直存在的巨大缺口，这一计划要变成现实，可能难于上青天。台当局搞的这样一个无人装备发展规划，除了会白白耗费岛内民众的民脂民膏之外，最大的功效可能还是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因为既然台湾地区自己解决不了无人装备发展的技术问题，陷入造不如买的困局，最后只能求助于美国，通过对美军购来买一支无人大军。实际上，极力忽悠台湾地区发展无人装备、打造非对称战力的正是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由此可见，台湾当局所谓的无人大军发展规划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操弄与利益输送，他打着防卫的幌子，行的却是掏空台湾、讨好美国之实。每一分花在无人机、无人艇上的钱，都是对台湾未来竞争力的削弱和对下一代福祉的透支。这种量台湾之物力、讨美国之欢心的闹剧，注定将台湾地区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最终在其内部经济社会的衰败、军事对抗的失败中灰飞烟灭。
1: 感谢袁周先生带来的解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2: 近年来，非遗体验成为旅游休闲中的新亮点，欣赏非遗之美，品尝非遗之味，享受非遗之乐的文旅经济新模式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今天的行走的非遗单元，跟着台湾学长小传到福建省，开启一场非遗之旅。
1: 湖南张家界以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鬼斧神工的自然景观闻名于世。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跟着台湾学姐小婉一起走进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见识鬼斧神工的壮丽风光。
2: 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这不仅仅是一道菜肴，更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情感的寄托。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带大家去品尝福建咸饭的好滋味。
1: 青海省威远镇隶属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依托土族文化，威远镇打造了国家5A 级旅游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你好小镇，一起去体验土族文化，感受土乡民俗。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
1: 闽山闽水贯连古今，文脉绵长。近年来，福建省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走的非遗单元，跟台湾学长小传一起来到福建，透过非遗手艺人的介绍，认识充满无穷魅力的闽式非遗。
4: 大家好，我是小传。我多次来到福建旅游，不仅是因为距离台湾最近，美食风味相似，更是因为这里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传承悠久的非遗文化，例如剪纸、七线雕、八宝印泥等等。我第一站来到蔗荣县，因为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一段采访，蔗荣县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袁奶奶，他以剪刀为笔，创作出众多具有生命力的作品，100只翅膀花纹各异的蝴蝶，100个动作不同的小孩。他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剪纸蔗荣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袁秀莹。
5: 如果没有潮的声音，这个剪纸是没有骨头的，功夫花进去的东西就是有骨气的。30年代这种剪纸在民间又是非常的流行的，比如春节呀、端午节呀，都是结合节日来剪这些剪纸的。有一个人在这里剪纸，那大家就围在一起，母亲穿个女儿，嫂嫂穿个小姑子，姐姐穿个妹妹，一代一代就这样

0: 传下去。我母亲那个时候剪的就剪帽花、鞋花，还有穿花，那就剪小小的。刺是有需要剪子，这个时候是做一个底样的。我唯一一个女孩子入竹笼，到我那里我就把需要学到的美术把它融入进去。美术老师他说要考虑你的思想、你的意思、你的希望，这个话才是生命力的。所以我剪的是整幅整幅的，比如山水啊、人物啊、花鸟啊等等。画画的他是用笔，我是用剪刀在纸上来完成我的画。不会画你只能是一个剪工。突然间灵感一来了，哎，我把这个把它做剪子给它剪出来。剪的时候画的时候，目不旁视，耳不旁听，心不旁骛，从哪里起到哪里，是从内心呢画出来的。作品里面就是包含着作者的个性、意念等等方面，就等于我的儿子一样的，我是要保护他的。
1: 袁奶奶说，制绒剪纸最早由民间刺绣的底样发展而来，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图案随意挺进，概括简练，有着中原剪纸文化活化石的美誉。1995年，袁秀莹凭借作品《百蝶图》在北京首届中华侨女手工艺品大奖赛获得中华侨女的称号。这幅作品蝴蝶的花纹姿态各异，每一只都十分灵动。百子图则是袁奶奶根据自己的童年回忆剪出来的作品。
0: 百蝶图要剪一百只，就在翅膀上的花纹来变化的，各种花样都有了。1995年又给我送了北京的提名一个中华侨女。琴棋书画，祝你传翻跟斗、斗笠、武术，这个是我童年玩的东西呀、啊。我就想用这个剪纸把它记载下来。一个人的动作很多种，我就根据这个理由来剪一百个。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第一要有信心，别人能做到，我也要做到。第二要有耐心，做不成明天再做，明天做不成后天再做，恒心，这个事情做完要连续下去，不能中断了。最后要有一个决心，我要做这个事情会成功不可。你这个事情完成了，这就是你一生的最大的幸福。
1: 一方红纸被袁奶奶的巧手剪出了一番天地，也玩出了花。坚持到底完成一件事，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幸福。2009年，制绒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如果说剪纸是以镂空透影传递千年的民间烟火，厦门的七线雕则是用缠绕堆叠诉说几百年的庙堂华彩。厦门七线雕以陈年砖粉、调和大漆、细如发丝的线条缠绕出龙鳞凤羽，金箔点缀间闽南古厝的砖红与海浪的波光跃然眼前。七线雕作为厦门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民间手工艺精品，已经流传300多年。它起源于厦门同安马巷镇，早期被称为七线装佛，也就是用七线的工艺来装饰佛像的意思。七线雕世袭传承人郭景旺。
2: 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被学界称为中国一绝的厦门七线雕技艺，起源于同安县的马巷菜式作坊西竹轩。
3: 闽南地区佛教盛行，所以当时的七线雕技艺主要是弥补木雕精细的部分，一些武将的身上的铠甲啊、祥云啊、文将的龙纹啊、凤纹，就这样一代一代

0: 传承到至今。
1: 上世纪50年代，第11代传人蔡文佩将作坊迁至厦门，广收学徒，并将家门绝技公开于世。
0: 七线雕主要就是把漆泥搓成粗细不等的线条，来进行一个龟速盘绕编织，表面再贴上纯24K 的金箔，有一些作品还需要一些颜色的点缀，就是上彩。
1: 厦门七线雕从古代佛像表面装饰手法中演化至晚清时期逐渐成熟，在几百年前就随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中外，流传到台湾，远销东南亚各国乃至全球。有华人供奉神奇之处，大都有七线雕作品。2006年，厦门七线雕技艺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七线雕也从濒危的手工技艺蜕变为世人瞩目的国礼，成了家喻户晓的闽南地方文化代表之一。
2: 一根七线经过盘、绕、堆、叠、雕等技法，一件精美的七线雕作品就呈现在眼前，其做工精细雅致，形象逼真生动，被称为闽南一绝。七线雕市集传承人郭敬旺始终致力于如何让老技艺拥抱新时代的文化需求，他研发了七线雕 DIY 的体验包，让更多人能够亲手体验非遗技艺。他觉得传统技艺也要创新发展，才能不断地传承下去。

0: 说法，上好的印泥价格不菲，印泥作为文房四宝的配角，却有文房五宝之称。
1: 福建漳州的八宝印泥呈现的印章百年不褪色，拥有浸水不化、火烤留痕、冬不凝冻、夏不渗油、燥天不干、雨天不霉的特性，时间越久色泽越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来到福建，去漳州认识这项非遗制作技艺。
2: 水墨丹青，千年古韵，一方艳色相守辉映，千年悠悠，一方印记伴随着名家字画留存于世，便成为了我们后人一个鉴定的凭信。历史上的书画大家使用印泥都很讲究，有时鉴定一幅古画真伪的关键，或许就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作为漳州三宝之一，神秘的八宝印泥有印纸则桃花玉笑、前出而墨陨增辉的美名，历经百年而不褪色，曾是清乾隆年间的御用贡品。如果来到八宝印泥厂的陈列室，可以看到众多现代著名书画家还有著名篆刻家为八宝印泥题写的书画作品。
3: 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还特地为八宝印泥赋诗一首，这首诗后两句：一点朱丹无限媚，多成八宝出漳州，将八宝印泥的名字也嵌入了诗中。这些书画作品大多写于1980年代，从清初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无数文人雅士、名家大师都曾与八宝印泥结下书缘画缘。八宝印泥传承了300多年，始终坚持传统手工制作工艺，坚持对原料品质的严苛要求，也正因如此，他才将朱丹的魅力发挥到了无限。
2: 据说这八宝印泥的制作工序繁复，中草药也是其制作的原料，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印泥制作技艺，漳州八宝印泥市级传承人杨玉便曾受邀在节目中介绍漳州八宝印泥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以及特点。
4: 我现在手上有一盒八宝印泥，我想请冯老师闻一下。
5: 先闻。
4: 对，您闻看看。
5: 这药味儿啊，它是有药味儿的。印泥是都是有药味儿的吗？
4: 您再看一下咱们桌上摆的这一盘盘的，您觉得哪些东西会放进这个小小的印泥里面？
5: 我感觉吧，每一项

0: 样东西可能都会，但我猜做菜啊，这两个都能用上吗？
1: 您猜看看喽。
0: 来，给我们讲一讲，是都能用上吗？
1: 其实都用上了、啊、其实像胡椒、花椒在咱们中国古代的中医学里面它也是一味中药，嗯，对吧？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像我们现在来作为大料做菜使用的。在我们古代没有那些防虫剂、防霉剂的时候，咱们的花椒和胡椒就是古人的智慧，花椒和胡椒也可以是用来去味除湿的。嗯，
0: 所以用花椒、胡椒有一点像我们说先把这个油先炒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吧？嗯、要先把这个陈油提炼出来。
1: 咱们这个陈油里面呢、嗯、其实是有数十味的中草药、
0: 哦、不止啊。
1: 对，因为咱刚才提到说我们的配方是绝密级的嘛、嗯、所以我们跟观众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其中的几味。那我也可以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几味在咱们薏米里面就是有一个除湿除虫的作用。咱们的书画作品从古代流传到现代历经了几百年，对不对？那这几百年当中也许储存不善的时候会有蚊虫来侵蚀它，那那么好的一幅作品如果被蚊虫叮咬了缺失了就非常的可惜、嗯、那咱们的薏米因为里面添加了这种中草药的配方，那就会使得这幅作品蚊虫不敢靠近它，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2: 八宝薏米以中药为原料，包含珍珠、玛瑙、金箔、麝香、珊瑚等八种珍味材料，经炭火煎制，石臼捶打等30多道工序制成。1983年，漳州八宝薏米配方被当时的国家轻工业部定为绝密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薏米制作技艺，漳州八宝薏米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喜伟说，这也是八宝薏米优于其他薏米的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片同样的叶子，漳州也没有一盒同样的八宝薏米。
3: 八宝薏米最关键的还在炮制，里面有20多种中草药，不是说一锅煮的，它有前后顺序，还有时间差、温度差，看它的气候、温湿度，你要长到时间火候刚好，过了就那桶油就不能用了。就是薏米最不好配的，它的元素在那边，朱砂肯定要放进去，油肯定要放进去，艾绒肯定要放进去，你一放进去的东西它会变色，马上变。一个品种在搅拌的时候连时间都不一样。最后就是处于那个艾草艾叶晒干以后再去搓，搓好以后要慢慢一搓，把那些艾草的皮抽掉。一个品种的锤法不一样，层次不一样，配方都不一样。一盒薏米全部做到好，那真的要好几个月了，少一道工序都不行。薏米它要盖才知道你好坏，讲究是得到厚度感、立体感，不脱落。如果你内行的话，你给它看反面，连刻印的这个刀法好不好都可以看出来。本身薏米里面就有掺黄金。目前做的煎制薏米一盒120克里面就有几百张，它百年不变色。2008年的时候，我们文玩四宝协会要在上海定个标准，大家整个报告都有拿过来吧，花没了浸泡不化那都一样，结果到了低温跟高温那就差很多了，他们低温超过2度不行了，高温就是40度，高温我们是120度，低温我们是-15度。后来国家发了一本证书，就是起草标准化的，我也是主要的起草。
2: 每一盒漳州八宝薏米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特点，是传承者一锤一锤纯手工制作而来，倾注了传承者的技艺温度，融入了匠师彼此的制作意境。也正因如此，漳州八宝薏米方能将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在作品里投注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留存在这方寸之间，历经几百年的时光仍然熠熠生辉。如今百年的老技艺用新方式融入现代潮生活，一方面漳州八宝薏米厂坐优传统品质精致珠标薏米等高品质薏米工艺品， 另一方面，推陈出新，开发多彩印泥系列，并尝试利用化氨玉制成美观且具有收藏价值的印泥盒。

直至成为文创市场的新宠。漳州八宝印泥穿越时空，用历久弥新的一抹朱砂红潜印东方之美，成为中华文化鲜艳多彩的生动注脚。

0: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1: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2: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3: 绝对认识。
4: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5: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6: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7: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8: 陈夫子，陈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1: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4: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5: 跟着电影

0: 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2: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0: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有人说，世间若有一处人间仙境，美到足以震撼世界，那必定是张家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全国首批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
0: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拥有壮丽风光，成为电影《阿凡达》《心花怒放》以及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一起跟台湾学姐小婉走进张家界，置身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
4: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湖南的西北部武陵山脉腹地，亿万年时光雕琢的奇景造就了一座城。在这里呢，3000多座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峰如竹笋般的拔地而起，直冲云霄，震撼世人。这就是张家界。如果有人问我此生一定要去旅游的景点，那我一定是首推张家界了。我认识这座城市的起手式是电影《阿凡达》，另外呢，唯一继承者这部台湾偶像剧也大量的

0: 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这里是山水经典诗画之源张家界，长阳张家界处处可见淙淙不息的流水，玉如翡翠的水库，犹如世外桃源，梦里故乡。
1: 在张家界市区眺望，远山的轮廓悠然静卧于地平线上，绵延起伏的身姿成为城市美丽的背景板。从市中心驱车约半个小时，便来到张家界的核心景区——世界自然遗产第五陵园。踏入五陵园呢，仿若置身在五步一景、十步一重天的世外桃源。它被誉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原本，也被称为是扩大的盆景、缩小的仙境。在科幻电影《阿凡达》悬浮山、哈利路亚山取景原型的推波助澜之下，国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阿凡达在张家界多处景点来取景拍摄，包括武陵源的袁家界、天子山以及金边溪和十里画廊等。南天一柱被誉为是张家界的乾坤柱，展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雄伟气势。而在电影《阿凡达》当中呢，它的造型啊，更是成为了观众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来到这里的休憩台上，依旧能够目睹那熟悉的电影场景，仿佛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秘而壮美的世界。和本地人交谈的时候啊，他们会用颇为自豪的语气介绍，张家界的山绝不是一般的山，而是一根一根的。张家界之美啊，美在奇峰异石，美的雄奇、幽深、险峻、妩媚。远远望去呢，奇峰林立，万石峥嵘，一座座奇形怪状的巨大岩石林立，侧看成峰，横看成墙，或如猛虎，或如行动敏捷的猴子，也不乏仙女、献花、武士驯马等场景。上下天子山和袁家界可分别搭乘缆车和百龙天梯，山下还有十里画廊景区搭乘可爱动物造型的小火车。抬头仰望造型各异的群峰，是最轻松的旅游路线。而这也让我想到公路喜剧电影《心花怒放》也曾经在张家界取景，包括天门山和张家界的其他景区。
2: 天门洞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南约8000米的天门山，洞体规模举世罕见，它高高的镶嵌在海拔1500多米的悬崖之巅，像一扇天窗开于绝壁之中，形成了常年吞云吐雾的自然奇观。对于天门洞的特殊地貌，人们充满好奇，如此巨大的洞穴为什么会出现在海拔1500多米的高山上呢？天门山是张家界海拔最高的山峰，被尊为湘西第一神山。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登上天梯，爬过999级台阶，跨过天门槛，进入天门洞之后，就可直达天堂了。天门洞还广为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天门洞内一年四季总是飘洒着甘甜的雨露，这就是神奇的梅花雨。大约5.5亿年前，天门山地区还是一片海洋。1.3亿年前开始的燕山运动，使天门山强烈隆起，褶皱成山。在天门山隆起的过程中，山体因受到强烈的挤压，大量的岩石发生了破裂，形成巨大的裂隙。后经雨水侵蚀，裂隙逐渐扩大。大约在公元263年，在一次轻微地震的影响下，岩石沿着裂隙发生了崩塌，于是形成了天门洞整整齐齐的洞口。

天门山呢是作为张家界的核心景点，素有湘西神山的美誉，拥有高耸入云的山体，在云雾缭绕之间呢，形成了缥缈梦幻的天门土雾奇景。乘坐索道登顶天门山，远眺着辽阔的山河，仙境天界触手可及，而置身其中呢，你会沉醉于云雾缭绕的仙境，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般的旅程，而所经历的每一刻都深深地印刻在心中。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内的金边溪等景点也多次出现在《西游记》的影视作品当中。金边溪这条幽静水道自西向东穿越的森林公园，仿佛呢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阳光在地面上绘制出斑驳的色彩，两侧的景致如诗如画，奇花异草点缀其间，使得溪水所流经之处被不少人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峡谷了。天门山上的玻璃栈道无疑是一场刺激的勇敢者游戏，它为这段如梦似幻的旅程也增添了无数惊险与刺激的元素，漫步其中仿佛从梦境中惊醒，直面绝壁千仞与空谷幽深的挑战，穿行在云雾之间，而四周青翠环绕，而这种荡气回肠的感受啊，让人此生难忘。在我看来，张家界有些地方的景致啊，即便是高科技的相机呢，也难以捕捉其全部的魅力。如果你以为电影《阿凡达》中的奇妙景致所倾倒，那么不妨踏上前往张家界的旅程，亲身体验那片只属于你的阿凡达世界。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白强。在闽南有一种美食，它承载着无数人的餐桌记忆，那便是福建咸饭。福建咸饭以其独特的咸香风味和丰富的配料深受民众的喜爱。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一起去认识这道特色佳肴吧。
3: 一进门，我们的目光就被一口大铁锅牢牢吸引住了。一位阿姨正在不停地翻炒着，锅里热气腾腾，浓郁的饭香一下子就飘满了整个屋子。
4: 这大锅大概有多少啊？有多少斤？这里边都放了什么？
5: 黄瓜、菜、香菇、瘦肉。
4: 那你平常一天能卖多少啊？
5: 不一定，
4: 不一定啊！
6: 这个大锅炒起来太有感觉，
7: 对，好有感觉。我试一下，我能炒得动。
6: 对，你试一下，试一下。炒不动，
7: 我来。
6: 看起来大姐炒得很轻松，哇！
5: 就是呢。
6: 我但是确实。
5: 出什么力气，我觉得很轻。
6: 但是
5: 你看见我炒得很轻吗？
6: 对，确实很重，确实很重。
7: 我铲都铲不起来。
6: 确实很重。哇，这个饭闻起来
7: 好香，
6: 闻起来就很香。一般一份是多少钱啊？
5: 十块钱
6: 一份。
5: 嗯，一个人吃10块钱。
6: 那我们先点两份尝一下，好不好？两份。
5: 哦，
3: 墙上的价格表简简单单，总的来说就三样：咸饭、汤和卤味。但你仔细琢磨琢磨，一顿饭能有饭有汤有菜有肉，这不就是最实在的满足吗？
7: 丹丹，我们的咸饭已经上桌了，我这里闻一口就感觉有很浓的那种，我觉得有点木桶饭的那种味道。
6: 我觉得比那个香，因为它那个大铁锅烤出来之后，整个的烟火气、锅气很足。然后呢，这么满满的一碗，10块钱。
7: 哦，
6: 这些里边有菜有肉有饭，想吃饭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很爽。其实在福建的闽南地区，很多人会做这个咸饭或者叫菜饭，然后这家店呢也是当地人推荐的，我们刚问了一下，也是开了30多年，老字号。哦，
5: 是菜饭吗？
6: 可以，对，
5: 3块钱。
6: 好，
5: 一份就够了。
6: 够。这个是
7: 猪头肉，
6: 五花肉，然后这个应该是
7: 猪蹄。
6: 哇，这种老店做的这种卤的这种卤味，软糯入味。看这个猪头肉，虽然看起来比较肥，但是吃起来很香，一点都不腻。
7: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咸淡做正好，因为它咸饭已经有点咸了嘛，它的卤味没有搞得很咸。我觉得配饭其实正正好搭配起来。
6: 这家店是个宝藏小店，别看端上来觉得碗不是那么大，但是里边很实。如果很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碗没问题，但是不是那么饿的时候，可能这一碗吃不完。我们两个人两碗饭10块钱，然后汤3块钱，然后呢一些店里有一些卤味，其实人均消费 就10几块钱。
3: 30多年的时光都炒进了这一锅烟火里，没有精致的装潢，没有花哨的菜品，只有一口不变的家常味儿，守着市井的热闹，暖着来往食客的胃。老店里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美食，更是人间最踏实的烟火气，尝一口便觉得人间值得。

0: 好。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户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你好小镇单元，一起前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威远镇。威远镇的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青稞酒香，这里生活着土、汉、藏、回、蒙古等多个民族，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培育了小镇人好客、善饮、能歌善舞的特性。
4: 下面一起跟着当地居民白玲玲走进被誉为彩虹故乡、高原九城的青海省威远镇。
6: 九五后的白玲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土族姑娘，毕业回到家乡之后，她成为了一名文旅推荐官。
7: 我叫白玲玲，这里是我的家乡，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
8: 我穿了一身漂亮的土族服装要去参加一场民族服装秀。在那边的话呢，也有很多跟我一样身穿土族服饰的阿姑们，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土族的传统服饰色彩鲜艳，样式别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8: 啊！那上面的每种颜色呢，都有它自己的寓意。红色代表的是太阳，象征着喜庆；绿色代表的是草地，象征着希望；粉色呢，代表的是爱情；黑色呢，代表的是土地，象征着诚实；黄色代表的是麦浪，象征着丰收；白色代表的是乳汁，象征着纯洁。土族服饰当中有一个独特的技艺，也叫做盘绣。盘绣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图案叫做太阳花。
9: 土族妇女基本都会做盘绣，我小时候也跟着奶奶、妈妈学过盘绣。逢年过节，大家都会穿着有盘绣的服装，充满了仪式感。现在的我是一名文旅从业者，每天穿着自己绣的漂亮的土族服装，把土族文化、服饰和盘绣介绍给大家，我充满了成就感。
6: 如今，土族盘绣逐渐从深闺走向市场，从传统服饰到特色文创，结合了传统和时尚，成为当地人人参与、市场人人称道的特色产业。
8: 姐姐们好，
10: 玲玲好。
8: 姐姐，你绣的这个是什么呀？
10: 我绣的这个是土族太阳花。
8: 姐，那猪肉怎么样？
10: 还可以。现在的土族盘绣产品已经产业化了、规模化了，不愁销路。
6: 行走在威远镇，房檐屋顶、街巷路灯、人行横道，角角落落都会出现天边彩虹的色彩。擦肩而过的土族男女老少，把这斑斓穿在身上，装在心里，融进城镇。
8: 喂，阿姨，帮忙打把哈喽呗，上不登的羊去鬼的呢。
11: 土豆。
9: 威远人早上吃炒土豆，中午吃群土豆，晚上做面条也会放土豆。我们对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小时候妈妈会用土豆做很多好吃的，那是记忆中最美味的饭菜。值得高兴的是，威远人把这种美妙的口味一直传承了下来，而且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6: 白玲玲的大姨土族妇女席玉秀是威远镇小庄村早期开办农家乐的村民之一，因为擅长制作土豆宴，席玉秀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
8: 姨，你能用土豆做多少种菜呀？
11: 我从小吃土豆，一直做土豆，到现在有 20几种吧。
8: 姨，咱们这个农家院开了多久了？
11: 我开这个农家园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一开来哈，这就最喜欢吃的就这个土豆呗。因为小时候的话，这个土豆的个头也小，这个品质没有那么好。现在，它的品味啊、个头呀、都大，这个好吃的好一些。
8: 我姨也是给大家做了一桌的土豆美食宴，像这边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洋芋金金，它也是用土豆做的。旁边的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琼洋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洋芋瓤皮。威远人喜欢吃土豆，也擅长种土豆，远道而来的游客也爱上了这淳朴美味的土豆宴，这份双向奔赴的热爱也得到了高原大地的回馈。土豆的品种不断翻新，长势、收成、口感都在愈发向好，不仅在当地饱受好评，更被推广至全国种植，成为响当当的金豆子。我们互助县威远镇有土豆、土猪肉、土猪服饰、土猪盘绣，欢迎大家到互助威远来。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莹莹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制造之称的台湾引发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节目当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夏天，清新闲适，令人向往。
3: 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的果蔬盆栽。今天的登录生活

0: 国一起去厦门看看会行走的盆栽。
1: 据说两岸一起跟着话剧《寻味》去深圳，感受年轻观众在泪目中读懂两岸亲情。
0: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2: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ly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前一段时间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在有着“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引发了热议，岛内民众纷纷点赞大陆制造品质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并认为两岸产业应深化合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是的，张雪机车为何在岛内爆红？两岸未来应如何在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摩托车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的深度分享。
8: 在素有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啊，摩托车呢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承载着几代人情感和技术审美的文化符号。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日本品牌长期盘踞岛内三洋和光洋统治市场的环境当中啊，来自大陆的张雪机车呢，却以一种近乎爽剧的这个姿态呢，一鸣惊人。那么，这种现象级的爆火呀，并非是偶然的运气，而是呢，硬核技术、草根情怀和大国产业链共同发酵的结果。首先呢，张雪机车赛道夺冠呢，是击碎大陆制造成见的重锤。对于台湾岛内的车友而言呢，最震撼的消息莫过于张雪机车呢在2026年的这个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的这个夺冠。在那个长期由这个杜卡迪、本田、雅马哈等等这些欧美日系巨头啊垄断的这种顶级赛场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大陆品牌啊，不仅跑完全程，而且呢更是在直线冲刺当中呢强力的超越对手。那么这种竞技层面的暴力美学啊，直接颠覆了台湾社会对于大陆制造长期存在的所谓廉价、低端、拼凑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如台北的一些资深机车行业的老板所讲的，说这个赛车呀是骗不了人的。当张雪机车展现出足以撼动世界级劲旅的这个发动机性能和轻量化控制的时候啊，岛内的网友的这个评价呀，迅速的从质疑转向了真相啊。那么，这种依靠硬核竞技带来的尊严感啊，让台湾岛内的无数的年轻人认识到，大陆的工业标准呢，已经实现了从跟随者向挑战者的质变。第二呢，就是创始人张雪啊，他有个人魅力，有草根逆袭和热血梦想的共鸣。机车文化的核心啊是人，而创始人张雪本人呢就是这个品牌最强的背书，从修车学徒到职业车手，再到赌上身家性命自己研发发动机的这个疯子，张雪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典型的奋斗者的传奇。他曾经在暴雨当中啊骑行百公里追梦，也曾经啊因为坚持啊自研三缸机和这个合伙人决裂。那么这种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孤勇者的形象啊，精准地击中了台湾社会当中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在台湾的机车论坛上啊，这个许多的车友呢讨论的不仅仅是车的参数，更是张雪那种死磕技术的匠人精神。相比于那些冷冰冰的商业巨头啊，张雪这种能穿着 工服和员工一起调教避震，在直播间当中啊，直白地谈论技术细节的老板啊，极具亲和力。那么这种跨越海峡的人格魅力，让车友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情感链接。就是说，在这里呢，不只是在买一台车，而是呢，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梦想。第三呀，就是极致的这个智驾比啊，是降维打击的重要因素。因为除了情感和荣誉呢，最现实的冲击力呢，就来自于产品本身。依托重庆这一个全球最完整的摩托车产业链的体系，张雪机车呢，将它的这个高性能机车的门槛啊，拉到了一个令台湾车友侧目的水平。相比之下呢，台湾市场上这个同级别的日系跑车往往呢，价格要高出数倍。那么这种性能翻倍、价格减半的打击力啊，让台湾岛内的车友啊，发出了大陆制造工艺已经超越台湾，我们还没有决心追赶的这种感慨。大陆庞大的市场容量啊，摊薄了这个研发的成本，而高度集中的这个产业聚落呢，则是提供了急速迭代的可能性。当台湾还在为燃油车转型和高额税费这个纠结的时候啊，张雪机车已经拿着世界冠军这个奖杯，用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敲开了所有人的心门。第四呢，就是张雪的这个大陆身份啊，是岛内开眼看大陆并产生共同认同的窗口。张雪机车的走红啊，也在无形当中呢推开了一扇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客观审视大陆的窗口。随着社交媒体的传播，实车展示视频下的这个好评如潮，本质上呢是两岸年轻人基于共同爱好的价值观契合。正如不少的台商呢在广交会上感叹的那样，说张雪机车啊是为国人争了一口气。那么这种朴素的民族自豪感跨越了政治的藩篱。在这个机车极度垂直而且看重实力的领域啊，张雪机车呢用速度证明了大陆的进步不仅仅发生在宏观的航天通信，更体现在细分的民间制造业当中。这种一鸣惊人呢，不仅让台湾岛内的民众啊看见了大陆的机车，更看清了一个正在加速领跑的工业大陆。
1: 张雪机车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欧美等老牌劲旅，且性价比远超岛内同类产品，结合大陆完整产业链和庞大市场的优势，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怎样的突破。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深度分享。
8: 张雪机车啊，在世界顶级赛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爆发，本质上呢是大陆工业体系从规模红利向技术红利转型的结晶。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让台湾车友啊感到震撼，更深刻地揭示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已经完成了从底层逻辑到顶层设计的全面的进化。这里呢，我通过几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这个现象呢说明了呀，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核心动力源从组装加工转向全站自研的全面进化。张雪机车啊，最令对手胆寒的不是价格，而是那颗完全由中国团队自主研发、拥有100%知识产权的三缸发动机。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啊，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啊被视为是中国制造的禁区。欧美日系厂家呀，凭借这个先发的这个专利壁垒和材料学的优势，构建了坚不可摧的这个护城河。然而呢，张雪机车的这个82022RS 所搭载的819cc 直系三缸引擎啊，在2026年的WSBK 这个赛场上展现出来的这个升功率和可靠性啊，已经证明了大陆企业已经掌握了高端动力总成的核心密码。那么这种突破呢，意味着大陆制造业呢在高端装备领域正式进入了原始创新阶段。我们不再满足于引进消化吸收，也不再是通过简单的逆向工程来填补空白，而是呢通过深度的这个饱和的研发投入，在热力学设计、高强度轻量化的这个材料以及复杂的这个电控系统上实现了系统性的超越。那么这种全站自研的能力使得产品不再受制于他人的这个零部件的供应，能够在性能调教上实现更极致的推重比，从而呢在顶级竞技当中实现对于传统豪强的反超。第二，这一现象呢说明了大陆制造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实现了完整产业链优势支撑极致的产品进化速度。张雪机车能够实现性价比对于欧美产品的降维打击根源呢就在于大陆举世无双的工业协同效率。在重庆等等这些摩托车产业集群区，从高精度的锻造件、高性能的避震系统到复杂的集成电路所有配套呢都可以在极短的半径内完成。那么这种产业链呢 深度和广度啊，使得一个技术改进从图纸到实车路测的周期啊，被缩短到了欧美厂家难以想象的程度。高端装备的竞争往往是迭代效率的竞争，大陆制造业依托这种体系化的力量啊，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链式爆发的转变。当

欧美品牌还在为这个高昂的人工成本和支离破碎的供应链困扰的时候，张雪汽车呢可以利用大陆庞大的熟练技工群体和高度数字化的工厂啊，将这个高精尖技术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产品啊。这种体系优势带来的不仅仅是更低的售价，更是极高的良品率和售后支持的效率。它说明啊，大陆高端制造已经具备了将顶级实验室技术转化为高性价比民用装备的成熟路径。第三啊，这一现象说明了大陆庞大本土市场啊是孕育全球竞争力的试金石。庞大的大陆消费市场为张雪汽车呢提供了最肥沃的创新土壤。汽车文化从代步工具向生活方式的转型啊，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硬核玩家。这种规模效应啊带来的数据反馈和现金流啊，支撑了张雪汽车在成立之初就敢于投入数亿元用于技术研发，甚至在亏损状态之下呢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研发占比。而这种在大基数市场当中淬炼出来的产品力啊，天然就具备了全球竞争力。通过在大陆市场的反复磨练啊，张雪汽车呢在进入台湾的成熟市场之前呢就已经完成了针对各种极端工况的技术闭环。大陆市场的残酷竞争啊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能够从这里脱颖而出的品牌啊，往往在性能、耐用度与价格平衡点上呢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这标志着啊大陆高端装备制造业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也就是啊以庞大市场支撑巨额研发，以技术突破引领消费升级，最终呢以绝对的综合实力优势啊走向全球，改写高端市场的规则。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两岸有不少民众素来喜爱苏轼的诗词，他不仅文学功底深厚，才华横溢，更让人称道的是一贯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在什么时候遭遇如何，苏轼总是宠辱不惊，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看看苏轼笔下的初夏是什么样子的吧。
4: 是的，还有两天就要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了。提到初夏，大家会想起不少的溢美之词：初夏静美、初夏悠然、初夏悦耳、初夏芬芳。无数文人墨客为初夏写下了动人的诗篇。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博士带我们一起品读的是苏轼词中流传极广的一首千古佳作《贺新郎·夏景》，让我们在初夏的古诗词中感受夏之美吧。
5: 我今天呢要推荐苏轼《贺新郎·夏景》这首词，我们来先听听名家的朗诵吧。
6: 《贺新郎》，苏轼。乳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生肖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已，孤眠轻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曲，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5: 我先讲一下呢，贺新郎这个词牌，这个词牌呢又名金缕曲，

0: 要求换酒以及入宴妃，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苏东坡的《贺新郎下井》第一句就是"入宴妃华屋"嘛。那这首个传世的词格呢，据说以东坡乐府啊所收为最早，所以可以知道啊，苏东坡就是早期填贺新郎的词学大家。那像后世的学者呢，均认为其婉曲缠绵，耐人寻味，甚至誉其为幻绝古今，脱逸高雅。因此呢，我在这个初夏为各位听友呢介绍这首幻绝古今的《贺新郎》。都是这首《贺新郎下井》呢，上片它是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初夏的图景的。第一句"入宴妃华屋"，点明呢厨艳呢栖于华筵，暗示呢初夏的一个生机。那从莺转舞呢，描绘呢梧桐的树影呢，随日移渐至中午。它又凸显了夏日的悠长，晚凉新玉与手弄白团扇，它又呼应了既写人物浴后纳凉，亦又以呢白扇玉手暗喻了暑气初萌。它最后呢以棋声惊昼眠，风敲竹打破了静谧，通过了棋声清脆、竹影婆娑的这种动态细节，它反衬出呢初夏午后的幽极清凉。也建构出呢清雅而灵动的夏日空间。那我继续讲到那个这首词的上片呢，它的两句话："手弄真娇白团扇，颔首一时似玉。"那这一句呢，巧妙地将人物与咏物结合在一起了。白团扇嘛，扇子它是夏日纳凉的实用物件，它又以呢似玉比喻了美人执扇之手，它既咏扇之素洁。又暗喻呢，人物肌肤润莹、白皙、品格高洁、借物写人是物我相应的。那团扇的典故呢，就是更赋予其呢秋扇渐气的隐喻，就是班婕妤的那个团扇诗吼。秋扇渐气嘛，你到了秋天，天气冷了，你当然就不会把扇子给丢掉或收起来了。这也暗示呢，美人的孤寂命运。使物象呢成为人物情感的一个载体，形成含蓄深婉的一种抒情效果。
1: 《贺新郎下井》这首词以下井为背景，描绘了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夏日午后。词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夏日的生机与幽寂，以及词人内心的情感波澜。上片描绘了一位在初夏景物映衬下孤独而高洁的美人形象。下片通过石榴花与人的巧妙比喻，表达了词人怎样的思想情感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刚刚提到呢，苏轼在这阙词的上片"手弄真娇白团扇，颔首一时似玉"呢，它是以白扇的素洁暗喻美人肌肤与品格的纯净。团扇秋扇渐气的典故嘛，更点出其孤寂的命运了。那有下片，石榴半吐红尽处，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犹独。它是以榴花的孤傲独放呢，不与俗艳为伍的这种意象呢，象征人物一世独立的高洁。芳心千重次数，则见呢榴花花瓣陈列姿态呢，隐喻其深情内力、坚守节操的孤真。尤其结尾呢，共分泪两簌簌，更将花落与泪落交融，强化了孤独与高洁共存的悲凉感。都是在《贺新郎》这句词的下片，以榴花为媒介，它开展了花人同构的一种抒情模式。首句"石榴半吐红尽处"，它以红尽的皱褶喻榴花含苞姿态。既摹其形，又暗合美人蹙眉含愁的情态。待浮花让蕊都尽，赋予榴花不争春艳、孤守晚放的品性，它象征着美人，甚至是词人自己哦，他不屑随俗的高洁。那末句"芳心千重似树"，它以花瓣陈蝶与心事深藏，而共分泪两簌簌，将花落与泪落呢并置。既点出了美人迟暮之感，又以榴花凋零暗喻世人抱负难展的这种郁结。所以呢，这一片词呢，通过榴花的孤艳迟放与零落， 投射出苏轼对自我命运的郁结，如流花般在政治浮花浪蕊中坚守幽独，最终难逃兜风金缕的忧惧。所以呢，花与人的互相为喻，间接完成了从闺怨到世人精神的升华。都是贺新郎下集呢，他貌似是写美人和流花，那其实呢，是借流花与美人的互喻，确实暗含文人的傲骨与神情的。像上刚刚讲到上片白团扇呢，是以班婕妤的典故，暗示世人怀才见气的孤高。那下片呢，六花独放，只指不媚流俗的傲骨，那其在浮花浪蕊都尽的抉择，恰似呢苏轼在党争中拒绝依附的情节，而芳心千重与粉泪簌簌，则将政治理想未尽的郁结呢，化为缠绵悱恻的深情。俞平伯呢，他凭此词呢是花中有人，人中有志，那正是呢看透苏轼以婉约之笔写士大夫精神的。流花的幽独是文人的精神洁癖，飘零的粉泪呢，则是理想主义的悲怆。这种刚柔并济的表达呢，让傲骨有了温度，让深情呢也有了筋骨。

0: 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您见过长在盆栽里的蔬菜水果吗？来自台湾高雄的何正成退休之后投身农业，成功培植出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果树盆栽。去年他带着会行走的盆栽从台湾来到福建厦门，入驻厦门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今天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听听老台农何正成的故事。
3: 走进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的大棚，各种盆景随处可见，但盆景里不是花花草草，而是拳头大小的芒果、一串串的香蕉或者红心芭乐等大众喜爱的水果。更有甚者，在同一颗植株上可以同时结出蜜橘、脐橙、柠檬等果实。厦门宁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正成：
4: 我一个果园来讲，你种在土里，考虑它两年后、三年后、十年后那你一定要离一个我们叫行距跟间距，芒果算大果，大果你至少要离五米到六米，那你说这一片你才能种几颗？而我把它一盆一盆集中起来了，以我的产量绝对比你大很大。要做林下经济，在龙眼树下，在大树下，是不是又可以做很多生产？盆栽最好了。
3: 面对土地资源紧张的现状，农校出身、爱研究发明的何振成把发展方向瞄准了阳台经济。通过矮化、多层嫁接、套种等技术，让水果蔬菜能够打破生长季节限制，在一个花盆里共生，既是可观赏的盆栽绿植，又能种出可食用的安心蔬果。这些年，何正成带着他的果树盆栽技术在两岸奔走，却一直缺少一个稳定的孵化基地。2024年12月，在厦门举办的海峡两岸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大赛上，何振成的盆栽果树项目荣获创新组第二名。彼时，农业农村部和国台办批复设立同安台湾农民创业园，他也收到了留在厦门发展的诚挚邀请。2025年，何振成的公司正式签约入驻同安台创园。
4: 我来的时候，围墙是看不到的。那芦苇草啊，那个高树啊，很多荒地啊，这不是围墙是看不到，短短两个月开始，水路电啊什么就是可以弄了。
3: 推陈出新，每天都在这里发生。在厦门扎根后，除了每天在大棚里埋头耕耘外，何正成也走进周边乡村，把每一个村落的一村一品带回基地，进行扦插、嫁接和盆栽化培育。比如他将同安特色凤梨碎龙眼进行矮化盆栽培育，通过不同品种嫁接，实现了一年四季挂果，一盆结出白果，把两岸情缘融进一颗颗饱满的果实里。
4: 那去看像比如龙眼，咱们这边的很有名的就是凤梨碎啊。那我接凤梨碎一个，我接石蛱一个，在这一颗里面就是完全不一样。这边龙眼很多，那我就来盆栽化嘛，艺术化嘛，那价钱可能更高嘛啊。那这样的这种融合就是技术也融合，人的融合，产品的融合嘛。
3: 近期何正成更加忙碌，前不久他的团队与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共同发起厦大学生两岸 AI 农业科创实践基地项目，在翔安区茂林学村正式落地。新的一年，除了进一步推动盆栽水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进平常百姓家，他还计划与更多高校合作，吸引更多台湾农业青年来大陆发展，汇聚两岸农人的智慧，以果树盆栽为核心，拓展农文旅融合发展新版图。
4: 有一些团队想要在这一块发展的，尤其是台湾，我已经带了团队来了，我要培训一批种子师是可以带下去的，变成一个团队，这个乡村振兴嘛。

0: 追好剧，
1: 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
2: 你真的在意一个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
3: 人有两头根，一头在老先人手里，一头就在我们后人手里。我们后人到那儿呢，那儿也就能再扎根。
4: 亲爱的陈嘉玲，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忘记了？忘记了这辈子其实很长，长到你可以跌倒再站起来，做梦又醒过来。
0: 话两岸，聊生活。据说两岸，据说很好听。
5: 欢迎来到今天的《据说两岸》。日前，由两岸主创联手打造的话剧《寻味》在广东深圳温情上演。该剧以一碗牛肉面为引，讲述了一段关于两岸之间的亲情与乡愁的动人故事。该剧温暖细腻的情感叙事引起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反响，让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亲情。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曾平的报道。
6: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7: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载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汇聚了两岸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剧中的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话剧《寻味》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8: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7: 话剧《寻味》主演曾黎：
9: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寓教于乐的这么一个方式，大家很轻松地来接受这个事实。可能对于台湾的很多年轻朋友来讲，这段历史他们可能不太熟知，如果我们有机会能走进台湾，带给当地的一些台湾朋友能够看到这部话剧的话，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哎，是一种新的认知上面的一个刷新。
7: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观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观众汪华强：
10: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有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7: 观众张雨静：
11: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 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

0: 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工作全面提速。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了2026年新设的40家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名单。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还将持续推进绿色储粮技术体系建设。这些大国粮仓里到底藏着哪些高科技？储粮如何变得更智能、更绿色？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感受一场粮食仓储的科技革命。
5: 杭州阳光明媚，采访团沿着京杭大运河来到浙江省储备粮管理集团杭州粮库有限公司，一排排白色平房仓在蓝天下格外醒目。粮库主任沈波带记者走进一间仓库，推开厚重的保温门，一股清凉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和外面的晴热形成鲜明对比。放眼望去，平整的地面上空无一物，没有地上通风笼，也没有杂乱管线。沈波指着墙壁两侧密布的银色管网说，这叫横向通风技术。
6: 2013年开始跟我们院里啊联合开发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就针对原来我们这个竖向通风啊，就是这个地上笼啊铺在这个地平上，那么粮食我们进出仓的时候啊，这个保管员要这个拆啊装啊，还要给他找地方堆放，非常不方便。那么后来我们把这个地上通道上墙了，我们输送设备进来就非常方便。
5: 沈波说，过去保管员最怕进出粮季节，拆装封道扛粮包，一天下来鼻孔里都是灰。现在地坪干干净净，设备可以直接开进去。
6: 啊，沿着门轨，那保管员经常巡班，那我们那时候保管出来的鼻孔里都是灰，啊，就非常辛苦。那现在不需要，他只要进去控制一下这个输送设备啊就可以了。
5: 粮食住进敞亮的新房子，可夏天怎么让粮食凉快下来？杭州夏天高温高湿，靠墙的粮食容易变成热皮，中间却是冷心。沈波带记者看了一套新装置，在横向通风管网基础上加装倒翼型冷风管，就像给粮仓装上中央空调，站在粮堆旁就能感受到墙壁传来的凉意。
6: 我们这个粮食啊，放在这个仓里，我们靠墙，不是太阳晒吗？那么这个靠墙的这个粮食温度夏天可以达到29-30度，那么对粮食品质就不好，我们就把它四周的温度给它控制下来，控制到准低温，就像我们冰箱的原理，保鲜储藏，品质非常好。
5: 这套五面立体动态控温技术能耗降低35%左右，既保鲜又省钱，不光要控温，还要防虫防霉。隔壁仓库门口一块屏幕实时显示氧气浓度、温度、湿度、害虫数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食储运研究所副所长石天玉说，过去防治害虫主要靠磷化铝熏蒸，现在有了更绿色的办法，氮气气调。
7: 如果说是我们采用了氮气气调和二氧化碳气调这两项技术，它是可以实现免熏蒸的。我们的这个气调储粮的规模呢，现在应该是5000万吨以上的这种规模，它的占比还不到10%，所以比例还不是太高，它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路径。
5: 氮气气调对仓库气密性要求极高，记者注意到门窗边缘加装了密封条，墙壁涂着隔热涂料。沈波说，他们粮库82%的仓容已完成了横向通风改造。
4: 告别杭州粮库，记者又来到了2023年底建成投用的仁和粮库。
8: 这座占地投资超20亿元的粮库
4: 是华东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粮库。记者又有哪些新发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刚走进库区，粮库主任万小进就向记者介绍起智能化巡检设备。
9: 我们在智能化操作这一块呢，也是做了一些探索，比如我们配置了安防机构，主要用于库区的安防巡逻。比如说你人员没有戴安全帽，它会进行自动的识别拍照，同时上传到后台。无人扫地车呢， 我们也是把它接入了我们的智慧粮库管理平台，可以取代人工的清扫。
5: 一辆没有驾驶室的白色扫地车安静地驶过，车身上的激光雷达不停旋转，它不仅能扫地，还能自动避让行人倒垃圾。走到码头作业区大运河边，一艘货船刚刚靠岸，一根粗大的吸粮管伸进船舱，金黄的稻谷像流水一样被吸上来，经密闭管道直接送入仓库。从卸船到进仓，没有一粒粮食洒落，空气中几乎看不到灰尘。万小静介绍，
9: 比如说工农粮食进来，通过液压翻板这种形式，直接粮食卸车卸掉了之后，直接可以转运到仓库里面。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跟常规的工作效率相比起来，我们这个效率也提高了将近50%。我们最快一部车卸粮只需20分钟就完成了。水陆粮食进仓模式，我们直接从船舱到粮仓，通过自动化的设备可以全程的完成这个粮食的转运工作。
5: 走进一间仓库，抬头就能看到顶部的多点布料器，粮食进来后机器自动旋转布料，基本不需要人工平仓。在粮库中控室，一块巨大电子屏幕上跳动着各种数据，温度、湿度、害虫密度、氧气浓度，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远程控温。但万小进特别强调安全，他指着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模块说，平房舱是密闭空间，最怕缺氧窒息。
9: 有限空间最大的作业风险就是可能会面临氧气浓度不够，那么我们通过这套平台，我们可以提前对舱内的环境进行检测。如果说是里面的氧气浓度不符合人体作业的标准，那么你这个门都打不开，人就不会进去，然后必须要两个人扫脸才能进仓作业，这样就是从技术上排除了单人进仓作业风险。
5: 这些新技术效果如何？第三届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科企交流推进会召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给出了一组数据。
10: 30家示范点单位全面落地了18项先进实用技术，示范舱化学药剂的使用量降低15%以上，控温能耗降低20%以上，整体人工成本下降20%，粮食储存综合损耗率降到0.8%以内。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透露，我国将用3年时间在全国打造100个绿色储粮技术集成应用示范点。2025年启动30家，2026年新启动40家，覆盖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福建的各个储粮生态区。走出人和粮库，夕阳把运河水面染成金色。从过去保管员汗流浃背的扛粮包、爬粮堆，到今天粮食住进空调房，机器取代人力，大国粮仓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让14亿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安心。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醒时做梦如同在清醒的现实中追逐着梦幻般的影像，那些思绪如同飘散的云彩，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能够触及却又瞬间消散，既真实又虚幻。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那英演唱的一首《醒时做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境边缘尽情漫游，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为您送上是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梦里花》。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是刺猬乐队的代表作。很多人觉得能从刺猬的歌里听出少年感，因为只有少年才不会被经验主义框住，不被市场考量改变，才能写出这种横冲直撞、充满生命力的创作。那继续要送出的是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我在客厅做的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不论是词曲还是唱法都是非常的凄美动人，来自关正杰演唱的一首《残梦》。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给自己一首月光曲的时间，然后继续枕着月光入眠。那继续为大家送上的同样是一首和梦有关的经典粤语歌曲，来自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

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Deca Jones 的一首《梦》，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在梦的世界尽情漫游，在梦境的平行世界，我们继续在音乐里面畅游。那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余佳运演唱的一首《梦里》。

陈粒的这首《大梦》有着特别的气质在里面，带着几分神秘又有宽广的想象空间。他在音乐里做的这个梦关乎天地宇宙，其格局视野非同一般。如果你在熄灯之后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那不妨戴上耳机跟着陈粒来做一场大梦。继续听歌，王菲的一首《梦中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刚刚听到是萧敬腾翻唱那英的一首《梦一场》，简单的吉他配器更凸显了萧敬腾嗓音的特点。那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金曲，那也是萧敬腾对这些女歌手的致敬。那继续我们在音乐营造的梦境中里面缱绻，送上林瑞莲和马俊伟演唱的一首《梦中情》。

陈静飞这首全新演绎的《梦里水乡》，紧扣梦的主题，勾勒了一出梦回江南的氤氲美梦，表达出复古十足的音乐美感。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最后来听到陈淑桦一首《梦醒时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今仔日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跟咱乡亲分享的是福建的花卉、福鼎白茶、福州的脱胎插翅。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城中村现代化地理厦门时间。今仔日来去分享的是大社村。也可以讲到，这个五一呢，厦门有真多文旅的活动，邀请大家来厦门过节。第三部分的养生堂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四十岁了后安尼食愈食愈老，也搁来讲到真侪朋友呢可能有痛风就唔敢啉汤，也今仔日咱就来听营养师分享五款有营养搁唔免惊痛风的汤。也这就是今仔日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刷落去的文化遗产，咱来讲到的是福建的非遗白茶。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建。福建的白茶制作技艺独特，唔免插，唔免浸，日头晒好大，造成因天然的品质。2011年，福建白茶作为第八类传统技艺白茶制作技艺唯一代表，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据相关史料记载，福鼎市点头镇后井村四罗吴氏先祖是明永乐22年从浙江省景宁县迁居正隆县乍阳半都里后移居而来。至清光绪年间，先人吴志雷拜林村竹篮头福鼎白茶最早移植人陈焕为师，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在村里大量植茶制茶，卖给点头白林茶商。传统白茶的采青必须根据气温采摘出展鲜艳，做到早采、嫩采、勤采、静采，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茶叶不可过多，尽量减少发热，采摘容器需通气良好。茶青采摘后必须及时进场，鲜叶用竹匾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俗称开青。开青过程摊叶均匀，动作要求迅速轻快。摊青后，根据气候条件和鲜叶等级，灵活选用室内自然尾雕、日光尾雕、复式尾雕或热风尾雕，把鲜叶平摊在有筛扁的凉筛或者尾雕扁上，置放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让叶片随自然气流失水干缩，历时需48到60小时，称室内自然尾雕。将茶青置放于微弱的阳光下尾雕，称日光尾雕。日光尾雕失水干缩比室内自然尾雕快，如阳光过强时，中午应移转到室内或阴凉处，待下午3-4点钟阳光渐弱时再晒。复式尾雕即室内自然尾雕与日光尾雕交替进行，目的是让鲜叶中的内含物防止在日光尾雕下水分流失过快，引起水分与内含物干缩的失调，起着调整干缩的作用。复式尾雕和室内自然尾雕历时必须调控在48到60小时，自然和复式两者工艺自古以来统称福鼎白茶制造的传统工艺。复晒在传统工艺里是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三味：香味、滋味、韵味。福鼎白茶是微发酵茶，云堆工序的本质就是一门掌握发酵的艺术，过重则焦，过轻则淡。茶叶堆放时应掌握尾雕叶含水量与堆放厚度，确保茶叶的香气和转化更为均衡。 由于釜顶白茶萎凋方式、萎凋程度不同，故对烘焙的火温与次数的掌握不同。釜顶白茶的炭焙可用焙笼进行，炭焙要掌控好温度和时间。炭焙时切不可用明火，每扁炭叶量1.5至2斤，温度不得高于45度，焙时12个小时至足干即可及时装箱。烘焙结束后应趁热装箱，储放于干燥场所，以免茶叶受潮变质。釜顶白茶仓储要讲究三化：量化、转化、变化，让白茶向理想的方向转变，实现更好的品质。

0: 叫做中国传统工艺品的三宝，是有独特民族风格甲浓厚地方特色手工艺术品。刷落去来听福州脱胎插翅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郑修前的分享。
1: 福州脱胎漆器修饰技艺，制模塑漆器之骨，脱胎成漆器之形，修饰复漆器之魂。百年技艺，历代传承，匠人匠心，脱胎漆器。从祖先的刀耕火种，到文明曙光的出现，千年来，漆器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兴衰更迭而日臻精美。清乾隆年间，高祖沈绍安无意间发现，寺庙大门匾额露出麻布，木已腐朽，但麻布上漆块却完好无损。随着这一发现，沈绍安巧妙结合了传统漆器和夹柱技法，翻开了福州脱胎漆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画卷。
2: 沈绍安先生，他到一个庙里去看，看了一个匾牌挂牌里面是木胎的，后外面有裱一层麻布搞生漆对挂，但是木头烂掉，外面一层麻布跟生漆包的还有完整，他就从这个启发，受这个启发，回到自己故乡的时候，他就开始用泥巴塑造漆搞脱胎。他的起源从他想法，沈绍安漆脱胎漆是这样子发明，到成熟，到我们现在一直传达我们现在。
1: 福州脱胎漆器源于夹柱技法，以泥土、石膏等制成器物胚胎，取人工割取天然大漆，或瓦灰制成漆泥，由下部于胚胎之上逐层反复裱背，阴干后敲击麻布外壳脱去内胎，于漆布雏形之上覆盖底灰，打磨、修漆研磨，最后是以修饰，变成成器。福州脱胎漆器以及脱去胎质、空于布胎的独到之处，方能在百花齐放的漆工艺品中屹立不倒，独树一帜。
3: 因为它是布胎，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非常轻嘛，因为它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应用在早期是大规模的应用在这个佛像制作上。因为它福州这个中国传统的有一个形象的这个传统就是在一些这个抬着这个佛像，然后这个游街绕行，那么这样子的话，它对它重量就是有一定的要求，一定要轻，然后这个要大那所以它用布胎，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满足这种要求。是这个可能是它一个跟其他胎骨工艺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或者是它的优点。
1: 一代代的漆艺人将传统工艺辅以岁月加持，令一件件穿越时空而来的实物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脱胎脱的是桎梏与往昔，漆毁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崇敬。制胎、裱布、上灰、脱胎，一遍遍打磨，推光、描金、印景、抬花，一笔笔勾勒，眼到、手到、心到，才是匠人的道。福州脱胎漆器一度名震寰宇，曾作为国之赠礼，却又一度濒临失传，几经波折，却一如风雨中飘摇的华夏民族一般，风雨常有，而我固本正。如今这一历久弥新的传统工艺，在历经辉煌、变革、衰落后，又一次在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带来的机遇中，焕发新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们厝上正港刷落去是闽南风。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我们要带着记者到底一个闽南海边的渔村，一米的大社新村。这个渔村有七百多年的历史啊，是嘉义的故里，也是一米学村的发源地。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面，大社新村启动社中村现代化治理，用嘉义精神为指引，把以前的小渔村改造成做文化潮流的聚集地。刷落去来听报道。
7: 漫步大社新村的街巷中，闽南传统建筑与南洋风格相互交融，别有一番风味。坐落于其中的这栋有着近70年历史的老饼厂，在陈思雄的改造下焕发出新的活力。陈思雄是土生土长的大社新村人，趁着城中村现代化改造的东风，他在街道和社区的帮助下开始对老饼厂进行改造，修旧如旧的同时加入了符合现代审美的中式美学。老饼厂摇身一变成为了集饼部文创餐饮于一体的休闲复合空间，
8: 也有中式的一些茶，然后一些茶歇，对，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二楼还有独立的一个包间，所以说最终选择来这家店进行团建，那感觉同事们也很开心。
6: 厦门市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饼厂朱立林陈思雄，
9: 我们以三进式的方式啊，把三个空间既有独立，但是它又是能共融在一起的，让更多的游客在空间里面更好的去体验。
7: 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进程中，如何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又实现现代化发展，大社新村的改造实践给出了令人幸福的答案。如今这里不仅有随处可见小而美的咖啡馆、簪花店、糖水铺，就连电表箱、居民围墙也画满彩绘，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
6: 一落山海丁英老负责人洪英平，
10: 对永隆这一块，我们整体的这个打造理念呢，是把它打造为艺术生活空间，做成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闽南文化、南洋文化，包括现代的青年艺术文化，他们孵化平台，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去创作。
6: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东威书记古委会主任苏秀荣，
11: 我们改善了卫生环境，增加了基础的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并且我们利用废弃的厂房设置的这个公交守末站，把公交开进了我们的大社，方便了游客。
7: 昔日城中村改造成为文化潮流聚集地，大社新村的人气旺起来了，居民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6: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李仲吉，
12: 很开心，我们的收入也有所提高，不少居民看准了机会，那我这边开的小吃摊，还有那个手工艺品店、民宿，旺季的时候生意特别好。
7: 人气有了，如何让人留下来？大社新村率先在全区引进大物业管理，破解城中村长期无专业化管理的难题。出租屋通过更安心小程序开展星级评定，激励房东责任落实，切实保障租户权益，让更多人留在这里，持续为社区发展注入活力。
6: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江中梅，
13: 星级牌像选房指南针一样，我看到了那个星级牌，我就知道哦，这房子的房屋结构啊，周边的环境呢、啊，然后一目了然，所以我感觉住在这里很舒服。
6: 吉米区吉米街的成功社区大社新村居民陈晓勇，
10: 我在这边已经居住了快30年了，然后大社新村改造以来变得更加美观，也更加适合居住了，我感觉是挺满意的。改造以来租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7: 基础设施改善与管理体系升级形成双轮驱动，大社新村的治理焦点正向社区服务能级提档升级。通过与辖区单位共建、引入第三方服务等方式，大社新村实现了社区四件事服务落地，惠及居民的养老、托育、健康、课后辅导需求。
6: 好星期有行，
14: 我是初二的，来这里应该有一年左右了吧。这里有不会的可以问老师，然后或者是跟同学讨论，效率非常的高。来这里学习，我爸我妈都非常的高兴。
6: 吉比库吉比国的东港卫威丸办事处副主任魏倩。
15: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做好我们城村治理的后半篇文章，发挥我们在地高校多、青年学生多的整个优势呢，吸引更多的居民和青年参与到我们的城中村治理当中来，走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治理新路。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今年的过年呢，厦门有足多本土方面的安排，而且阁有三大服务包，刷落去来听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厦门推出超千场次文旅活动。2026厦门市民文化会在中山路启动，在五一假期里每天上演光影秀、行进式情景音乐剧、骑楼音乐会等精彩演出，近30场男音、歌子戏、高甲戏、交响音乐会等精品演出也将走进剧院、村居和景区，市民游客可以免费预约观看。假期里，与见闽南主题景区大剧《鼓浪风云》、园博院灯会乐园、厦门园林植物园游园会等一批迭代升级的全新玩法也重磅上线。
5: 厦门市文旅局副局长苏克：
7: 五月来厦门。

0: 共赴繁花之约，在厦门园博院奉仙花花海，翔安香山波斯菊花海，用镜头定格美好。翔安西岩山油菜花田，海沧天竺山浪漫桐花，让心灵寻回宁静。欢迎广大市民游客一起下乡去。
1: 整个五月，厦门将迎来一系列体育赛事和大型演唱会。
2: 厦门市体育局动作成员新兰：
3: 五月中旬，沙排巡回赛、全国体操锦标赛重磅登场。到五月下旬，更有中国国际体博会、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压轴亮相。我们诚邀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共享体育盛宴，活力厦门，等你来。
1: 此外，厦门推出的三大服务包也将为市民游客送上满满诚意。首次来厦的台湾同胞可领取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观演观赛的市民游客可领取票根福利服务包，全体市民游客可领取惠民乐游服务包，享受涵盖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多重优惠。五一假期，全市各区也各自推出特色活动。海沧区推出天竺山桐花系列主题活动，各大商圈举办国际街舞、电竞大赛等多个趣味活动。同安区除了举办同安古城杯、龙舟邀请赛等一批赛事，还推出两大乡村踏青精品路线。翔安区以演艺家为核心，将举办超30项演出和赛事配套活动。香山、西岩山也推出山林田园主题活动。五一过后的暑期文旅市场，厦门将持续开启周周都有演唱会模式。市博物馆还将推出新展和沉浸式剧本游、第七届鼓浪屿音乐季、首届两岸戏剧会等一批精彩活动也将如约而至。

0: 钻立交翘触角，夹带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养生堂，咱要来听营养师跟咱分享四十岁了后，安尼吃愈吃会愈老。要有什么禁忌呢？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3: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四十岁左右的女性？比如她担心三高啊，平时吃的时候就注意控油控盐的同时啊，荤腥也吃的比较少，常常都是一些豆腐青菜啊。其实啊，这种吃法呢，听起来是好像挺健康的，但是也是在加速她的衰老。因为四十岁以上的女性啊，尤其是到了更年期的前后，是很容易有两个成分在悄悄流失的，一个是肌肉，还一个是骨量。那肌肉流失会怎样呢？你会走路没劲儿，容易摔倒。那摔了之后呢，还可能因为骨量不够，特别容易骨折。那老年人髋骨骨折的后果，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是非常严重的。那这两样东西流失的速度呢，其实跟你吃什么、吃多少关系也非常大啊。当然了，最主要还是跟你的年龄啊、你的激素水平这些有关。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呢，就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盲目的少吃，别因为怕胖不吃肉，怕三高就不喝奶了。那重点呢，其实是你整体的饮食结构。那当然了，蛋白质呢也很重要。蛋白质不够的话，肌肉会加速流失。那钙不够呢，骨头也容易越来越脆。那到底该怎么吃呢？啊，其实很简单，记住一个口诀就行：三两肉，两份奶。那先说蛋白质啊，就是一个六十公斤的女性，每天呢大概需要六七十克的蛋白质。那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是吧？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每天吃够大约生重三两的瘦肉或鱼虾，然后再配合上两杯奶、一个鸡蛋和日常的主食，你的蛋白质基本就达标了。不过呢，考虑到我刚才说的鸡蛋呀、牛奶呀、主食啊，很多人吃的量其实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呢，还是得多吃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材。那除非是你实在已经消化吸收不了了。那什么算是高蛋白质的食材呢？像是瘦肉、鸡肉、鱼虾啊、鸡蛋、豆腐这些都可以算。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蛋白质呢，你最好分到三餐里吃啊，比如每餐大概一两升重的肉类啊，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比你一顿吃饱了，另外两顿完全不吃，效果也好得多啊。再来说钙啊，一般来说五十岁以上的人，你每天的钙应该达到1000毫克啊，普通成年人呢，至少也得有800毫克。那这个量呢，靠吃青菜是很难凑够的，最靠谱的呢还是奶制品。那一杯250毫升的牛奶，大概就有250毫克的钙了。每天喝两杯啊，或者说你喝一包奶，再加上那么一小碗酸奶，其实就已经能够满足接近一半的需求。那剩下的呢，你其他的绿叶蔬菜啊，一些豆腐，然后小鱼小虾呀里补一补啊，其实你的钙也就够了。那如果你喝奶拉肚子啊，也可以试试酸奶啊或者奶酪。那乳糖不耐受的人呢，每次少喝点奶都是可以耐受的。那实在不行呢，吃钙片也不错啊，但是一定要记住，一次呢最好别超过500毫克。你可以把你的钙啊分散一点吃，这样它的吸收率会更好啊。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记得把这条视频转给他看，那别让怕胖变成怕衰了。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啊，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好，各位乡亲，刷落去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讲到啉汤呢，即马真侪人会惊讲即个嘌呤吼伤过悬，大骨汤啦、肉骨汤即款爱减啉。啊，今仔日咱来听营养师分享讲五款真好的即个汤，好料，而且呢，痛风的人唔免来去惊，刷落去做阵来听。
1: 喝汤不是痛风朋友的禁区哦，关键是看你选什么食材。今天啊，我给大家介绍几类低嘌呤的煮汤食材。它不仅味道鲜美，还可以让你安心的喝汤，记得点赞收藏哦。首先啊，我们得明白鲜味呢，它不只来自于嘌呤，所以啊，很多食物它其实可以既有鲜味又可以很少的嘌呤的。那先来说什么有鲜味哈，最典型的就是谷氨酸啊，大家知道这个味精它就是谷氨酸盐，对吧？所以你吃的时候如果含谷氨酸多的食物就会比较的鲜美。更妙的呢是鲜味

0: 味儿和咸味儿它是有协同效应的，可以互相提升，产生一个回甘的口感。那到底用什么食材比较好？先来看第一个增鲜的担当，就是海带。它呀是谷氨酸的大户，嘌呤含量却很低，表面的那个白霜啊是甘露醇，还能提供一丝的甜味儿。第二位呢就是番茄啊，它可谓是蔬菜里的味精了，嘌呤含量只有17毫克每100克。还有啊就是毛豆仁啊，就是新鲜的毛豆啊，它也是非常的鲜美，同时呢嘌呤含量是远低于干的大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增鲜组的其他成员，大家记得截图保存。接着来说增甜的担当，就比如胡萝卜和洋葱，它们的嘌呤含量极低，但是呢天然就有一些糖味，可以让你的汤底更加的清甜醇厚。还有就是红枣了，你剪开后去掉枣核，这个甜味是非常容易释放的，而且呢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营养成分。那如果你还想加点荤的话，增加蛋白质和浓稠的感觉怎么办？其实也是有很好的选择的。首先最省事儿的就是你加牛奶啊，因为它的嘌呤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呢当你这个汤快好的时候加一些，既有这种奶白的颜色，同时又可以避免蛋白质的结块。还有就是牛蹄筋啊，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可以让汤变得非常的浓稠，同时呢嘌呤含量也属于比较低的范围。那讲了这么多呢，我怕你记不住，所以直接给你准备了五款神仙的搭配。第一，番茄玉米牛蹄筋汤，浓郁醇厚。第二，海带银鱼萝卜汤，清新的海洋风。第三，山药胡萝卜蛋花汤，温润家常。第四，金汤南瓜毛豆羹，奶香田园。第五，香菇马蹄荷兰豆汤，清脆爽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体内呢大部分的嘌呤是自身合成的，饮食来源呢只占一小部分，所以啊对于高尿酸的朋友，除了在急性期一定要严格控制嘌呤含量以外啊，日常呀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健康的饮食模式，调节整体的代谢。那么你在控制尿酸的路上还遇到过哪些难题？欢迎来评论区中聊一聊。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咱厝上车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到三江》。晚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江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江的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洲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两岸到三江》，咱头先来听台湾媒体人蓝小伟的讲述，吼，关于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的代志。所以呢，咱们来分享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洪维柱吼，和非遗昆曲甲台湾更加侪少年的心灵小度吼。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岸到三江的详细单元。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甲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一直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好所在，也将这大陆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个课堂。也经常在大陆在做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小伟也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经是将这文化青年来感受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前一段时间，蓝小伟跟来自台湾的嘉宾跟两岸媒体人在山东之行当中，真切地感受到高度的中华情。他在曲阜采访的时候，看到很多穿着汉服的少年家透过参观体验，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 这几年来，大陆真侪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两岸民众去感受啊，享受充满文化堆叠的美好时光。也蓝小伟讲，在大陆采访的这几年当中啊，伊充分地感受到非遗文化将深入地进入到百姓的生活里底。吼，也伊会记得，甲真侪台湾的少年家伫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来做参访交流的时阵，也就看到伫个汶川的街头，吼，有非遗工坊，和传统文化进入到百姓的生活，吼，有剪纸、布大围，吼，够。箱包等等，进入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吼，啊，那边呢，亲自的感受，和咱小伟家台湾少年家体悟到非遗的水。
2: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

0: 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2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2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他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的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9张或12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做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她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或者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 在兰州吼，有一项物件是真出名，羊皮筏子。羊皮筏子吼，有阁另外一种叫法叫做牌子。以前是黄河流域伫个青海甘肃宁夏，即个是上个古老、上个重要个一种最顶个交通工具啊。也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个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最顶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真大个贡献。也当台湾青年看到这项传统非遗个时阵，吼，因个感受是安怎个呢？吼，下面个时间咱继续来听。
0: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
2: 嗯。
0: 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
2: 嗯。
0: 再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剥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就近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
2: 嗯。
0: 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
2: 嗯，
0: 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
2: 嗯。
0: 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诶，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
2: 嗯。
0: 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日两花到三江的现场。在牡丹亭当中的这段爱情故事吼，应该讲是好真侪古早人到现时的人吼，拢为伊吼真着迷啊。现代生活当中啊，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黄怡祖因为爱着昆曲，也是驾驭了三十多年的时间。伊做研究办剧团吼，开昆曲博物馆，伊用实际行动为这段痴狂的昆曲半生缘来用行动来解释。也有人讲啊，上届好的爱吼，就是背叛。黄怡祖甲昆曲的缘，就是短短几十档的销售。吼，伊讲除了在台湾推动传承传播昆曲，啊，更加是有咧写一挂册。伊讲昆曲这种这么重要的剧种啊，伫当时无书店，啊，伊感觉是一种遗憾。所以呢，伊伫咧办传承记忆的时阵呢，开始规划咧变昆曲书店。伊讲啊，能花昆曲人诶互相扶持，互补有无，会当互昆曲。

0: 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1990我就准备做了这个样的一个事情。那1990到91我休假一年啊，那么我1991的3月4月我就到大陆住了2个多月，在南京啊，那每天就跟胡骥先生、吴新雷先生、刘志忠先生啊，那么几位昆曲大家啊，我们每天都在聊天谈昆曲，谈昆曲词典的编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么后来到那一年的暑假啊，那吴新雷先生跟他的朋友们也觉得大陆也需要编一个昆曲词典，所以我们两边是各自分头进行在做啊。那我们开始的时间差不了多久，我完成的时间也差不了多久啊，所以两岸各有昆曲词典啊。因为我们传习计划做了10年了，那如果不继续做下去啊，前面的成果会渐渐消失了啊。所以我想成立一个剧团啊，让这些培养的演员他们随时有演出的机会。我们又把大陆的演员一起来演出，那么跟大陆的演员学习啊，大陆的前辈演员啊，像季振华、张明荣他们啊，带我们的晚辈啊，带他们一起来演出啊，那么效果非常的好。我其实很多昆曲活动都是跟大陆的做很深刻的合作了，比如我昆曲词典，我不只是在知识方面呢，在演出方面，我刚刚讲请到了很多大陆演员，还有我有一个具体的合作，我跟郑坤呢合作了一个《范吕西施》啊，由我编剧，周雪华定谱啊，那两岸演员一起演出啊，在杭州演2场。在台湾当年同时演4场啊，后面演到已经演10几场了，《范吕西施》还会再演啊，这是我们两岸昆曲合作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啊。在成立的昆曲博物馆里边的资料的收集，文献的收集，影音资料的收集，那么也都是非常完整，也都是在大陆朋友一起帮助我啊来完成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两岸昆曲的发展可以说是两岸学者演员密切合作的一个成果啊。我们希望这种良性的交流啊，能够加强它的力度啊，持续的进行。
1: 由台湾戏曲大师詹永仪教授和洪怡祖教授在台湾斗阵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虽然现时暂停，不过两岸昆曲艺术人才，我那是互通继续的交流。比如这几年来，大陆昆曲演员和温武行去到台湾演出，影响着台湾东北演员，也是有甲晚辈来分享伊的心得。洪怡祖认为，这对台湾昆曲发展和有真积极的影响。
0: 我自己本人呢，我学艺术，我也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啊，我觉得都要学习的啊。我到国外去看他们的芭蕾舞，看他们的歌剧，听他们的交响乐。我儿子从小呢，我就带他西方的音乐，他也学习也听啊，中国音乐，戏曲表演，他都要学习。我儿子从小学钢琴，我也都经常带他去看戏，尤其是昆曲啊。那昆曲传习计划我两个儿子也都学过啊。在这个传习计划的时间，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学习啊。那么昆山成立昆剧院，那么有这么机会到那边去啊，我觉得能够学习几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去学习了将近3年啊，在昆山当乐队队长啊，也为他们定谱《苗族记》，也为北昆做过这个配器、过场音乐啊，这些做过啊，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学习啊，那么对他的艺术成长啊很有帮助。第一个，我深厚的传统要保留。那昆曲它有很多值得保留的东西，这一定要学下来。昆曲在清朝乾隆时期，它的这个长演的折子戏啊，有1000多折；到了这个传子辈，剩下400多折；到了传子辈的学生蔡振南他们这一辈，剩下200多折；再往下一辈啊，40、50岁这一辈，剩下100多折。啊，这个折子戏是昆曲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传统的经典啊， 应该保存下来。

0: 我所主持的传奇计划到台湾昆剧团啊，我们30年下来，我们学了80几则的戏啊，让我们编了14本的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是从传统里边，我们还是再去挖掘、去讨论、去挖掘新的剧目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传统的折子戏啊，能够再恢复。这个过去常常讲两条腿走路了啊，昆曲一方面要原汁原味的保存，这是必须的啊，因为你改革，这是一种试验啊，那改得好，改得不好啊，这是都是未知的，所以你不能够很轻易的把它改掉。所以这个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经过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这是一条路。另外一个创新呢，是我们要鼓励的，因为审美的观念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在改变啊，所以你没有新的东西也很难吸引观众，是吧？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啊，那创新可以各方面的都可以创新，在西方莎士比亚也是一样，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的演出啊，都可以啊。那么你成功了就继续的演下去，不成功一次就结束了。我们创新只要有值得表达的啊，那么都可以创新来大家来讨论。那你好，自然会留下来啊，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是各种传播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喜欢昆曲都是做的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近距离的手把手的传承啊，这是才能够更扎实的传播了啊。
1: 根据了解啊，昆曲在台湾的发展是为曲友哈，定期曲会演唱昆曲开始的，基本上是为1949年以后才大大啊形成跟推广，会当分作曲会、昆曲演唱、昆曲电影哈两个部分啊。台湾的戏曲学者王安琪把写文章讲，文化开放交流进程，昆曲在台湾的受众无多，哈无正式的演员，更加唔免讲有职业的剧团，也昆曲的专业演出在台湾呢，台湾观众连观赏的机会都无啊。好，要不有统计显示，伫台湾昆曲观众的平均的年纪较少年，吼，差不多是30、40岁。那亲像咱这部个老朋友，黄光书法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基，吼，都是后壁这个部分啦，吼，也算较少年啦。那作为黄一舟教授的学生，柯怀基讲啊，昆曲伫台湾的发展，会当讲是以当代美学吼为昆曲注入新意，会当弥补表演者传统功夫无够，又搁会当发挥台湾艺术家无限的创意。不过啊，传统艺术精华也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呢，红衣组教授将传统昆曲的重心放伫初中生甲大学生的身躯顶。
0: 啊，因为昆曲它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啊，没有机会接触就很可惜，但是你接触了就会喜欢，所以你要看好的表演。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推广活动啊，我们带演员。去介绍这昆曲的音乐之美，身段之美。这个现在这个身段是在表示什么啊？做了这种很基础的解说啊，吸引这个观众啊。同样，我们在做昆曲新星的培训计划，一直在做啊。然后我们到台南啊，我们过去讲这个昆曲是在台北是很盛行，但到了南部就比较寂寞啊。我们特别在台南有6个高中啊，我们集合他们最喜欢每一个学校喜欢昆曲的学生，那到台南大学一起来看戏啊。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来完成这件事情啊，那也做了相当好的反应啊，很多中学生看了，哎呀，没想到昆曲竟然这么好啊！我们以前在课本上读了这个昆曲的剧目啊，《牡丹亭》啊，并没有感受这么美的感受啊，非常高兴啊。看到我们的演出，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在做。然后我们到东华大学演出，也都持续的在做。我们会恢复正常校园演出，售票演出，我们都会持续的在做啊。那么谢谢这个大家的鼓励啊，觉得我们不能够停止，还是要继续往前啊。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喜欢昆曲的人士啊，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啊，但是他们愿意每一年能够拿出几万块钱啊，5万、10万啊，来帮助台湾昆剧团的持续营运啊，所以我觉得昆曲在台湾 还是有前途的啊。以前我很忧虑台湾昆曲的发展，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过去30年培养的中年演员啊，他们都很热心的，然后在学习，不止在学习，而且他们愿意来传承给下一代，而且我们有很多爱好者他们都愿意付出。他们自己来欣赏，也会带他的好友来欣赏，甚至他们也会觉得办这些活动很辛苦他们也愿意出一点力他们愿意来支持这个剧种的发展这也很令人感动的。
1: 头多个卫星时段收听到的这是文化道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啊，深入实施智慧五里人才共区战略，吼，一直在坚持培养人才，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来定居啊。为九五后的台湾青年的创业者，到背叛企业，经过风风雨雨的老五里人啊，五里区吼有一个又一个行动的故事。今天咱到阵来听台湾人才甲五里区相向喷火的故事。吼，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两年前。九五后台湾青年刘继民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在台青创客家建立了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启动了创业项目酱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生活过，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平台希望解决到目前市面上痛点问题，去更好的帮助大陆的游戏公司进入台湾的一个市场。
1: 目前该平台已取得三项软件著作权，服务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年营收近百万。聊起为何选择在湖里创业，刘继民说，湖里的创业就业环境非常好，来湖里以后，他还获评厦门市双百计划人才，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
2: 台湾青年在台青创客家创业的话，是第一年全额补助，这对于我们初创公司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申请双百人才的时候，湖里区委人才办一手把手的带着我们去申请这个政策，同时我也入选了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可以享受包含购房补贴的一些帮助。
1: 截至目前，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级台青基地数量已集聚台青规模均位居前四第一。同时，湖里区通过在台青创客家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连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属于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王家宏：
3: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第三届义乌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最近是伫个浙江义乌咧办啦，也几万款的潮流的新品集中来展示，也吸引海内外的采购商到现场来商谈。也作为义乌的枝条产业之一，时尚饰品行业一年的产值已经超过千亿，产品是销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也作为全球食品行业的风向标，这边的展会不限定，来展现出 AI 技术暗算改变传统式的流程，更是反映出中国食品产业为低造到领跑和这款的转变。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在展会现场，一款混搭了绿松石、钛银和捷克珠的手链让人眼前一亮。参展企业执行董事季瑞星告诉记者，这款手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人工精选原材料，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贴合市场喜好。
2: 通过 AI 辅助设计，我们每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款新品出现。我给 AI 输入指令，就是说我想有海洋主题，但是呢又可以中性化一些的一些产品，然后它就帮我生成 AI 图，我们也特地去找了这个材料。
1: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中国小商品城饰品行业商会会长陶小燕介绍说，本届展会定位工厂源头，集中展示了从设计、配件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大批境内外专业买家。展会的规模和入驻情况也折射出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本届展会共吸引了超过500家行业上下游企业，展区面积比上届扩大了1倍。
3: 这次的我们第三届三馆同开，还有加上一个服装馆，总共4大馆预登记人数达到20000人，有印尼，有东南亚国家，有韩国，这他们已经都是成团来的。从第一届开展到今天第三届，我们浙江省的饰品行企业在我们义乌入驻的只有26家，经过我们展会之后呢，现在已经有400-500家已经入驻到我们义乌。我们以前也经常到韩国去取经的，韩国是 number one 的，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其他国家的人都到我们义乌来取经了。
1: 企业的真实选择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来自青岛的参展商孙蕊，去年参展效果显著，今年直接带着工厂落户义乌。
4: 去年参展效果蛮大的，然后接收了差不多20个定制客户，我就去年决定哈留在义乌，然后把青岛工厂然后搬过来。今年差不多能做个1000万吧。我们这次带了是将近600个新开发的产品哈，然后我们之前所有对接的客户都是中东国家的。
5: 这次想有没有想拓展其他海外市场？
4: 有啊，像比如伊拉克啊、丹麦呀、土耳其啊。
0: 这几年来，随着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甲新品的需求吼愈来愈多元啊，食品行业发展也是足紧的吼。也作为全世界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的食品行业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0000间，也当地透过新品的一挂升级和工艺创新甲模式的升级，带动全产业链的提振，吼持续引领国内潮流。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一家来自新加坡的参展商在本届展会上一下子拿下了16个展位，还把40米长的展区设计成一列创意火车，内部划分了零售、批发、串珠 DIY 等多种消费场景。其中串珠 DIY 区铺满了数10种配件材料，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动手体验。新加坡客商黄达文：
6: 来了义乌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可以看到很多新模式，感觉到饰品这行业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新力。
1: 从第一届到本届，浙江客商陈小笑所在的参展企业连续参展，展位逐年扩大。
7: 我们从第一届的4个展位，然后到后面的14个展位，再到这次16个展位，我们一直在支持着义乌饰品工厂展新的一些销售模式跟产品的组合模式，去通过这次展会进行呈现，然后能够接洽到更多的外商。
1: 除了新模式，高颜值又富有设计感的创意新品同样亮眼。众多参展企业竞相推出原创款式、特色品牌和专属 IP， 创新实力强劲。参展商李永腾：
8: 这次整体上市呢有600多个，那我们应该说现在整体有差不多快2000个 SKU 了，因为我们可以无限延展，呵呵，而且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也在帮客户呢去做很多深度定制。
1: 参展商曹凡月也带来满满的诚意。
9: 我们整个工厂这回来了4个品牌，然后每一个品牌的话我们都用了半年的时间来筹备这次开春的一个展会，平均每个品牌差不多有300到400个新款。
1: 展会火爆的背后是义乌成熟庞大的饰品产业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集聚了5400家饰品商户，其中上游的饰品配件商户占比超过30%。 进户陈群生开了30年的饰品配件门店，150平方米的空间里塞满了10万多种配件。即便已经如此丰富，他仍以每周10到20个款式的速度持续上新。最近，企业创新推出的模拟冰晶质感的碎碎冰制作工艺，衍生出了上千种新品，备受市场青睐。
10: 在市面上95%以上的铜配件，在我家都可以找到。这个产品的数量一直随着时代在增多、更新、变化、升级。我们的作用就是帮下游厂家去发展、创造数百万种的新品。
1: 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了集聚效应，吸引着全国各地产业带的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一家原本在广东东莞的源头厂商，把门店开进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依托市场流量和商贸优势，3年内销售额增长了50%。经营户谢敦奎：
11: 我们直接对接的客户，款式开发、款式更新这一块，就是直接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一条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到销售嘛，这样大家才能做得更强更大。
1: 数据显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每年新增的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全链提质成效显著。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杏娟：
12: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要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饰品、把元素、把潮流的这个流行趋势啊，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6: 金曲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候，两个小金曲胜利回书了，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金曲是带着阮太太嫁来阮家的，对伊来讲有够珍贵。阮家原来那个小金曲较细粒，看起来也较粗泡，色水朴朴，底浅浅，晶腿底底，体型较细，毋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那是50年之前的代志咯，阮也徛踮伫旧厝，小金曲静静的收踮伫菜橱中央的榻内，真值钱袂占所在。小晶腿甲小金曲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食的、准备药啊。小晶腿蒸小晶曲，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蕉，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吊石顶来破茶或者是蒸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蒸腿，一手蒸起来，这走听起来嘛真有力。若是到较新家，厝内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压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嘟嘟嘟嘟，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臊臊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把这项代志交代给我，我就嘟嘟嘟蒸起来，食不厌精，过不厌食。阿母的食谱和甲2000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甲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个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到甲这个时阵嘛，互我足思念的。囡仔时破病发高烧，上佳烦恼的人是阿母。一位顶阿卡满一大杯秀气花香，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个蒸库内底，蒸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滴仔盐，互我啉落去，便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个囡仔发高烧，阿母个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便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镇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哩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蒸土豆。伊讲吼，家己半屈踮伫涂骹，一手扶蒸区，一手压蒸腿，无停的蒸蒸蒸，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情侣经历了偌尔多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这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5: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孙悟规划江油提出发展临下建制，状态临朝神入。见下省临之后啊，要挨到省神片不断的完善。临下建制催生出挨到省神入神入体呢，节目当中我哋会向下来关注。目前啊，一只天音建制啊，也正系一只蓬勃的显示，成为嘅消费新趋势。而且以重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个性化，而且呢具有情感共鸣的体验来启动消费的新型建制形态。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会向下来关注气息九容人工智能带来精神滋养。当小朋友嘅咪咪喵喵，或者系食物啊，瞬间点燃我哋嘅情绪。因为冲突过后话，可能好多家长嘅内心会充满内疚或者系懊悔。因为亲子之间嘅摩擦啦，可以讲系成长嘅常态。嘅我来是应对冲突，就系刺激而我哋能唔能够把握遇到沟通嘅关键时点。我来是化解亲子冲突，重建情感连结。今日嘅节目啊，台湾老师廖家贤啊，将会同我哋分享教会遇到育儿好方法。以上呢，就系我哋时段嘅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蜜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不知大家有没有明过一只莲子啊，是可以同咖啡相结合，成为人小海外的泡群。等佢呢，王战杀阔，还要覆盘子，后到一种种药材啊，嗬，要可以开发成为病干九点软糖，成为老少解腻嘅一只营养片。孙悟规划讲优啊，就提出发展临下建制，状态临朝神入。前段时间呢，记者去到福建浙江调研，从而探访当地临下建制发展实情。咁啊，见下省联之后啊，可以用嚟到嘅一种新产品啊，不断嘅完善。临下建制催生出嚟到新产入新入体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王泽华嘅报道。
6: 咱们最开始怎么想到把中药和咖啡
7: 结合？
8: 像这种
9: 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副总经理王攀文介绍，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8: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真菌，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9: 中药材入药，这并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非常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 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
7: 《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石斛是长在石头上为石斛。
9: 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在一家从事以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为主的现代生态农业企业，记者看到了在崖壁上顽强生长的一丛丛铁皮石斛。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产，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7: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交工，然后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钥匙通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正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做农业也15-16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
10: 我们为什么要搬到淳安来呢？就是因为淳安有机。
9: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说，他们的蓝莓叶黄素酯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纯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10: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淳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去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5: 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单只是丰富的百姓的创作，推动的周边群众增速致富。今年主体开发展的过程当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的理念也是贯穿其中，令到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这年之下，食物满足米类，环境滋养新鲜，连下建制同森林抗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我哋先教发呢，我哋继续来谈记者嘅报道。
1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
9: 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大镜材沙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精、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负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11: 不仅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的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10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功能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12: 植入了很多的婚恋主题的元素，对田亩经济。
9: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1000余种植物掩映之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仅植物园这一板块 去年就以100多亩的占地面积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12: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都会开放，有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梁个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主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到个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宁化的、年轻人。小孩子都有。
9: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15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13: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的天音见者正在蓬勃兴起，成为消费新趋势，以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个性化，而且呢具有情感共鸣的一种体验，类似启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同传统消费不同，体验经济更加强调消费者的情感参与、价值认同和意义的共鸣。

0: 实的小费当中非得沉意感去沉浸式人意当中的实现文化共鸣，去基线化疗当中产生情感投射的时候，小费呢就不单止是某种功能性产品，而是一团贴天的生命体验。咁嘅本质啊，系佢服务当中融入人嘅本土同文化嘅乡土。点样见之呢？又系善其术、善藏剑、善巫术去服务两域冲突融合嘅神活，反映嘅选择性神力去服务消费当中嘅神通实践。一方面，事实其术为点样见之提供嘅基础支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含有人工智能给到技术的成熟，呢令到沉浸式创建的构建成为可能，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服务的边界同空间。而另外一方面呢，天壤建筑分布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人机交互、内容生成同情感计算的需求，强行实施技术向更人性化、更有温度的方向前进。技术系统同天然系统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动服务消费不断升级。接下来呢，我哋去空下来了解一下技术交融、人工智能带来精神滋养。
1: 您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有的人玩的简直就是出神入化，就是你的眼睛跟不上他的那个手。
2: 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3: 刚走进一家商场内的元宇宙 VR 体验店，店员就热情地邀请记者体验店内的热门元宇宙 VR 体验项目节奏光剑。
4: 红色切红色，
3: 戴上 VR

0: 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资深玩家发的通关视频，他们为了挑战高难度曲目反复练习，已经不是为了休闲娱乐，而是变成了追求自我挑战、自我突破的竞技体验。记者体验的时候也感受到，这个看似入门级的项目有着让人不断探索、越玩越上头的独特魅力。在元宇宙 VR 体验店里，小朋友们最喜爱的是类似超级飞侠这类的体验项目。
1: 你现在是在哪里啊？
2: 超级飞侠。
1: 超级飞侠在你身边吗？
2: 对，非常好玩。我在那个视频里看到了超级飞侠在开船，在比划船比赛，那个小男孩一直在告诉我知识，我还进海了，我能看到小鱼。天平过山车好短，给我上去。

0: 盐店，还有规模更大、沉浸感更强的大型元宇宙沉浸空间。记者注意到，这类门店或者场馆一到周末就人气火爆，要排长队才能玩上。元宇宙体验店中虚实交融的魅力背后是 AI、VR、XR 等新兴技术的加持，这些技术也正在驱动着元宇宙产业快速发展。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测算，国内元宇宙产业规模预计到2026年超过 2.4 万亿元。不过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市面上不少元宇宙体验店在项目内容、互动形式上比较雷同。随着消费者需求从新奇打卡向深度沉浸、个性化参与升级，千篇一律的体验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多元、独特、有情感价值的消费期待。如何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表示，
1: 真正的体验经济应该让我们的 VR 体验馆既让消费者在这里边呢体会到虚实不同的区别，同时呢他还应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在这里边能不能通过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感觉融入到这场消费中来产生价值，要在我们的 VR 消费中、 AI 的服务的消费当中发挥消费者的主体性作用。体验经济在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利用更高更强的 AI 的技术，使我们能够更深更快地实现在消费服务的时候呢，我也能够根据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来超越生产者的服务，创造出更好的更个性化的服务。所以我想呢，体验经济在高精尖技术的护航下将实现体验的突破，带来下一步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点变化。
2: 以前我们去 CoFarm 天然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场景，比方说你推出分享闪回画面和智能技术自然的对话，去现实世界当中添加实时信息，在这里可以说是属于游人未来的想象。不过呢，佢唔知唔觉当中啊，嗬，一种气息九融嘅体验基建系慢慢嚟行业潜藏嘅成法，甚至好多人看嚟间冇味道嘅一种日常。从一副能够去现实场景当中呈现普世信息嘅智能人格，到随时能够为我哋答疑解惑嘅 AI 技术，再到用户年纪获得飞鸟视角重新观察熟悉嘅世界。科技真系一种见来见自然而唔突兀嘅方式啊，拓展定系等感知同交付嘅边界。接下来台上等你将会分享其亲身经历的一道气息融合嘅常见体验。我哋按我既能够享受科技带来嘅极致便利，又能够保持一份珍贵嘅倾向同独立思考，下边你听下来听等你嘅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丹尼。如果问我近几年的变化最大、感受最深的科技体验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虚实交互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几年的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尤其是虚实结合这件事情，正悄悄地走进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提起 AI、智能交互这些词，我当时觉得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那时候我对于智能科技的想象大多只能从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荧幕里人们抬手就能唤起悬浮的画面，简单的动作就能完成各种的操作，身边还有贴心的智能助手随时回应需求解决问题。那些虚实结合充满未来感的画面在当时看来距离现实十分的遥远，我甚至会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在真实的生活里。但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影视剧情里的场景慢慢变成了我们可以亲身感受、亲自体验的现实。很多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交互方式一步步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就拿我最近去线下体验的智能眼镜来说，整个感受很直观，不会脱离当下的现实环境。这种自然不突兀的虚实结合让人很容易适应。也是在体验过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悄悄地进入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改变着我们的体验方式。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这种互动式的虚实体验，尤其是当我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描述我的问题，智能助手就会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种交互体验完全改变了我以往的行为模式，不用再自己上网找答案，

真的实现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那种地步，真的很方便。我常常会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叹，原来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可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让原本很多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又轻松。其实回头来看，这种虚实结合的体验，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新鲜事物，它是一步步慢慢的发展过来的。早些年，沉浸式的娱乐设备慢慢的流行。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接触过封闭空间里的虚拟体验。在这些专业的设备加持下，暂时脱离身边的现实环境，进入一个全新的场景，全身心投入不一样的氛围里。那种被全新画面包裹，暂时忘掉现实烦恼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多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虚拟世界原来可以带来这么特别的放松感。我认为那个时候，这类体验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喜欢，本质上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需求在慢慢的改变。物质生活稳定之后，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础的日常所需，开始追求更丰富的感官体验，想要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我们都希望在忙碌的生活之余，能有一个短暂的抽离，放松身心的方式。而沉浸式虚拟体验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只不过早期的这类体验会有明显的局限，大多只能待在室内，固定的小范围空间里使用，玩法呢也相对单一，顶多只是偶尔的消遣娱乐，没办法走到户外，也融入不了日常。我自己体验的时候也会觉得，虽然感受到很新奇，但总觉得跟真实生活隔着一段距离，很难成为每天都用得到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大家不再满足于只待在室内，慢慢就衍生出了更多的户外体验形式。像我自己平时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长期在拍摄的过程里就很有感触。人很容易被肉眼的视角局限，永远习惯用同一个高度、同一个角度看世界，久而久之视野会变得很固定。我常常会想，如果换一种视角看身边的风景，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后来我体验到了全景无人机这类的设备之后，让我觉得很冲击。借着科技设备的帮助，我可以身处熟悉的真实环境当中，去模拟鸟儿飞翔时的视野，用全新的高度、360度的开阔角度，重新看一次这片土地。风景还是那个风景，只是透过科技解锁了一种原本不属于人类的观察方式，让现实的场景多了一层特殊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一种很真实的虚实互动，我觉得这种体验很特别，它没有脱离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帮我们拓宽了感知世界的边界。现在，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柔和，我们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同时也能适度地享受科技带来的辅助与新鲜感，两者并存，慢慢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不再刻意区分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现实。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融合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变化。当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我认为保持一份冷静还是很重要的。人工智能终究只是一款工具，所有的内容都来自海量的网络资讯，资讯本身有对有错，有完整也有片面，工具没办法自主分辨对错，只能依照现有的内容去整合呈现。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心里有数，清楚科技的定位，也应该明白它的边界。越是科技越来越发达，虚实体验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的独立思考、理性分辨的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我始终觉得，科技是用来服务人的，而不是替代人的。我们可以依赖科技带来的便利，但还是要保留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科技形态慢慢的出现，虚实交融也会越来越自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稳住自己，用好科技，不要被绑架，在真实跟虚拟之间从容自在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理性，守住判断，就能够在科技的陪伴下，把每一天过得更轻松、更丰富。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好多父母啊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时刻，就是你小朋友呢就咪咪喵喵，非常是失误哈，一种瞬间就会点燃我们的情绪，然后呢一种同小朋友的经常一个冲突之后啊，他人好多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内疚，非常是懊悔。亲子之间的摩擦啦，可以讲是成长的常态。而要来去应对冲突，就视觉以外的能不能够把握一个沟通的关键时点。接下来呢，长期关注小朋友成长教育的台湾老师廖家欣，将会同我们来分享一条至关重要的沟通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好不呢，我们就听下来去学习，用培养为健壮的亲子关系添下添田坎，创造一个可以沟通的安全空间。
10: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这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道路上，相信啊，绝大多数母呢，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崩溃时刻。眼看着啊，就要到了睡觉时间了，孩子呢还在那磨磨蹭蹭的，这什么在玩搭积木啊，或者是去算一道数学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做大人讲了好几遍啊，孩子依然是听不懂。家长的火气啊，很快的就会一下子冒出来了。紧接着呢，伴随着家长的吼叫，娃娃呢就会开始哭了。原本平静的夜晚，瞬间变成了一场鸡飞狗跳的拉锯战。冲突过后啊，看着咱们的孩子啊，挂着眼泪这个泪痕啊，入睡的这样的一个脸庞，家长啊，往往都会陷入深深的一个自责。其实呢，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啊，有不同的意见和摩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面对冲突呢，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去直奔解决问题而去，而去忽略了真正我们要去关注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情绪是沟通的守门员。各位家长朋友们，当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看清水底的倒影，只有在水面平静下来之后，倒影才会清晰。其实啊，这个心理学所说的就是跟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所以当亲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啊，家长越是焦躁、愤怒，带着情绪去说教，甚至是指责，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道理，而是攻击。所以在这种生存本能的驱使之下，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啊，他就会瞬间被激活了。所以抵触的这个情绪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此刻呢，你说的什么道理啊，哪怕你再正确，他的耳朵也是关闭的。甚至还会用这个顶嘴、沉默，甚至是大哭的方式来去对抗你。因此呢，在这里啊，父母，咱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按下自己的情绪的暂停键。在这个即将发火的那三秒钟，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只有家长先冷静下来，才能够为接下来的这个沟通腾出一个安全的空间。 在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呢，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带来一些启示。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周末啊，妈妈王女士

0: 计划带8岁的儿子浩浩去公园里写生，可是突然临时发生了问题啦。浩浩不小心把水彩，这个颜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刚换上的出门的这个白 T 恤。结果王女士一看，时间都已经晚了，瞬间火冒三丈，就直接对着那个浩浩讲说："你怎么回事？每次都毛毛躁躁的，这还怎么去啊？干脆别去了。"这浩浩啊，原本就因为闯祸而紧张，就被妈妈这么一骂，瞬间红了个眼眶，手里的这个画笔啊一摔，大声喊道："就说不去就不去。"随后啊，他就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了。那王女士呢，在门外坐了一会，生了一会闷气，冷静下来后啊，她想起来了，我应该要先处理心情啊，这个原则。于是呢，他没有再去敲门去训斥，而是去厨房切了一盘浩浩爱吃的水果，放在门口啊，隔着门口温和的就跟他说了："浩浩，妈妈刚才太着急了，说话声音有点大，对不起，水果放在门口了，你想吃的时候就自己拿呗。"大约过了20分钟后啊，房门打开了，浩浩啊眼眶还有点红，但是情绪啊已经平复了很多。王女士呢，没有去这个提弄脏衣服的事儿，而是去抱抱他，就问他说："颜料打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吓了一跳，心里很难受啊？"浩浩点点头说："我不是故意的，我想赶紧拿纸巾擦，结果越擦越脏，我也很着急啊。"那王女士耐心的听完之后啊，她就重复复述的去说："你当时本来是想补救的。"但发现越弄越糟，所以心里特别懊恼，对不对？那浩浩呢？听到妈妈理解之后啊，浩浩也卸下了防备，主动就跟妈妈说了："妈妈，等我换件衣服，我们还能去吗？我下次一定会把颜料拧这个盖子拧紧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案例中啊，王女士她的前后的态度的转变，完美诠释了先处理心情的威力。如果他一直站在门外逼孩子认错，结果只会两败俱伤。但是他选择先安抚自己，再接纳孩子的情绪，最终这个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
1: 首先，台湾老师了解是哪边啊？等一时诶处理亲子冲突的一个沟通原则，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继续欠下前世的潜艇看营造的安全空间之后，我们具体按照来去好好的处理心情呢，是经由前世抛发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进行思考，并且真正的触及小朋友的心。接下来廖老师将会继续同我们来分享如何接纳前世，如何有效的倾听，同时如何来看得到和小朋友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仲有一条方法话，唔单止能够令到冲突迎刃而解，更加呢系可以在赋予小朋友一种受益终身的宝贵礼物。继续来听廖老师的分享。
0: 所以，我们可以从王女士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我们可以总结出处理孩子情绪有3个关键的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淌，提供缓冲的空间。也就是说，孩子在犯错或挫折的时候，咱们不要着急的去喊他闭嘴，不许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让他尽情的这个倾诉委屈，或者引导他通过一些像音乐啊、深呼吸、画画，甚至是在房间里独处一会都可以，然后去转移他的注意力。那这个情绪呢，就像洪水一样，宜疏不宜堵啊。所以用这种情绪的这种方式去疏压，等这个洪峰过去了，理智的河床才会显露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全神贯注的倾听啊。我们用复述来去代替评价，也就是说，当孩子开始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请放下手机，看着他的眼睛，不要打断他说话。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啊，去倾听孩子的时候，总忍不住会去想多说两句，你本来就不该这样，没有什么好哭的。所以这种评价瞬间会切断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沟通。相反的，如果我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来去回应，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女士说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你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弟弟抢了你的玩具，而妈妈没有制止，对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的复述传递给孩子的信号都是，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 而这种被看见、被接纳的感觉是融化抵触情绪的最佳良药。再来最后一步啦，就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多给他一点时间。孩子因为一块橡皮擦而发脾气，真的只是因为橡皮擦吗？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想一下，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感到挫败，而橡皮擦只是情绪崩溃的导火索，对吧？所以家长，咱们要像剥洋葱一样，去思考孩子的情绪底层原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之上。同时啊，我们不要去指望一次沟通就能够让孩子彻底顿悟，而是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去理解、去消化。情绪其实稳定了，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在充满这个冲突与摩擦的成长环境中啊，如果父母能够做到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那孩子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一项终身受益的能力，叫做情绪管理。所以他们会知道愤怒、悲伤都是正常不过的，但是情绪是有边界的。他们会明白遇到问题不是先互相指责，而是先安抚内心，再寻找对策。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的家庭，往往能够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因为他们在父母的接纳中构建起了坚实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呢，也将成为他们面对未来人生风雨的时候最强大的底气。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下次当冲突再次来临的时候啊，请先在心里默念八个字：处理心情，处理事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你就会发现，当你温柔了，诶，孩子也就顺利了。当情绪退场了，理智与成长才会真正的登上舞台。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日就国产太行游轮爱太发生后呢，因为苏杭航线啊，真实对外公布之后呢，是引发了好多人的关注。一只航线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云南、顺化，6月5日嘅国际游轮航线。今日基建公布嘅爱太发生后，苏杭今年就涵盖嘅短中长一种相结合嘅游轮航线。从5月4日嘅香港短途游，到9月8日嘅南洋风情线，再到7月推出嘅17月16日嘅一只东南亚六国海事发展之旅，一套长短之合近年就覆盖嘅消费者嘅多人需求。一艘开向发展即将

0: 启航，大家呢准备好诶，坐定呢只国产游轮苍南洋嘅模拟，而能唔能够以更小米更可气更中国的一只潜行体验交通市场？随定运力分批本土供应链加速落地，中国游轮产业呢又将会迎来样板样嘅新格局。我哋来听中台记者韩梦嘅报道。
1: 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爱达邮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全市航线，覆盖5天4晚、6天5晚、9天8晚和17天16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2: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两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1: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国家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之外，它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2: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以及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1: 今年3月20号，爱达花城号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顺利出坞，现已全面进入码头调试阶段，计划于5月中旬出海试航，11月6号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国家表示，目前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
2: 依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成功运营经验，爱达邮轮已在多个领域提前布局，涵盖了核心区域功能的优化、船东供应品采购、全船信息系统建设、海事运营与安全保障、船员的招募和培训、产品与航线规划以及市场营销和预售等等环节，确保爱达花城号能够提前交付并顺利开启商业首航。
1: 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广州、深圳、香港的三港联动预计2年内将实现运力翻倍，而长短航线的多重组合也正在填补中国邮轮市场的空白。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认为，这为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3: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1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1: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撬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 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3: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第二十堂《有米神法》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批判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开。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是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嗯，今天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给唐伯虎赶紧讲五加四这些话好。那这里就让我去到语文欣赏当中，有人唱了一趟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1: 乡亲朋友，今日除拜第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唐客户端，搜索“爱爱转胡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着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想火厌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 ，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这个泰流的发展变化。
1: 睇下咧，国家统计局发布嘅按中国经济二季报嘅核心数据，2020年咧二季度按中国嘅经济增速系5.6%，实现咧良好嘅开局。15开局之年，系5.6%背后嘅含金量样板。今年一开年啊 ，AI 视频生成模型接梦系视频，就量下泡火，给到1.4天背后嘅智能经济新形态，系经济数据上有样板样嘅体现啦。今年咧。不看人不看事呢，我们就同邱哈老师解头。
0: 嘅经过初步嘅核算，一季度呢，按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按照五边价嘅计算，同比增长5%，比去年呢四季度加快嘅0.5%。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司长王冠华安尼讲到：
2: 15首季，中国经济呢实现了良好开局，不管是生产端还是需求端都有所改善。放眼全球，中国经济的表现呢，也堪称是一个优等生。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经贸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更加显得难能可贵。那么，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中国经济呢，也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成色向好的特点，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以及含质量都在持续提升。
1: 一季度的一道的四季当中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经济近期水平可以回升。比如讲话，三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发通指数等等，都会重返扩张的期间，分别是50.4%同50.2%。工业企业利润也是急速的回升。而到二月份，泰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5.2%，增速比起上一年前年是加强的14.6%。北京泰和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翔就按来解读讲到。
3: 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发展起来，总结来说其实是有内外两个推动力。从国际上的角度讲，有我们的外需在复苏，同时我们国内啊，因为的国家的一系列的政策的支持啊，我们会看到这个企业的信心、居民户的信心都在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的投资和消费也都在啊这个不断的复苏，同时我们的一些优势产业的这个作用也在发挥。
0: 嘅15开局，面对更加嘅复杂多变嘅外部形势，外贸交出了一份新闻体系嘅成绩单。今年的一季度，泰流货物进出口总额12.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嘅新高，同比增长系15%，是2021年四季度以来重回两位数嘅增长。出口同比增长系12.9%，出口结构也持续上升上摇。基建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比去年的同期提升了3.5%。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郭丽岩呢就按来讲到。
4: 可以说我们厉兵秣马，推动了行业转型升级，接住了这波外需国际市场它绿色智能产品转型升级的大的需求。那与此同时，可以说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产业链的稳定以及我们抗风险能力强这个方面的特征，也为在当前地缘政治一些不利影响的背景之下，进一步的巩固我们外需市场提供了有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院长田山妮就按来讲到，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出口的国家在多元化，我们减少了对像美国呀这种单一国家的依赖，我们更多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贡献的国家，包括像东盟、像欧盟、像非洲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的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也在反弹，也在很强劲的上升，所以多种原因促成了我们的出口的数据表现是非常亮眼的。
1: 泰流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5%，安达尼在强调在实际工作当中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为调结构、防风险、促改革留出的空间。北京大学广发管理学院的院长田翔安尼讲到。
3: 我们要保就业，我们要保民生啊，我们的经济增速不能过低，但是同时我们留有区间，留有空间啊，留有余地，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的这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0: 嘅圈养人也好，一度嘅一点时间冲击，一度年年都出感慨嘅人工智能进化话真系十分的快，今时间呢停唔上时态。嘅在圈养嘅人士 ，DeepSeek 嘅盲孔厨师深深实人工智能加速进入他自家嘅视线。嘅几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嘅加速迭代 ，AI 视频生成模型节目二点零嘅发布，也系引起全球嘅热议。嘅与此同时，杨亮霞火炮出刊，本名为 Open Cloud 嘅人工智能体，可以习惯用户嘅鼠标同埋键盘，帮完成一道嘅任务，也本形容为系真正可以通俗做事嘅人工智能。而今日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条一摆下列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抢占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国家发展改革为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郭立岩安尼讲道：
4: 近年来，尤其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一些智能终端产品产销两旺，还有包括一些应用的智能体，它进一步的扩大，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当前数字化在赋能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智能经济新形态助力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发展的新空间、新的增长点，未来也可能是新的支柱产业。
1: 几年以来，人工智能从声音术到实体应用场景的步伐系不断的加速，在深圳等地的器身智能训练场，机器人等人正可以加紧呢学习实操本领。在北京一众的国家新创人，政府是开放的物流、商超等几十家的真实的创建，用机器人进入采摄世界。在河北唐山的一家工厂，先上先的太模型，使得生产效率提升的五倍安多。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新形态，赋能千行百业，正可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室副市长王冠华安来介绍讲道。
2: 今年以来呢，这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扩张，对于经济呢形成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是增长了11.2%，像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模拟芯片等关键产品的产量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另外呢，人工智能还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这种头雁效应，它呢还带动了产业链上提供原材料和基础能源保障的化工、电力等行业协同增长。那么人工智能呢，从一项单纯的技术创新演变为了驱动经济整体提质增效的一个关键变量。
0: 嘅今年的一季度，高技术产业嘅生产同埋投资年度表现亮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为12.5%，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48%。
1: 以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呢，一季度大陆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的由负转正，同比增长1.7%。在当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4%。以大空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同以器身智能、6G 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加入布局，逐步成为投资增长的新引擎。国家发展局的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安尼讲道。
4: 一季度固投的增速由负转正，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跟我们高技术制造业、跟我们基础设施相关领域的这样一个投资明显改善是有相关性的，尤其是我们

0: 今年作为15的开局之年，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落地。当前社会资本、民间投资也对于新动能领域的投资、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它的预期、它的主动性是进一步的增强的。这一系列都为我们稳投资、扩内需、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唔单止喺在新山段，在市桥段，科技赋能嘅铁证20%嘅明显。嘅今日呢，二季度泰料消费品冷储中额同比增长0.1%，比去年呢四季度价值啊0.78%。而其中呢科技赋能系为运力消费专业嘅新嘅发力，比讲在三市市安城长下背嘅富商学，唔可以坐以受智能嘅自动驾驶摇上落去欣赏风景。 喺河北前头嘅工人度，唔可以曾经实咧体验罗人期望人人；喺湖北嘅土家族设计区，唔可以通过实施广场等科技嘅手段，嚟去寻找特色嘅民俗表演等等。而喺度创新创建呢，都系吸引咧大量嘅游客。
2: 当个年智能家电、AI 数据、AI 电脑等智能产品也成为消费市场嘅新一点。今年 EQ
3: 温馨政策当中的泰流头一排做智能眼镜，系纳入到为补贴嘅目录当中，也就一台嘅促进了一家产品嘅销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市长王冠发安尼介绍讲到：，
4: 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像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 增长呢，接近了1倍；智能手机的商品零售额增长呢，接近了30%；智能家居、智能座舱、 AI 健康监测设备等等也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那么科技呢，在提升我们的消费体验、满足品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它也带动了制造业的提质发展，形成了消费和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的一种良性循环。 比如说，今年一季度 5G
1: 智能手机、智能手环等消费电子类的产品产量呢，增速都在20%以上。从今年1月1号开始，泰流开始为中途以上失能嘅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截至到3月下旬，累计系有减额23.5亿人，带动养老服务消费减额125亿人。
3: 今年以来，健康养老等两位实施嘅十年系不断嘅升级，个体加速，譬如服务消费嘅新增长点。二季度服务冷储额同比增长系5.5%，比商品冷储额高3.3%。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市长王冠发安尼讲到：，
4: 服务零售额的增长呢是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像文化、娱乐、 健康、体育等这些满足侧重于满足精神需要的这个领域，正在日益成为拉动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增长点。那么，在服务零售额当中，文体休闲服务、旅游咨询、租赁服务都是保持了2位数增长。
1: 嘅当前呢，泰流基金进入到为服务经济主头嘅发展阶段，从卖商品到上服务，服务都为蕴含嘅其他生产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嘅重要力量。
2: 今日二季度服务业增加7%同比增长5%，而当中，除非咧睇下苏士德、食饭、卖东西、旅游等，我哋会成发新嘅服务业，含包括咧生产线服务业。一旦冇麦机，系生产线服务业啦。人哋来讲呢，除系话生产线服务业唔出就生产产品，而系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嘅，可以帮企业把产品设计到更加好、成本又过大等等。
5: 北京泰禾广发管理科杨洋庄田山安尼介绍讲到：，
6: 比如说以人形机器人为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从它早期的研发设计，到标准的检验检测，到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管理，到它这个机器人里边的一些工业软件的设计，到最后它要提供融资的支持，整个一个产业链，整个一个全链条，其实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提供相应的支撑。
1: 嘅近年以来，人总会喺出台一系列嘅事关服务业发展嘅当前实际，相关嘅收入有望大概成嘅增长空间。嘅二季度，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系同比增长系12.3%。国家统计局嘅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副市长王冠发安尼讲到。
4: 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是超过了60%，那么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像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成为了服务业当中增速最快的两个行业，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
1: 国家发展局嘅卫健资研究所嘅副所长郭丽岩安尼讲到。
0: 生产性服务当前进一步的释放它的潜能，加速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支撑力的关键在于几个方面。一个呢，就还是这个需求牵引，要有更多的新的场景，促进制造业还有服务业深度融合。那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科技赋能 ，AI 加相关的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垂类市场加快发展，进一步的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的打破堵点卡点。像这一系列都有利于我们汇聚更多的优质的生产资源要素，赋能我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何关于自国态度的一下是呢发展变化呢，就同分享到嘅嘢。
3: 上汤手汤，
5: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手汤神助之上，
3: 经常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7: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你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去聊我们是不是熟悉的阿美法。
1: 好，我们读书的时间学习语文同人英文的时候，你相信当中的语法令到不少的同学十分头痛。
0: 没差的，
1: 他们要通词推词，他们当中的推词就更加是复杂的，
0: 像什么人称推词、子思推词、疑问推词，要带十分多。

0: 此时就讲到他的阿美花，
1: 唔多唔啲就学我嘢。
0: 系，呢个话基因自带啊！
1: 而且你采下啲咧客家花当中啊，嗬，系有啲唔同于普通花嘅，自成一套嘅台词体系。而且你一啲台词

0: 人呢十分有意思的客家阿美法。
1: 我哋客家话嘅认真推词，还有知识推词同疑问推词啊，其实佢同相当于嘅普通话嘅差别也比较大嘅。因为认真推词我哋记得有 T 认真、T 二认真，还有 T 三认真，甚至于还有单词，还有副词，系就系按你区别。写法话唔一样，读音嘛唔一样，好像普通话是我你他，对吧？我哋就话矮、你、几，哎，就单词。副词的话，我们。啊，你们、他们，系咪？我哋话矮的人，
2: 几的人，
1: 几的人，哎，你的人，或者就矮邪家，几邪家，系咪？哎，就唔用就邪家，哎，就保留，也保留古汉语一只特点。
2: 哦，一条都系古汉语。
1: 邪哦，邪家，单人旁做就邪字嘛，邪家，你邪家，矮邪家，但系你普通话有个咱们啊，咱们俩，咱们，但系其实我哋今仔目前有些客家学生。研究客家话，或者研究你村人民，我哋也有一只词，实际上我觉得“咱们”一只词，我哋客家话系冇嘅。做乜咁冇呢？因为“咱们”就是表示唔同
2: 嘅
1: 说法双方，系咪？说法双方，我哋一般就话“矮的人”、“你的人”、“几的人”，系咪？就加只“几的人”，系咪？一般就话我哋两方嘅意思，就含包含两方。但普通话就话“咱们”一只词，我哋客家话其实本身系冇嘅。咱们其实是村头汉语，村头上有诶，村头汉语下底呢，唐宋小说啊，人民群的小说里面就占有最像一只词，上古中古都冇诶，冇一只词，所以慢慢分化过来，普通话保留到，我哋客家话就冇一只词，就一只，反正俺认为，个人认为系安样样，还有呢就，咱们俩、你们俩、他们俩啊，你就话，俺两只人，你两只人，他两只人，一般就是说法同谈话人双方嘛，系。就一直出只一直词，用用的词的写法，我哋就冇嘅。好像我哋话太家，我哋咪话邪家，比较古老的讲法，就按照邪家。哎，爷爷、阿喂，啊，给耶，系咪？普通话就你的、我的、他的，就诶唔多一样嘅。所以一直从认真推词呢，无论读音也好，写法也好，或者就我哋话熟人，就追溯到上辈也好，来人都唔多一样。佢有语音嘛，有想法嘛，诗的演变，然后我哋喊诗的演变就喊做派生词啊，或者就自如啊，哎，就用来人唔多一样，所以我哋去对比嘅话呢，就我哋去同 Q 时嘅客家话，比较古老嘅出处，佢讲普通话都系我们、你们、他们，一句仔，还有一种呢就知识推词嘅话，之所以知识推词就系，说法人。李说方言群呢，我哋喊做群字；李说方言人呢，喊人字。系我哋话 A 嘅 A 嘅，一般就对称嘅嘛，系。A 到 A 到，系咪？一般就按样嘅。单词就一只，系咪？这个那个，还有 A 到 A 到，所以就都会用 A 一种来表示 A 嘅 A 嘅，主要就系指群字同人字，就唔多一样。还有一种呢，就疑问推词。疑问推词呢差别也比较大，疑问推词好像推嘛，你好像我哋话几多点未啊？慢人啊，普通话就是谁嘛，对吧？几多点未啊？或者就你是爱嘢啊？系哪里就爱嘢？还有 A 到 A 到啊？哪里就是 A 到系咪？买嘅东西系做买嘅系咪？到就做什么系咪？为什么系？所以就怎么办啊？用办用嘅判。系，一个就我哋客家话正宗嘅就系你们推词呢，佢可以推时间、推地点、推处所，系，佢一般所谓推词啊，其实你们推词，用啊你们几动词，好像我哋话今几多点未，哎，现在几点了，啊，几多点未，几多点，哎，然后你是爱耶，
2: 爱
1: 耶，就哪里，哎，你做乜嘅，你做什么，啊，你做乜嘅，你为什么还不来，啊，为什么还不来，你做乜嘅还唔停来，系咪？所以一到如果我喺對比嘅話，我哋自家客家話呢，其實有隻突貼嘅表示方式咧，唔多一樣。
2: 唔同於普通話。
1: 係唔同普通話，所以一隻又係詞類方面啦，認真推自己係比較有特色嘅。
3: 嘅彩牙咧客家花都系好有啲古旋咯，差唔多。能买字种田，不忘字种眼。
0: 嘅作为一名客家人话嗬，我哋始终都系以讲此家嘅以后宗族古韵为荣啊。
3: 但系唔知听众朋友有冇了解过？客家花呢作为一种方言啊，嗬，其实呢佢也有其兼容并包嘅一面。 虽然客家人的一路前

0: 晒，其实一路前晒路后呢，也贴属诶唔少嘅外来词。而甚至到昆山台，随地下竟然传播到海外，唔少嘅外语也好，日本语呢位客家话嘅语言体系当中。
1: 三诶当中，有一条我哋可能觉得系十分纯嘅一种阿美话，但系你其实佢系正宗嘅，系咪啊？外语言语嗬，即系外来词。系嘅，随地话追求几十年改革开放嘅发展，客家话呢要开始更多嘅。三同嘅广州话、潮汕话啦、闽南话啦，喺度啊，主要为客家方言起名一金三角地带周边咧，其他嘅方言你会要融合，要到词呢，甚至系会延续到专家学者等人嘅争论啵，嗬。
0: 冇错嘅。
1: 争论马难其实最啦，到底系客家话加金嚟其他嘅方言，还系其他嘅方言加金嚟我哋嘅客家话？
0: 冇错。嘅咁样嗬，我哋就记住听听专家，然后嚟去了解一下，我哋客家话都喺嗰度。外来户可能爱的话吼，系我哋以为系正宗嘅阿美话，但系其实啊吼，系会令睇出异样嘅外来户。
1: 来去听听客家话研究学者，人广东嘉应学院教授魏义文博士讲下，来去了解一下。
2: 所谓外来词呢，外国人认为呢系外来词呢，一般就系指印尼啊、外语系嘛？外国诶，其实就系一种呢，就系我哋自家客家话以外嘅方言，也可以含外来词，都会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诶，系嘛？做嘛会吸收，做会融合，所以其外来词呢要生存嘅空间，或者就用我哋用嘅一种语言环境，我哋客家人认为佢好，就会吸收过来，就系呢意思。因为你睇下啲啲客家。包括福建的客家、江西的客家，特別人去低客家，佢呢客南洋的人係十分多嘅，所以你就佢喺橋上都係著名的橋上，包括江門一帶，係咪？我哋客家話呢，客家人呢人佢我移居到海外，啲人佢會相互交流，係咪？互相接觸，慢慢嚟嚟佢形成一種固定的用法，好像我哋某一年嚟骨多去印尼嘅，即係我哋韓式啊、唐派骨多。老人家，哎呀，不少人计量袋嘛，我哋一般嘛计量袋，其实是话打拉丝，打拉丝哈，怪有意思。我哋韩式啊，做嘛打拉丝，就印尼话直接会演绎过来，直接用印尼话就打量袋意思。冇人话打量袋啊，韩式，比以前不少人打量袋。我哋话，老人家就话，佢很少打啲拉丝哦，
3: 佢就话拉丝计啊，
2: 系拉丝计啊，定对出人哋意思，所以就印尼话系话食落啲，食落啲嘛，同时就其实就系食一种小食啊，面包啊。非常出饼干之类，差唔多失落啲，就也喺印尼化直接演绎过来嘅。系阿龙店，唔听过冇？阿龙店唔听过冇？
3: 系啊，落啲系就听过。
2: 系落啲，阿龙店啊，怪有意思，就插货店。
3: 哦。
2: 哦，就卖喺度，喺度含糖咩？非常卖喺度饮料啊，喺度人哋插货店，也喺印尼化嘅，一种直接嘅演绎啊。还有客家话，你吸收一下其他方言嘅词同一些外来词，所以外来词咪就其他音译啊，喺度我哋先讲下其他方言，像粤方言。我哋話啱，啱啱嘅意思。其實啱嘅意思呢，也唔係我哋本身自家冇人翻來。
3: 拍花
2: 地波嘅，好多我哋有時唔聽後生嘅話，唔該哦，唔該，唔該，也唔係我哋自家客家，就直接演繹過來嘅，多謝意思嘛。我哋客家話冇人翻，就話多謝。怎查？多謝你哦，係。其實唔該你。以前我看到有啲人人請嘅學者佢一提到講唔該喺廣州話講嘅人咧，其實唔錯嘅，因為喺外邊講廣州話咧，係一種吸收嘅外來詞，用得比較普遍嘛，係咪？好像聲人哋話靚仔哦，靚仔其實又喺廣州話嘅，係咪？
3: 好啦，我哋講
2: 靚
3: 仔啊，
2: 靚仔係靚仔靚仔，都屬於方，因為其他。我哋同廣州嘅交流啊，骨多以前就冇啊嘛，我哋廣州話唔少聽，也唔少講，係咪？係咗後暗二哦，係人哋以前客家話冇人嚟話咪，非常合身哦，做定衫褲合身哦。
3: 都好像係最近幾十年。
2: 對，兩三十年，改革開放以後，對，冇錯。一隻吸收一方言，即係我哋話。乜阿爸，我哋一般喊阿爸啊嘛，但係見到聲人就話老豆，係咪？老頭，呢度就客家話家用。一方人嚟嘛，一般即係冇人原聲，人哋冇人嚟喊嘅，即係阿爸阿嫲係咪？老豆老母係嘛？佢就直接就家用過，唔奇怪，冇相干咧，聽人哋談嘅事係咪？就係你意思。還有你就我哋話恤衫，你聽過冇？恤衫聽過冇？其實佢就演繹來嘅。恤就直接係演繹嚟。還有我哋話浸在，浸在就接吻嘛，對吧？ 怎么做出马来语来？
3: 哦，就是马来。
2: 马来语哦，怎么做怎么系马来语来啊？所以嗯，也系属于外语嘛，系咪？很有时候你外头用嘅东西啊，系从海外过来嘅咧，你听过凤毛飞嘛？
3: 凤毛
2: 飞就是水奶哦。
3: 啊，水奶。系
2: 哦，系哦，所以你后生嘅就未听过凤毛飞，对嘛？还有你榕油听过嘛？
3: 榕油出啲啦。
2: 粉浆听过嘛？嗯，还有粉片啊，听过哈。
3: 粉丝就代表一
2: 代。对，海外啊，所以凤毛飞外国人就未听过，还有荷兰条。
3: 嗯。
2: 石条啊。
3: 石条。
2: 就喊荷兰条，所以呢度你都系其实。因為一條物品啊，喺從外邊過來，從啱啱啲古代呢，種人從史物熱帶過來嘅東西，我哋喊馬喊符，係咪？符條係咪？符馬，符兵，一條怪有意思哦！就漢朝嘅時候啊，誒史物傳過來嘅東西，傳到漢族，因為佢哋喺少數民族啊，就把佢喊符，誒符條我哋見係要啊，係咪？都喺一邊傳符馬，可能就嗰時候見喺符兵，符兵其實就。我哋見下善長一度喊跌下路嘅風，一度喊你狼一度之類嘅，都係同意，嚇同意喊喊扶病，佢就放啲紫麻去，放啲陰啲扶麻去，像扶病，像我哋啲沙燕病差唔多咧，所以就比較有意思，一度演人嘅東西，所以鳳毛飛啊，一度就佢就利用一種物品傳入過來，然後佢係用一個國家過來通稱，嚇就用飯啊，用一度反正羊就羊就南羊嘅過來嘛，羊油一度，今時就一度都變成歷史詞哦，係咪都冇羊
3: 油，
2: 都比較少。嗯，所以一隻東西你係覺得你出家客家話話接受外來詞，係因為佢要歷史人言咧，係咪？我哋很多人下南洋，係咪？下次你帶來嘅東西，包括但是不是帶來一些植物嘅種子啊，帶過來種啊都要嘅，喺度我哋話分拆嚟，係咪？分拆嚟其實也係出帶過來嘅嘛，係咪？一隻都接受一隻，所以客家人係覺得係咧。比較容易，佢對外文化交流同語言詞彙可以看出，佢係比較早嘅，所以佢要比較。宽广的胸怀，同佢一度同语言的传承也有关系。
0: 嘅在我哋呢客家话当中啊，嗬，有咁样一件事，我哋人呢几乎每日都会用，但系呢就唔点样写出来，嘅就系诶。
1: 嘅讲是一只诗啊，嗬，感觉好同咱普通话当中嘅一只二哈，就系词嘅文面有二发音，嗬，有啲嘅相似，
0: 系，
1: 但系呢
0: 用法好像丰富过多哟，
1: 系，很大嗬，嘅我哋客家话当中嘅 A， 佢提纳可以唔同嘅词汇后背，唔单止有唔同嘅用法哦，很大嘅一只诗嘅突然系也会发生变化嘅，
0: 冇错嘅，嘅唔止一啲话嗬，睇成个从日常生活当中讲客家话嘅过程当中。要有望留意过你。
1: 嘅节目热烈，我哋朝听听客家话研究学习，人广东嘉欣好人教授魏义文博士倾下来去了解一下，一阵我哋人最常用，但系好像又写唔出来嘅客家话当中嘅诶。
3: 诶，系用一般系用用。
2: 客家话我哋喊词面，有啲人喊小陈，一只系十分变化，系十分大嘅，一只突然嘛唔一样，佢跟那通词或者跟那名词后边突然嘛唔一样，佢词性也唔一样，佢语法作用也唔一样，怪有意思，佢十分丰富。看前边一只通词或者名词，或者看人咩最后一只音节，系嘛东西。所以佢多樣性咧係係比較豐富，或者我哋記嘅，你係種名詞直接加只誒，係咪？我哋話豆誒，就相當於普通話嘅字，豆子，對吧？我哋話頭誒，就指一隻東西，出嚟，我頭誒出嚟，即係話一隻出嚟，唔可以出誒，就唔錯嘅喎，出嚟，因為佢後邊一隻出啊，佢係只入聲字嚟嘅，佢就後邊一隻音標，佢連一陣佢就出嚟，唔可以話出嚟，唔係出誒哦，出嚟，然後你我哋可以話，我哋話上度誒，係咪？上度誒就上就名字加粒度誒，上度誒上度誒都可以，上度嘅人係咪？五度嘅人，五度好五度嘅有乜東西係咪？還有你數度嘅有乜東西？人數度嘅哪點就乜東西？係一隻又係一隻數度嘅係咪？上度嘅都誒係咪？还有一种呢，就诶呢，全部加个通词，加通词呢，佢就翻译变成名词了。他说我哋话夹东西夹呗，夹呗，夹东西夹出来通词嘛，夹呗，还有你跑哎，做木匠咪跑哎， 还有搓哎，还搓东西搓啊，钻呢，一钻本身一个动作来嘛，是吧？但你加个哎呢，就变成名词哎，就变成一个是一个物品嘞，也怪有意思的哦，还有呢，就动词加一个哎呢，就我的嘛，

0: 表示嘛意思呢？表示通作完事呢？他说我的话，你说法么说嘞？通事嘛，你先去中诶么中诶？给你去跑外铺么跑诶？你去图书馆么去诶？不有意思，中央下边么下呗，下就完成了。
1: 就是包含
0: 包含不多
1: 分，
0: 对对对，还是表示完成态。嗯，这番模式嘞，所以通词直接可以改的，还有呢，就通词同名词只是一下，然后你再改的，就给也是变成名词。他说我的话泥爬呗，泥工本来就名词，爬就通作，你本来泥爬，加点一条嘎的，当变成名词，这样变成啥？可以话泥爬，泥爬就很通，没顺哟，泥爬一条嘎的，鼻头哎，是吧？灯罩哎，哈，几天安那变成种物品，然后你上生活中怪常用哎，接着你就变成名词，还有你表示通作正在发生嘞，正在做哎，你有表示你好。他说给我复习诶，可以复习啊。他说俺妈去复习诶，一阵人要打官司，你要话你几好下电窗诶，做窗诶，下电窗诶，他表示动作正在进行诶，他说给我俺妈现在俺妈复习诶，就正在复习，就按你意思，也就比较传统的客家话里面骨多安尼。
1: 你讲到同之前那个啦，同。通词连那还用唔多一样嘅，
0: 用唔多一样嘅哦。但系复习就其实某一种时态嘅哦。复习诶，其实正在复习，是安尼意思。其实有时态嘅一种出汗。
1: 就完成了就变进行嘅。
0: 对对对，完成时变成正进行时，就正在进行时，系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也系表示正在进行诶，表示正在进行诶，表示方法有没有？好像熟定嚟翻。诶，大家该常用诶，写定嚟作业，做定嚟作业。啊，看定嚟写哦，唔好抄死挨哦，系啊，看定嚟写哦，啊，躺定音乐哦，啊，躺定嚟音乐。
1: 诶，通常我加咗定。
0: 定是，定下边就叫做诶，声音嚟学咗嘛，高定嚟节目，高定嚟节目，诶，都大家该常用诶，系咪？做定嚟作业，看定嚟写，熟定嚟翻，系写定嚟三，系咪？泡定嚟茶。
1: 有没有就类似以前的真菜进行时？
0: 一只最怪明显的真菜进行时。还有最后一只呢，就一只 A 啊，好怪有意思，佮可以做创意，佮加啊形容词诶，好不？他说我哋话今日天气哦，天蓝蓝诶哦，他说你今日买菜哦，菜有点老老诶哦，菜老老诶哦，就菜有点老，系咪？还有呢，就我哋会话嚟做创意，因为他们做创意呢，他说生意嚟话做怎样做唔出来吼。听人佢话叫天天嚟问，天天嚟上，诶，意思冇按正常，意思天天嚟，天天嚟问，天天嚟上。行路话生人咧冇行咁快，就慢慢嚟行嘅意思，就慢慢嚟行，慢点走，系咪？放东西又会话唔轻轻嚟放，全部重贴啊嘛，去做创意，轻轻嚟放，佢系用嚟小食一粒放嘅。食饭嘅时候快快嚟食，快快嚟食，慢慢嚟行，天天嚟上。一只怪有特色，怪有意思，其实出只做创意的，就小时候睇到就做味，你甜淋淋的，系咪？爽鸭鸭的，水润润的，水骨润嘛，有啲润，水润润的，菜溜溜的，其实一只就
1: 一般就睇下形容词，好
0: 唔好？对对对，这样的意思，但佢出只系做创意，做味你同做创意，一只系得入贴点。
2: 好，听众朋友。今日咧基本上吼，关于我哋人咧，客家阿美花，而且要踏实嘅讲法，而且要踏实嘅事情，就想同大家分享到嘅嘢。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4: 伊亦系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从下来听，乌卡嘅声音。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欣赏我们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1: 嗯，在中华戏曲的白发人当中，广东汉剧啊，嗬，就好像遇到脱去芬芳的旗袍，散发着呢浓郁的客家文化气息。其存在着呢客家人呢历史记忆、情感思考，还有艺术追求。很多年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戏曲舞台上闪耀着光芒。
0: 嘅今年呢，我哋出嚟是讲下为广东汉剧，澳门十分有特色嘅艺术。嘅听众朋友唔知了解过冇？嘅广东汉剧嗬，其实就同我哋客家人嘅老祠堂都系嘅成人秘招一样，披顶来上，食起来顺，见片啊，见要自面。
1: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讲下来是选上要立宪化人意的。本轮旧日兔园飞，而系来自广东汉剧《王昭君》当中的王昭君的神童。

0: 嘅爱讲到广东汉剧嘅来头啊，嗬，佢就其实咧可以追溯十分久啊，嗬，追溯到阿公啊、阿公啊、阿公 A P，
1: 嗯，
0: 诶，嘅早年间呢，中人人南迁，把皮黄腔啊，还有昆曲跳啊，嗰度老家呢，带下在怀都诶，带到诶客家山区，同当地嘅山歌小跳热混搭，诶，即同啱啱咧，喺糯米度诶放嘅红糖肉，慢慢地呢就熬出嚟广东汉剧。而获文化百宝座。
1: 嗯，嘅到位清朝一下又好，佢喺广东太仆一带呢就十分的风火。而到过年过节，讨老婆恭喜年呢哈，村度呢都会搭起戏台嘅，锣鼓家常一响，嘅前村的老五老嫂哈就会斗阵嘅四顶呢围过来看，就像我哋见下追天师剧一样哦。
0: 嗯，冇错嘅。嘅接下来呢，我哋送问睇这个艺术由李先发带来嘅相当人才人中何定间。是来自广东汉剧《玉堂春》当中的十三个线团。

0: 一首来去上线啊，带来广东汉剧。广东汉剧嘅最奇妙嘅地方啊，嗬，就系重音做大度位嘅一度强调。诶，唔同一下夹俾单角啊，嗬，一开口，哎，一声音嘛，就前两啊同一瞬间嘅沉睡电动上一样哦。
1: 嗯，
0: 佢夹俾迷音呢，系会带领客家话度位或特意位一度软软糯糯嘅一种镜头。比如讲啊，唱到一光光走堂堂，哎，嘅上跳度又好，前度会弹得出一种享受哦。
1: 嗯，嘅老神。生意创意要同阿老榕树集剑一样，后冲刀啊可以扎出上身。嘅喷酒嘅假货呢，也算讲究哦。头上一拉，就同阿诶肯定人嘅款酒一样哦，系要嘅锣鼓一敲，哐一下喂，散啊，感觉到真系出飞烟来哦。
0: 嗯，
1: 嘅讲俾你，汉日嘅创音作答，即系讲架嘅喷香。唔知睇到未？要看过汉日戏台上边做定烧剑长袍嘅老爷幕，一跑嘅上边嘅龙魂啊，嗬，可以停停台铺，诶，感觉同阿小童同阿发过来一样哦。嘅两个呢，还要花旦台行嘅风光，嘅主嘅窗呢啊，嗬，翻来翻去，感觉同阿艾大师傅呢痴人一样哦，嗬，人就都打唔开哦。
0: 我嘅最有意思嘅呢，就系多嘅角色。上探亲密处，可以讲下各自有自家的切法哦。无声呢就翻镜头，哎，可以从台一只角歪出鼻啊一边去。
1: 嗯，
0: 就连个护士都唔少攞呢喎。
1: 嗯，冇错嘅。
0: 嗯，再来看一下，一出国一出场呢，哎，大嘅台下哦，肯定就会笑出木汁来哦。
1: 十分的出处啊，哈。
0: 系。
1: 嗯，毕竟下嘅台球小行个要踏实哦。嘅大卫健下呢，虽然后生嘅年年中意耍手机，但系啊，嗬，在客家天气嘅春节啊，嗬，汉剧系呢当流来哦。如果你喺观赏诶唱太仆嘅汉剧表演，唔可以看得到诶，事故都怪拍嘅老年家啊，嗬，带人孙呢啊，就蹲喺台前定定落来看咯。
0: 嗯，
1: 诶，嘅小朋友呢就学定西度嘅武生哦，开始打功夫。嘅做阿婆呢，呢就这个停定来跳下来，安尼哼啊哼嘅啊哈，一种场面啦哈，却一副十分伤痛嘅客家风情化。
0: 嗯，那些唱戏啊哈，分明就系客家人吧，老子编一条故事啊，还有深度嘅化哈，都系融入到诶锣鼓声同啲水消度嘅，一推一推嘅往下传。
1: 嗯，嘅在节目最后呢，我哋顺便睇下来自李先发嘅看客，四仔夫妻远了人，诶，来自广东看客，胡天梦。度嘅甜丝线汤。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就是以四川爱爱转户卡的前铺内容的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0: 嗯，
1: 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嘅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嘅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嘅节目。也欢迎咱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加入阮嘅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嘅两岸资讯，也有台胞故事。今天的用合道电影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用合笔记做阵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玻璃仔做阵来去分享的是厦门今嘛通过这个游艇经济来去刺激消费，也可以讲到厦门的营商环境升级，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福建南平的树拿生态银行，也佮有浙江顺安的龙山合作社，做阵来去了解安怎用林业服务业激活林下经济。啊，这就是今仔日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永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的永和日记先来分享一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郭德谦。伊咧2018年加入大陆即马真有名诶即个电动汽车诶品牌叫做蔚来，即马咧做到即个产品设计部诶负责人。一开始咧对汽车即段咧是一项也未晓诶，后来咧变做当年有发射出8-900诶车股品牌诶团队负责人。也伫个新能源汽车即马上界行诶浪潮内底，高德谦正咧甲全球设计团队做阵来去创造属于咱中国人车企诶故事。刷落去来听伊诶故事。
6: 现在每一年我们会有8-900个新品，项目里面都有痛苦的部分，但你知道痛着痛着就麻了。我叫高迪谦，来自中国台湾台北，现在是New Life 这边的产品设计的负责人。因为我是2018年8月加入蔚来，有一个猎头联系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哎。你有没有看过我的简历？我对汽车一窍不通哎。身为设计师，在以前的经历里面，比较少听到汽车公司想要做这么全面的生活方式的品牌或是产品。反正我就活这几十年的时间，那就尽量找有趣的事情来做吧。智能驾驶，大家可以越来越不花心思在驾驶这个事情上，我们可以提供一下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比如说车载麦克风嘛，行李箱的保温杯。可能我们更关注于在车内的生活，甚至延伸到车外的你可以到达的地方。刚来的时候还在徐家汇那边的 WeWork， 然后那个时候都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像现在这个办公地点，这一整个楼层都是 New Life 的人。2019年第一次出海挪威的时候，应该是国内新势力出海当中最早的一批之一。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尝试跟当地的艺术家有多一些联动。这个超模杯有跟瑞典的工作室合作，最后在修这个圈啊，要多1毫米还是少1毫米，它的比例上会是最好看的，并且它的握感上是舒服的。接近定稿了，我说可不可以让我再改一下这个？他们可能也就笑一笑说，好了，就一次哦，就类似这种状况。但我猜他们应该很恨我，就是明明项目

0: 所以可以更早的
1: 就上线了。因为公司一直在成长，所以你有那个养分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也可以玩到不一样的项目。有一天我们去合肥的工厂做一些调研，后来发现他们用剩的料，这个啊就是希望大家一辈子不会看到安全气囊布，不会想看到它，是因为它是发生事故才会出现的东西。那像后面这个背带啊，其实它是呆滞的安全带。现在每一年我们会有八九百个新品，只要你经历过的看到那个东西，那些血与泪就会忽然就回来了的。设计这个东西，商业的部分可以被量化，但艺术的部分更多于来自于情感，它是里面最辛苦但也最有趣的部分，就因为它没有标准答案。好看是好看，但是就是像不像那个气质，有没有像我们的东西的。第一次开始要变成带团队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比较摇摆的，有一种从球员转变成教练的这个想法，但你还想打球。我们还是蛮正常的，就是节奏很快，一天可以切成有几个半个小时就可以穿梭几个会议室。
2: 跟他开会不会觉得很痛苦，是愉快的度过这个时间。
1: 如果被找到或是被想起的话，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蛮棒的。Life 这个部门就是大家尽量去生活，然后才会有一些生活里面的不管是点子或是氛围会进到大家里面。我们会有音乐活动啊，露台上大家可能烤烤肉啊。就是有时候在上海啊，很特别喜欢去钻那种小弄堂，就是想要看真正有生活过的气味。上海的同事或朋友就会推荐哪一家汤包，并且他会指定要哪一家店。现在那个他都会说不灵。
3: 你小时候就好会摆谱。
1: 88年，所以应该是2岁的时候了。妈妈总是爱炫小朋友，长大长歪了吧？有时候会还是转不过来的，就比如说影片、视频、鼠标、滑鼠，类似这种。就像那种过年啊、五一的假期这种就回去，就一个半小时，就是上飞机都还没来得及睡着，然后就回家。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开电车，试驾的时候，我特别在停车的时候，然后还会那种往后看距离 ，fellow 在笑说：“哇，你没有开过新时代的车，对不对？”我说：“没错。”因为台湾也不大，南到北就300多公里，所以那个电池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自己观察，应该还是油车比较多吧。像上海这个地方，在路上你看到绿牌车，可能要超越蓝牌车，好像是这样。不管是你的钥匙还是你绑定的手机，一靠近到一定范围，门把自己弹出，你只要上车就结束，下车走就好了。蛮好奇，如果到时候他们第一次坐电车，什么感觉？会不会有什么？哎呦，这个摸一下，那个摸一下，然后这个干嘛？那干嘛？哎，关门啊，什么类似的，就也不知道他们会什么反应的。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一套自己的同温层，有时候又很难去体会到各个不同人的生活状况。我们大家互相在交流，越来越熟悉彼此，越来越认识对方，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其实都好像不是大问题的。大家都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有很多的投入，很多人先扎堆进来，会有人慢慢的退出。台湾有时候会有一个心态，就是小的地震就不用跑了，大的反正跑了也没用，那就这样吧。因为身在其中，所以你当然还是希望可以很持续长线的让大家认识到他的好跟他的努力。纵观整个油车的历史来讲的话，主导权在西方世界。像我这个领域的人，我没办法去想象说有一个转折点，这个电车的发展的话语权可能会在国内这个地方。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一直希望挑战边界的那个感觉。既然都来了，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出一点小小的成就感，那蛮好的。那没有玩出来，也许这是生命里面有一点小故事，我觉得那也会不错。

0: 出征入朝巧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客到顶家，大家好，我是夏玲。接下来要来了解这位台湾的少年人叫做陈一鸣，他在大陆的一个大品牌叫做美德集团，

0: 我去工作。
1: 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是一个为门店送幸福的人。啊喂，
2: 哎，我晚一点帮你看一下。
1: 知道怎么搞吧？我每天电话非常多，接都接不完。外面跑的时候，都怕用一用消息回到一半，然后电就不够了。所以其实有一点电池焦虑啊。
0: 我的工作主要的内容是要来赋能我们一些线下的门店，来熟悉如何操作一些数字引流的相关工具，包含一些搜索的平台、抖音短视频的拍摄、直播。
1: 我希望通过线上的方式，能够让老板获得更多客户的资源，多成交几单。这样子的话，他感受到幸福，我们美帝也感受到幸福，我自己也会感受到幸福。
3: 茶点蛋白水。这个地图有些我不是很明白，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
4: 就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地图上这个平台上搜索我们这个店的名字。
1: 在参加工作的这七八个月的过程中，其实我已经跑遍了几乎浙江所有的地级市，最高的记录曾经我一天连轴转了四个城市，从温州到台州，再到宁波，再回到杭州，同时也跑了100多家的门店。我觉得我最大的业绩是我制作了一个 APP 软件的操作视频，让下面的门店来学习如何操作这一个软件。而这个操作视频被放在全国公司的线上学习平台上，也被列为是全国门店学习的推荐教材里面。这个是我觉得意外的惊喜。有一个遗憾的点是，如果我提前知道这个东西要变成全国的教材的话，那我应该要拍得更仔细，剪辑得更精细。我眼中的美帝是一个持续在变革的企业，它现在已经积极的布局全球20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国际海外的业务也占了我们美帝总营收的40%的，所以我相信说，以这个企业作为我职业开头的起始点，它是有前瞻性的，是有更多发展空间的。其实我蛮喜欢这个工作氛围的，像是今年美帝就提倡说，非必要不使用 PPT 沟通，领导自己的材料自己写，非必要不加班。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不要做感动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呢，我在负责一个项目，要对接的店是非常多的。当时我的做法是一个一个去加微信，这样子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差的。那当时呢，我的主管跟我说一句，你不要做只会感动自己的事情，你有事跟我讲，那我会去帮你拉通各个区域的负责人。那你要做的事情只是负责输出，负责闭环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美帝特别的文化，不管你是谁，只要工作有需要，直接沟通，直接解决，我们不会管你是职级是多少，其实是非常高效、非常及时的。而在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花落盛开，蝴蝶自来。
0: 那姐，这个空调就是现在消费者主要喜欢它哪几个点啊？
5: 这大这个紧迫功能哦。
0: 紧迫是什么东西啊？
5: 紧迫那就是这个。
0: 进化
5: 啊，
0: 了解了解。
1: 因为我本身可能对于各地的方言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熟悉，在接触客户的时候，可能他们平常还是比较习惯讲方言，那如果说他们讲普通话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不标准。也有一些比较小乡镇的门店，他们可能对于这些新的工具的操作是没有那么熟悉的，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也是比较挫折的。那我自己的排解方法是叹气。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叹气是不太吉祥的东西，但我觉得说对我来讲，叹气是一种让自己重新调整呼吸的方式，让自己的思维能够有所冷静，也是我会推荐给大家排解压力的一个手段。就是公司年会的表演上，我也有穿汉服，同时与我们部门内的一些小伙伴一起上台表演跳舞。你说会不会社死我？我其实看的也没那么重，反正视频录下来嘛，你不要看你就不会觉得社死，不是吗？我觉得杭州它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一个非常有活力又不会过度内卷、过度内耗的一个城市。我最喜欢杭州的小河直街，这个地方满足了我对于小桥流水、对于古镇、对于烟火气的向往。 我跟大家推荐杭州的片儿川，它这是一种汤面，各种味道吃起来汤头是非常鲜美的。我觉得其实世界

上也没有真的美食荒漠，而是缺少了发现美食的眼睛。大陆整个引领的商业潮流都还是比较超前的，那我也希望能够学习了解一些更超前的商业知识，对于我未来可能也会有更大的视野。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本科毕业之后，决定来清华大学就读研究生。当时我是觉得对于大陆有所向往，所以选择来大陆读书。过程中，我也更确信了说，我自己是有能力以及有机会在大陆更大的市场上有出人头地，有获得成就的机会。我现在已经可以很熟悉的使用拼音输入法来打简体字了，也是我自学的。因为我觉得说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某种程度上也应该要学习顺应这个环境的习惯。对于刚来大陆的台新朋友，我非常建议大家试着学习简体字，也会让大陆的伙伴们对你刮目相看。其实我觉得小确幸和星辰大海它不一定完全是互斥的。我希望我在未来能够做出一片天，但是不影响说我今天我想喝一个奶茶这样子的小确幸。我希望在我未来的至少10年之内，有机会参与大陆持续经济发展的脚步，我会拼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满。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阵行，大家好，我是小玲。厦门呢，一直有城在海顶，海在城中的好名声。那因为靠海，所以亲水修行呢，就叫做厦门一直有的特别的生活方式。也即马天气愈来愈热，水顶运动消费也一直在升温，亲水出行也叫做市民游客热门的选择。今天你就带着记者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感受厦门的水。
6: 很多人对厦门的印象是环岛路的沙滩，还有鼓浪屿的琴声。那厦门的美呀，也藏在这片蔚蓝的大海里。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帆船出海，感受乘风破浪的快乐。我们现在跟随大伟船长离开了五员外湾湾内，接下去我们就要开始在这片海域去探索，感受海上看厦门的这样的一个风景。
7: 帆船是人类最古老的航海方式之一，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时尚休闲运动。厦门承载海上的独特格局，让帆船出海不再是单纯的运动体验，也成了换个角度欣赏厦门的新方式。
5: 厦门熊天辉航海俱乐部创办人大伟，
8: 比如说我可以跟他们讲，我说你可以放松的靠在这边，因为既然不会翻，那你就是永远都是可以贴着水面这样走。
7: 深耕帆船领域17年的大伟，见证了厦门帆船从少数专业玩家参与，到如今成为大众旅游热门项目的转变。如今他主要开展帆船培训国际认证，
9: 应该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甚至大概还有一小部分是外国人，一年大概10到100人左右，还有一些就是短期培训的，或者是来深度体验的，那样的人数就可能就更多了。
6: 帆船带给了我们乘风破浪的海上动感，而桨板则可以在平静的湖面和海面上，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自在松弛的乐趣。
7: 桨板是一项在板上用桨滑行的水上运动，上手快，包容性强，小朋友和新手都能轻松掌握。2023年开始，厦门园博院内玩桨板的人数逐渐增多。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桨板一级裁判员的戴景燕，从那时起开始运营园博院月光环水上运动生活馆。当初选择把基地落在园博院，戴景燕看中的正是这里不可复制的景观和生态优势。
10: 园博院它其实是杏林湾主力打造的一个重点，那我们这边又有非常漂亮的月光环作为一个非常出圈的一个项目嘛，那周围这边的湿地生态又非常好，每年有候鸟季。
5: 启明
11: 感觉就是很爽很开心，滑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地方，比较平静地方去欣赏这些风景。
5: 启明
12: 觉得水上会更加的快乐，而且在游玩的过程中你也可以看到沿途的一些风景啊。
5: 厦门月光环水顶运动生活馆负责人戴景燕，
10: 厦门它有它的海洋文化的一个特色，包括郑成功啊，包括我们嘉庚文化，其实跟海洋都有密切相关的一些联系，所以这是文化的积淀以及大自然的馈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九空。

0: 九一空八九。
1: 神州之声逢人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定行，继续资讯报你知。今年以来，厦门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引发厦门市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增强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行动方案。2026年，筛出28条针对性提升措施，这内底20条是全国首创，也是讲领先，各项亮点的成效持续凸显，助力经营主体增强创新活力，持续发展壮大。刷落去来听报道。
3: 在跑红集团每天数十个电商直播间准时开播，旗下三字堂、造物者两大美妆品牌的各类产品通过直播电商销往全国各地。这家2023年才正式成立的集美企业，从小型电商创业团队起步，精准抓住国货美妆消费热潮，已经迅速成长为行业头部美妆集团。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80%以上的员工为95后、00后。集美区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区，这与他们年轻化、创新化的品牌发展理念高度契合。集美青年人口占比超过45%，为他们提供了充沛的青年人才资源。
2: 跑红集团总经办胡志林、梁米娜。
4: 今年以来的话，企业整体延续了比较好的发展势头。第一季度的话呢，我们在零售、批发、工业增长比去年超了30%以上的。在电商方向，我们的各品牌在主流的渠道均有取得榜首的成绩。厦门在新消费品牌的培育、电商内容的发展、跨境出海、品牌国际化、产业协同等方面，厦门市都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展机会。
3: 经营环境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持续推动营商环境迭代升级。今年3月，厦门出台行动方案，通过强化要素配置、优化经营环境、便利进入退出、完善法治建设4个维度，为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聚焦行动方案提出的优化企业窗外事务协调服务机制，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增设投资建设、生产经营等4个专业服务组，提升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能力。法拉电子是扎根下厦门多年的薄膜电容器制造企业，为抢占新能源市场，企业需要进行智能化改造，却碰到了需要停产进行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支付上百万鉴定费用等问题。得知企业难处后，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主动靠前服务，协调多部门帮助解决。
2: 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英海
5: 同意了法拉电子电梯跟连廊的项目建设，由企业委托土木建筑协会专家对该建设项目进行论证。这一方式节了企业的时间，同时也为企业节了一大笔的鉴定费用。
2: 厦门市海城区企业离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辛蕾蕾。
6: 中心在受理企业诉求后，每周组织多部门召开联席会商，会商解决不了的，及时提交专题研究；遇到让人难以解决的复杂的棘手问题，最后再报送每月召开的服务企业接待日决策解决，为200多家企业解决400多个涉及用地规划、设施配套等问题。
3: 自成立以来，海沧区企业进不了窗口事项大服务中心共受理企业各类进不了窗口难题2600多件，办结率超90%，推动57个增资扩产项目落地，盘活低效用地41公顷。
2: 厦门市海沧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黄金秋。
7: 今年呢，我们还将出台海沧区2026年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持续推动企业服务标准化，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3: 从2015年开始到如今最新的行动方案，厦门优化营商环境共实施了超千项任务举措，不断擦亮厦门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目前厦门实有经营主体已突破100万户，连续7年全省排名第一，城市平均综合信用指数保持全国第一，41个国家和福建省重点一件事全面落地实施。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用脚斗阵行》，刷落去是看见新大陆。以林下种植、林下养殖、采集加工、树拿、景观利用等内容为主的林下经济，提供丰富多样的树拿食品，是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布民的产业。十五五国一工业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这个过程内底，发展林业的钱为叨位来？安怎吸引社会资本上山立林？安怎保障村集体甲农民的利益？安怎让原本单一用途的林下空间丰富起来，上大限度的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记者到底福建浙江调研，刷落去来听报道。
1: 这个就我们培育出来的谷穗补苗，底下是、那个、
2: 在福建龙岩上杭县白沙镇共富林场，一家深耕林下中药材种植与加工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汤同华向记者展示着他们培育出的谷穗补苗。他说，目前这里正在着力打造全国最大的蕨类中药材生产基地。顺着山路看去，林场高大的乔木间规整地种植着各类中药材，道路、滴灌、控根设施一应俱全。龙岩市林业局副局长林文东说，为了吸引诸如汤同华所在企业这样的社会资本进山入林，当地正在着力打造林业标准地。
3: 那首先一个条件是路要通，第二个发展林下经济要灌溉，水要通，第三一个电要通。林下经济有些它是喜阴的，有些是喜阳的，有些是喜阴又喜阳的，那你要区分开来。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计划，如何把社会资本引进山路林。我们现在推的就是标准地，就像建标准厂房一样的，把老百姓的林地先流转过来，把标准地做好来，社会资本就会来投资。
2: 地产开发领域通常有个说法叫净地出让，简单而言就是政府把土地收拾干净，手续办齐，配套到位后再公开挂牌出让，企业拿到手就能直接开工建设。现如今林业也是如此。然而面对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林下经济的发展更需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白沙镇党委书记陈立琴介绍，当地通过标准地建设还在积极构建共富格局，搭建多方利益连结平台。
4: 我们现在总体的飞地林地的建设的规模是在1000亩，一期现在投入了300亩。后面比如说有一些没有资源的村子，包括林农，他们愿意来的，因为成本啊都是我们帮他已经安排了，他只是到时候买一些苗过来种。现在我们是以一促二带三，那我们想着种了这么多6000多亩的谷穗补，要在本地进行加工，提高我们整个的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研学以及这个森林康养，我们已经有意在做一些尝试了。去年我们整体的林下经济的总产值是达到了2.2亿。
2: 林业标准地可不仅如此，
5: 我们这里也打造个标准叫汽油，就是有路有房有水有电还有网。
2: 在浙江淳安燕山林场马家林区，千岛湖林社繁育科研中心项目不久前刚刚招引落地。项目由国企投资建设林道及配套基础设施，民营企业投资圈舍及优质舍种，规划建设防野生生态圈舍2200个，并配套建有动物医院、数据中心、仓库等基础设施，计划于2026年底前引进林舍2200头。中心建成后，不仅可以发展麝香相关产业，还可以面向市场繁育优质林舍幼崽。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燕山林场是全国探索林业标准地建设的先行者和引领者。现如今，这里对林业标准地的理解已从服务于种养殖升级为服务全产业链。
6: 它不是一条路啊、水啊、电那么简单，它甚至包括我厂房、包括市场，政府都可以建。建了之后出租，对企业来说成本大大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一种是政府国有企业配置，第二个就是定制，这我招引的企业，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量身定制什么。而同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搞共享零售服务中心，第三方生产性服务业把它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企业它就风险更小。因为企业也好，大户也好，他去买这种无人机、买这种智能设备、各方面设备太贵了。那我现在给你全建好，我就实行订单，你手机一点，他就派上来了。我们都在推进这件事情，这也是全国首创，都在讲服务业，这就是新兴服务业。
0: 服务业不但有生活性服务业，更加有生产性服务业。十五五国一工业提出全链条保障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的环节，提悬现代服务业甲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的水准。根据林下经济，除了补助保障林业生产经营服务设施，阁会当做啥物？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那这个是我们南平创新的那个森林生态银行机制。
2: 山要怎么分，树要怎么砍，钱从哪里来，单家独户怎么办，围绕林改四问，各地都在创新作答。在福建南平，森林生态银行的建设就是答案之一。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智慧管理服务平台技术人员赖明友介绍，这一机制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采取分散输入、规模整合、专业经营、持续变现的模式，打通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转化通道，激活森林四库多功能价值，实现多方共赢。
7: 这个主要是解决林库单家独户碎片化经营的问题。林农在自愿的原则把自己的林地闲置资源整合进来，那我们通过国有化的一些林场就专业的运作去做一些开发利用，形成生态产品的一个价值，它的增值的这么个过程。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可以看到，它的地站它的林分结构、它的林地因子都很清楚。有了这本清楚的那个数据账之后，可以去做一些林业的发展决策、一些自身的应用。作为林农、林企以及社会公众这边提供一个交易的平台，建立了金融超市，切实的解决我们林农、林企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2: 同时，聚焦山要怎么分，南平市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按照均股不均山、分利不分林原则，由村合作社将股份合作保底收益的总额以户为单位办理股权证，每年按约定支付林农当年的保底收益预分红，待林木主伐后所得利润扣除预分红部分，按照约定比例再分红，林下空间流转、林业碳汇开发等收益还可以形成增量分红，有效解决了林业生产周期长、难以持续变现的问题。福建省南平市林业局林政科负责人朱维义介绍，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推广至全市10个县，与森林生态运营主体开展合作的林农，林地收入普遍增幅在30%以上。
8: 一开始是想森林生态银行是方便我们收储啊、开发利用，但是后面我发现我们就是把很多林业碳汇、还有林下经济、还有社会化服务的这些内容都装进去了，就里面是一个全市林业的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
9: 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
2: 在浙江淳安两山合作社展厅，记者看到了一张浙江省林业共富全生命周期改革路径图，围绕两山转化，浙江勾画出一份从林业资源高质量保护培育到农民得利益、集体得壮大、市场得发展首尾相连的路径图。浙江省林业局林业改革和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何志明表示，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我们也专门的制定了一股分两平台的办法，村集体把山收储过来，这叫做一次收储。第二次收储是什么？国有企业从村集体那里收上来，把标准地这些基础设施全部建好，对外出租。为什么要引入国有企业呢？它是一个利益的平衡器，它一头临着政府，一头临着市场，能够跟银行、金融资本直接的对接，产业就能做大。更重要的就是社会责任问题、共富机制的问题，是老百姓利益维护的问题。林业标准地基础之上，我们进行三产融合，提质机制创新，就形成了林业共富园区。这是我们浙江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林业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2: 过去一年，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以全国2%的林地面积，创造了全国6.6%的林业产值，达7246亿元。部分重点山区县农民收入的50%以上来自林业，而放眼全国，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专门的指导性文件和扶持政策，设立林下经济专项扶持资金。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6亿多亩，各类经营主体95万个，年产值超1.3万亿元。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健表示，各地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做强做优林业服务业，让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快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10: 要以政府主导、国企牵头、社会参与的模式，把林业标准地、森林生态银行、两山合作社等机制措施真正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通道。要做好三篇关键文章，守好生态底线，坚持保护优先，实现可持续利用，做实富民文章，完善利益链接，让林农长期共享增值收益，做深人文文章，融合森林康养、烟学体验等新业态，提升生态价值与生活品质，以现代林业服务赋能全链条升级，真正实现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
0: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几点钟的用客到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从北国的冰灯、南国的瓷龙，到老北京的灯笼黄，一盏灯映照一方水土，更传承着千年不绝的匠心与吉祥祈愿。传承有我，我们走进老北京灯笼黄的世界，看花灯如何照亮传承之路。
1: 从陶渊明的篱下采菊，到苏轼的儋州劝农，中国人的田园梦是精神的栖居，更是心系苍生的担当。文化公开课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穿越千年，至今仍在血脉中流淌的乡土情结。
0: 巴雅会馆让我们俯身草间，看齐白石老人如何与草虫世界对话。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传承有我单元，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一盏灯以及它背后绵延千年的光。
1: 灯彩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照明的实用功能，它是一束光，照亮团圆的路，它是一种语言，诉说吉祥的愿，它更是一个符号，凝聚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0: 从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到中秋夜的一点灯红，那一盏盏被精心制作、高高挂起的彩灯，承载的是驱邪避害的古老信仰，是祈福纳祥的朴素心愿，更是家族团聚、社会欢庆的情感纽带。它用光影作画，将我们民族对光明、喜庆、圆满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份深厚的文化情感，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创造出了各具风情的灯彩艺术。
0: 在哈尔滨，冰灯是寒地瑰宝，匠人以冰为骨，以光为魂，在严寒中雕琢出晶莹剔透的梦幻世界。冰雪奇观与绚烂灯光交织，成就了冰雕玉器流光溢彩的北国奇观。
1: 而在南国灯城自贡，灯会则以

0: 精巧奇绝、变废为宝的构思闻名遐迩，寻常的瓷器、蚕茧、玻璃瓶都能在匠人手中幻化为气势磅礴的龙腾凤舞，其想象力之天马行空，工艺之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1: 至于江南水乡，灯彩则充满了灵动的生活气息，如浙江宁海，正月里的鱼灯舞动不息，竹骨直表的鱼虾蟹穿街过巷，光影摇曳，寄托的是诗意与渔家人对鱼虾满仓出入平安的淳朴祈愿。
0: 从北国的壮丽到南国的奇巧，再到水乡的灵动，一盏灯映照出一方水土的性情。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古都北京，这里的灯彩又沉淀出独有的皇家气韵与市井温情。
1: 北京灯彩的兴盛与这座城市作为帝都的历史紧密相连。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元宵赏灯的习俗便在宫廷和民间愈发隆重。北京东城的灯市口，明代曾是京城最著名的灯市，灯火彻夜不息，盛况空前，连地名都因此保留了下来。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博采众长，使得北京灯彩逐渐形成了造型端庄、色彩华丽、做工精巧的风格，为后来的宫灯与民灯分野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宫灯制作达到顶峰，用料考究，雕刻繁复，成为宫廷礼仪和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显皇家气象。
0: 万家灯火最动人的光，往往是源自民间巷陌。在宫廷华灯之外，一种更质朴、更灵巧、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灯彩，也在北京城扎下了根。它就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灯笼黄。
1: 灯笼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他们家的灯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街坊四邻年节和喜庆之需。它没有宫廷灯彩的繁复规制，却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质朴而灵动的美感。
0: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北京灯笼黄，感受那传承在岁月里的指尖匠心。
2: 闺女买灯，小子放炮，旧时京城逢喜庆节日，处处张灯结彩。灯笼黄所制的花灯享誉京城，供不应求。马海杰，灯彩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灯笼黄第四代传人。每到假日，马海杰都会走进社区和学校，推广传授花灯制作技巧。
3: 灯笼黄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这个有了这个字号。
4: 我们家做的这个是民间花灯，民间花灯呢，它是玩具，它跟那种宫灯那种还不一样。民间花灯呢，首先老百姓买的，然后呢小孩玩的。这个我姥姥他们这个一大家子，提前半年差不多就得开始就要进行准备，快到年三十的时候，陆陆续续的买卖铺户就来上货。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包装，就拿竹竿挑着，把这个灯笼就买走了。
2: 做灯笼原本只是皇家人迎时当令补贴家用的副业，收益微薄，做工繁琐，皇家人却始终没有放下这门老手艺。物质匮乏的年代，灯笼黄的花灯曾给市井人家带去了无限的欢乐与憧憬。吉利灯是灯笼黄灯彩中的代表作，和普通花灯需要竹木编扎灯笼骨架不同，吉利灯没有骨架，仅靠普通纸张剪裁折叠粘合而成，依靠纸片上的针眼透光，点亮时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是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灯彩之一。它夸张的造型并非制作者的异想天开，而是源于一次普通的生活发现。
4: 老辈人外边干活， 回来的路上褂子上沾上了吉利狗子，很土的名字，他有点像苍耳，就是还会粘在人身上，就是我的太姥爷。他呢就是看这个小植物，感觉很像一个小灯笼，然后呢模仿这个植物做了这样的灯笼，没有骨架，完全是几何原理，纸跟纸，角跟角，然后相接在一起，并且呢就是还是咱们中国的传统这种文化，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然后呢取名字就用这个植物这个吉利，然后呢谐音谐意给它取名为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利灯。
2: 而在造型各异、花样繁多的各式花灯中，有一款体现着中国古老设计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灯彩玩具，备受孩子们喜爱。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这样描述：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花灯玩具——走马灯。
4: 走马灯啊，它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浓郁的这样的花灯，它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
2: 花灯玩具常常因陋就简，材料廉价，简便易得。编扎走马灯所用的是北方常见的高粱杆，取其顶部粗细均匀、质地平滑的箭杆，裁切成仿若榫卯结构的凹槽和蛇簧，表面糊以纸张，再拼装固定成灯架。花灯制作耗时费力，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手工，看似简单重复的劳作，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心和细致，也体现着因陋就简的智慧。将质地绵韧的生宣纸浸湿，
4: 这个宣纸啊浸泡完以后，再把水给它排出去，这个里边的纸浆它的粘性，通过它的粘性把这个纸都让它能够粘合到一起，
2: 悬挂阴干，令纸张自然贴合，这样镂刻时便可以一当十，镂刻一遍出样若干，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4: 这个一次一刻就得是一刀30张50张，就得这么刻。他一家人他指着这个他要吃饭，因为这个一次刻一两张他就太慢了。
2: 运刀时刀口朝上，由内向外，自下而上用力，称之为足。足刻必须保持刀尖垂直，手指控制刻刀随图样自下而上按切。马海杰所用的图样仍是祖上传下的老样式，虽不甚精致，却赋予着丰富的寓意和善美的理想。
4: 因为以前的这种手工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时代它是一个贫穷的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的这种手工的东西它都会很美好，然后有这种寓意，他盼望着这种美好生活，就是它上面一定要有花。
2: 将镂刻好的素色图样上以花色，贴在灯架上，走马灯已初具模样。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按照走马灯的大小，将一个直径10厘米的圆形纸片等分，在边缘处剪出豁口，向下折叠，制成形似风车的风轮，固定在中心传动杆上，这也是走马灯受力旋转的重要装置。燃烧产生的热气流带动风轮转动，剪纸也随之旋转，投影于灯面，形成车迟马骤的灯影效果，类似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应用，令人称奇。岁月一如走马观灯， 物换星移间，五行八作的老手艺，很多正随光阴远去，马海杰却没有停下传承的脚步。为顺

0: 应时代发展，他不断尝试将传统民间花灯融入现代生活。
1: 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我就把它做成一种比较简易的、简易的这种，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去手工 DIY 的。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在朝阳公园，我还怕这个别人可能这个太接受不了，然后呢，这个我准备的不太多，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一天，然后呢就卖的我都剩不了几个了。跟孩子说，你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玩具，这个摆在家里面都会很好看，然后呢这里面都有寓意，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其实大家是渴望能够让这些传统文化、传统花灯回到我们身边的。

0: 取材朴素，不是雕琢的花灯玩具，凝结着老辈意匠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的达观与智慧，于平凡中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一代的民间匠人们也将薪火相承，另藏于时光的花灯玩具，继续温暖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1: 一盏小小的吉利灯，无需骨架，却蕴含着朴素的几何智慧与吉祥期盼。一盏旋转的走马灯，以热力为心，映照出千年不息的巧思流光。这或许就是中华灯彩的魅力，它源于生活，却点亮了生活之上的诗意与憧憬。
2: 从灯笼皇家族百年不息的守候，到非遗传承人们主动走向社会的传承，我们看到真正的传承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这一刀一刻、一沾一合的指尖温度中，在每一次被点亮的寻常日子里。愿灯笼皇在匠人的守护下继续传承下去，发展壮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各位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生就对土地、对田园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5: 没错，这种眷恋仿佛刻在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闲适，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在东坡之上开荒种菜，自得其乐的诗意。从鲁迅先生笔下充满童趣的百草园，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这些关于田园的篇章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
3: 是的，他们承载着文人的志趣、童年的记忆，也满含着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气。可以说，那一方小小的菜园或花园，不仅是物质的产出地，更是无数中国人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秘境。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些菜园合伙人的笔触，走进他们的田园故事，一同感受那份中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以及对自然、对淳朴生活的不懈追求。
3: 说到对田园的痴迷，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被后世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也被誉为中国田园诗人之祖。
5: 陶渊明的田园

0: 诗不仅仅是在描写风景，它的归园田居归的不仅是几亩田地，更是一种富得反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家园。
1: 那么陶渊明的诗篇究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怎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世界？这份意境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一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走进陶渊明的诗歌与田园。
2: 陶渊明啊，毕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创作技巧的诗人，所以他也能够经常从艰苦的农业劳动当中超脱出来，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的态度去反观田园生活的美好，反观田园当中自然的春天。尤其是每到温暖的暮春时节，田园里的播种开荒也完成的差不多，脱去了笨重的冬服，换上轻便的春装，陶渊明也会兴起要去踏青赏春的兴致。那这首时韵呢，就反映了陶渊明在踏青赏春之后的一种心情状态。漫漫时韵，暮暮两朝，喜我春服破岩东郊，山离雨矮雨霭微消，有风自南一已新苗。那这首诗还化用了《论语》当中的一个典故，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孔子啊和他的一群学生围坐在一起，孔子就跟他的学生们说，哎，你们轮流来说说你们各自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吧。其中又有一个学生就抢着说，那我的才能啊足够管理一个大的国家，当一个大国的国相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呢稍微谦虚一点说，我的能力吧，管理一个小的国家，当一个小国的总理大概是没问题的。最后轮到曾点，孔子就说，曾点，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曾点啊当时正在鼓瑟，他不慌不忙弹完一曲之后站起身来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三月穿上非常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里面呢自由自在的沐浴游泳，然后呢又来到舞鱼台上吹吹温暖的春风，然后一起哼着轻快的歌儿走在回家的路上。曾点这么一说完，孔子不但没有批评你的理想很平常啊，反而是会心的一笑说，哎，我的理想跟曾点你是一模一样的呀。那孔子为什么会表扬曾点呢？因为曾点描述的这一番暮春三月的生活状态，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默契相处的一种状态，也是他倡导的礼乐治国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陶渊明在《时韵》这首诗的序言里面这样说道：时韵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思和，偶景独游，心慨交息。说明他和孔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怡然自乐的状态。沉醉于自然当中的陶渊明，虽然不得不经常独自一个人去踏青赏春，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的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李白曾经这么说：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李白啊，连做梦都梦到来到了五柳先生陶渊明家门口，他还梦到陶渊明亲手种的那五棵柳树啊已经粗壮的可以挂住马鞭了。他来到彭泽县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 而李白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明显是受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影响。那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就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啊，甚至是公然的宣称，从古到今所有的诗人他都无所偏好，独好渊明之诗。在苏轼看来，连李白呀、杜甫啊和陶渊明相比啊，都算不了什么。苏轼啊，甚至还贺了100多首陶渊明的诗，说明他已经把陶渊明当成他诗歌学习的老师和典范。那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为陶渊明献上他们的膝盖顶礼膜拜，其实就是因为陶渊明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气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这样一种真率、自然、自由的境界。
1: 陶渊明的超级粉丝苏轼同样把田园生活过成了诗，他有一首很有趣的小诗叫《斜菜》。
0: 是的，这首诗背后是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时的真实生活。当时他生活困顿，向一位王姓参军借了不到半亩地，和儿子苏过一起种菜糊口。
1: 诗前的小序写得特别生动，他说，夜半酒醉后没什么可以解酒，就去菜园里摘些自己种的菜煮来吃，一尝之下大为感慨，觉得这蔬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那种饱含大地精华和风露气息的本真味道，连精美的肉食都比不上。于是他提笔写下：秋来霜露满东园，卢浮生儿借有孙，我与何曾同一宝，不知何苦食鸡豚。
0: 这里的卢浮就是萝卜，芥就是芥菜。苏轼用拟人的手法说萝卜、芥菜在园子里繁衍子嗣，生机勃勃。他自比西晋那个日进万钱却仍觉无下快处的富豪何曾，说同样是为了吃饱，我吃菜就心满意足，何必苦苦追求鸡鸭鱼肉呢？这种困顿中发掘生活本味、安贫乐道的豁达，正是苏轼人格魅力的闪光点。
1: 从苏轼的半亩菜园到今天我们身边兴起的共享菜园，这份对田园的眷恋、对亲手劳作收获的渴望，仿佛穿越千年，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0: 而苏轼的田园情怀还不止于个人的小确幸，他更是一种心怀苍生的士大夫担当。当他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儋州时，发现当地百姓多以贸易为业，不重视农耕，导致良田荒芜，粮食不足。这位老人自己生活尚且很艰难，却依然为之哀伤，并怀着悲悯写下了《核桃劝农》诗六首。
1: 在诗里，他传授春无宜勤，秋有后稷的农耕道理，鼓励大家通过辛勤耕作，在秋天换来丰厚的希望。
0: 从为自己解酒的一碗菜羹，到为儋州百姓谋划的千秋生计，苏轼的田园梦里始终跃动着那份人间有味的生活热爱与无土无民的深沉关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了解苏轼在儋州这段劝农兴利、造福一方的往事。
3: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儋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作为贬官到此以后，他只能拿起纸笔，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苏轼认为，儋州冬不寒冷，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相反，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风怠惰。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一，就是邻里合作，改进农具。 利而去似，好而邻偶。农耕不容易，邻里之间共同合作，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的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地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地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父兄尽挺，以致游手。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1: 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精神归元，到苏轼劝农儋州的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文人的田园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诗意栖居，更是心系苍生、脚踏大地的深沉担当。这份担当让田园从纸上走向了人间，
0: 而这份古老的田园情结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无论是社区里的小片共享菜园，还是乡土中不断振兴的广袤田野，都是我们对富德反自然这份美好向往的当代回响。听众朋友，您心中的那片田园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最近，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展览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千年一瞥、半生一蹲、天地一息三个单元。第一次全品类展出了齐白石先生的草虫作品，并置有昆虫标本与图鉴，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与欣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从问虫特展出发，一起俯身草间，去感受那些微小生命里藏着的广阔天地。
1: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这次的展览为什么叫问虫？
2: 其实问虫源自齐白石先生一生对自然的好奇与追问。虾如何游，蟹如何行，蝉翼为何透明，蜻蜓的翅膀又如何脉络分明。从乡野草间的初识到画案前的日复一日，齐白石先生俯身于天地之间，观察描摹追问，好似一位不知疲倦的田野考察家，他用敏锐的目光探索，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对话。
1: 正是出于这份好奇，这次展览第一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读齐白石先生的艺术。每一位走进展厅的朋友都可以化身田野考察家，循着白石老人观虫的足迹，去发现那些微小却自成天地的昆虫世界。
2: 在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幅格外耐人寻味的作品，那就是藕和蝼蛄。这样一只不足半指长的小虫，白石老人究竟是如何将它刻画的虚爪毕现、形神兼备的？他的工笔草虫又是怎样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关于这幅画，让我们一起去听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
3: 蝼蛄呢，又叫做蝼蛄，它们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发出咕咕的叫声，乍一听有点像青蛙叫，就是这个声音，您听到过吗？蝼蛄啊，长得有点像蟋蟀，它凭借着一对像钉耙一样的前足，成为挖土能手，所以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蝼蛄鸣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防虫害。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其中一开画的就是藕和蝼蛄，也是他草虫画当中的精品。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对蝼蛄的刻画精细入微，画上的草虫啊，本来体积就比较小，也就3厘米左右，半个食指这么大，能够画出虫爪的结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先生呢，竟然还画出了6条腿、2根触须和前腿上的铲形脚爪，后腿上的4根尖刺，结构准确，形象逼真，不仅绘画功力极强，还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个时候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了，您是不是会问，老人的眼神是不是太好了？这一点啊，咱们后面揭晓。那白石先生是怎么画出这样的草虫来的呢？老人的弟子画家吴佩衡在齐白石画法与赏析一书当中曾经仔细描述过齐白石画草虫的过程。画工笔草虫要先选稿，从写生积累的草虫稿当中找出最动人的姿态，然后把无关的部分去舍加工，创作出精炼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把这形象的轮廓用透明薄纸勾描下来而成定稿，把拟好的草虫稿子用细骨针将外形压印在下面纸上，然后把稿子放在一旁参考着，用极纤细的小笔，用写意笔法中锋画出。虽然是在宣纸上，但是能运笔熟练，笔笔自然。半根手指大小的草虫竟然下了如此细致的功夫，真让人佩服。 按时间推算呢，画这幅画的时候，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此时他是否还能画如此精细的昆虫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北京画院啊，藏有很多齐白石先生的工笔草虫画，都是只有昆虫没有花卉，所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先生早年眼神好的时候先画了工虫，等时机成熟再补花卉，因而这套册页呢，很可能也是先生后来才补全的。我说明白了吗？相较于工笔草虫啊，画中的藕却是非常简练概括，只用了几根写意线条来描绘，这正是齐白石工虫画常用的工写对比法，形成它独特的风格，所以齐白石的工虫画最受当时市场欢迎，就连梅兰芳先生都要拜师门下学他的工笔草虫呢。
2: 刚才我们循着海霞老师的讲述，看到了齐白石先生如何在方寸之间以敬畏之心观察蝼蛄，又以超凡的工笔绝艺再现生命。那不仅是一笔一画的功夫，更是心与物的深度对话。
1: 在本次问虫特展中，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除了精妙入微的藕和蝼蛄，我们还能遇见很多意趣盎然的经典之作，比如仿佛能听见振翅之声的出居声响，循着蜜蜂闻到花香的桂花绶带蜜蜂，以及那幅红的炽烈秋意浓浓的秋蝉燕来红。
2: 说到秋蝉燕来红，这燕来红可是齐白石先生画作中一位常年的老朋友，翻看他的画作，燕来红螃蟹、蝗虫燕来红等作品屡见不鲜，那一片片炙热如火的红色在他的笔下肆意挥洒，成为独特的艺术符号。
1: 这就不禁让人好奇，燕来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植物，它为何能如此深刻地触动白石老人的心弦，让他一画再画？那些鲜艳的红色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园之思或生命寄托呢？
2: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一起走进秋蝉燕来红，探寻那抹红色背后的草木深情与艺术密码。
3: 齐白石先生在老家湖南乡下新斗堂老屋附近曾经亲手种植过燕来红这种植物，还为它题诗：四月清河始着根，清除亲手种蓬门，秋来颜色胜蓬草，未受春风一点恩。所以他笔下的燕来红始终都带着一份浓浓的乡愁。燕来红螃蟹画于1919年，他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所有的画法都是学他人的笔法。这个作品呢设色很浅淡，燕来红以赭石点染，用淡墨勾出叶金。螃蟹是学习他的第一位老师湖南当地乡绅胡气元的风格，题跋学的是湖南书家何绍基的行书，题曰同客京华，四个字儿，思乡之情就溢于言表。衰年变法之后，红花墨叶的大写意风格也体现在了燕来红的绘制上。先生使用了大量明度极高的红色颜料，像朱砂、胭脂、洋红等等，大胆体现花卉的明艳。特别好玩的是，求画者啊，若要重彩的红，明码标价得多掏一倍的钱。在《自书润例》当中，老人写道：“红色重要10元，少用5元。”价钱要的贵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因为红色颜料本身价格就比较高，而且很难淘到好的红颜料。在白石杂作当中曾经记录，1921年齐白石到张义门西头路北的香辣店买胭脂大饼100只，夜来试之甚佳，结果第二天他又跑去全部包圆了，还大发感慨：买如此好的胭脂色，此人生第一回也。你看，一旦淘到好的颜料，老人家会像孩子一样开心呢。蝗虫燕来红啊，应该算是老人晚年集大成之作了。作品的色彩呢，大胆明艳，洋红给人极强的视觉张力，让观者不得不驻足去欣赏这纯以红色晕染的画境。 洋红这个颜色是从寄生在仙人掌上的雌胭脂虫体内提取的天然着色剂，原产墨西哥，大航海时代被带到欧洲之后才传到中国。这种颜色艳丽又经久不变色，是先生的最爱。他曾经说过啊，昔时之胭脂作画薄施，其色娇嫩，厚施色厚且净，西属草产，年久色易消灭。外邦颜色有西洋红，其色夺胭脂，予最宝之。晚年的老人呢，常以燕来红自喻，称它为老少年。他希望自己的身体康健，能始终如少年般充满生机与活力。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段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收听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晚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段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来听台湾媒体人蓝孝伟的讲述，吼，关于在大陆体验非遗文化的代志。所以呢，我们来分享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洪维柱吼，和非遗昆曲甲台湾更加侪少年的心灵相度吼。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那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故宫博物院、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山东曲阜三孔景区、甲孔子博物馆等文博机构，一直是大众感悟历史、品读文明的好所在，也将这大陆广大青少年学生学习中华文化、哦历史文化、品读中华文明的第二个课堂。也经常在大陆在做新闻报道的台湾媒体人蓝孝伟也体会到，文博研学游已经是将这文化青年来感受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前一段时间啊，蓝孝伟甲来自台湾的嘉宾甲两花媒体人，伫山东之行当中，真切地感受到高度的中华情啊！伊伫曲阜采访的时阵，看到真侪穿着汉服的少年家，透过参观体验，和深度感受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11: 在大陆这边的教育里面，都很重视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像是我们在三孔的景区看到有哇大批的这些中小学生在三孔这边做这些校外的研学，我觉得不仅仅只是春游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这些学生由老师的带领之下来游历曲阜，我觉得老师他也一定很希望在参访的过程里面，让学生来印证在课本上读到的这些古文、这些背诵过的知识，能够实际上跟这些孔庙、孔府这些历史文化相结合，让以前在课本上面所读到的知识来转化成为学生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我还记得以前在抖音的时候，曾经看过有一个读幼儿园的小男孩，大概年纪才感觉四五岁左右的样子，但是家长平常就带着这个小孩念唐诗宋词，并且给他讲历史故事，然后家长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比较着重在这个小男孩他背诵唐诗宋词这些历史文化上面的这个视频，就让人就很惊艳。那个小朋友用稚嫩的童音在朗诵诗词的时候，你那种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也就全部会涌现上来。这些诗词你可能现在很久没有念，你已经忘了，但是这个小男孩一念之后，哇，你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不太简单。我觉得也是，其实这种中华文化的熏陶在培养写作能力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他们一定可能学校里面会念到一些《论语》，会念到《孟子》这些里面的篇章，对，我觉得跟实际的这些古迹的景点 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对这些学生他们以后可能在至少在写作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比较言之有物。
10: 这几年来，台中真侪非遗展馆以丰富的活动吸引文化民众去感受啊，享受充满文化堆叠的美好时光。也蓝小薇讲，在台中采访的这几年当中啊，伊充分地感受到非遗文化将深入地进入到百姓的生活里底，吼。也伊会记得甲真侪台湾的少年家伫个宁夏回族自治区来做参访交流的时阵，也就看到伫个汶川的龟仔头，吼，有非遗工坊，和传统文化进入到百姓的生活，吼，有剪纸、布大围，吼，够。箱包等等，真有本地特色的手工艺品吼。啊，那边呢，亲自的感受，和咱小伟家台湾少年家体悟到非遗的水。
11: 非遗文化的这种传统的美，我觉得台湾年轻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的。就以我在最近两年的采访当中的感受，大概是宁夏那边邀请了台湾的媒体记者，还有大陆的媒体记者去联合采访。他其中在采访团里面，他也有一些台湾的学生在大陆这边高校念书的学生，组了一个访问团。然后学生呢，他们的角色，然后来看这些非遗文化，然后制作拍摄短视频，然后做一个短视频的竞赛，然后借由短视频来推广当地的非遗文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宁夏当地一些非遗文化呢，包括像是宁夏有黄羊前边这个民俗舞蹈，舞蹈有点类似广场舞，但是这个黄羊前边手上有两根鞭子，然后里面它是中空的，然后是装着铜钱，然后甩起来的时候会有这种金属撞击的声音，然后在这个鞭子上面它在系上各种的黄色绿色的彩带，然后它在跳舞，在跳起来的时候，随着这个舞步的左右前后的交错，还有把这个前边两手敲一下敲两下，然后再把这个前边往前往上，这就会可以变化出各种的舞步。这个是在现场你会发现说啊，原来它的黄羊前边其实跳起来融入了文化的元素在里面之后，对它其实也是有一种让人非常震撼的感受，但是会让人觉得在宁夏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传承，会让人觉得其中体验到当地文化的这些深厚的感觉。然后这些学生他们在参访的时候，他们也拍摄到了这些的舞蹈，台湾年轻人会觉得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有趣。然后最有趣我觉得就是在宁夏的黄河的河边体验到羊皮筏子，像是黄河大家都知道说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古代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当地就就地取材，把羊皮整张剥下来，然后再经过各种的工序把它冲饱气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漂浮在河上的一个漂浮物，然后再把好几张这个充满气的这个羊皮，大概九张或十二张，把它绑成一个皮筏，然后呢就可以当作一种在黄河上面的交通工具，不仅能够载着这个人或者是载着货物去横渡黄河或者是顺流而下，以前是用作这载人或者是载货的一种交通工具，在目前旅游业兴起之后，它的羊皮筏子变成了一种热门的文旅体验的项目。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在体验的时候，大家搭着羊皮筏子在黄河上面也欣赏到一场在黄河上面举行的婚礼，当然是模拟的，有这个新人他在嫁娶之后要坐着羊皮筏子，穿着大红色的这个婚礼的服装，坐着搭乘羊皮筏子，然后在羊皮筏子上面会有这些乐师吹着唢呐，这些鼓号啊等等，把这个娶到的美娇娘把她迎接回家。像是这种当年用羊皮筏子作为交通工具，而不是现代的这种礼车或者是现代的这种宾士轿车啊等等，迎娶作为交通工具，会对这些台湾的年轻人在参访团里面的这个台生来讲，他们在当地可以看到这种古代他们是怎么样，黄河沿线交通不方便，他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把新人成婚之 后把他迎娶到家里面，这样子一段过程，会让这些台湾学生年轻人他们透过这些讲的这个非遗文化，让他们来感知到中华传统文化它美的地方。
10: 在兰州吼，有一项物件是真出名，羊皮筏子。羊皮筏子吼，有个另外一种叫法叫做牌子，以前是黄河流域伫个青海甘肃宁夏，即个是上个古老、上个重要的一种水顶的交通工具啊。要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非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顶交通运输发展做出了真大的贡献。要等台湾青年看到这项传统非遗的时阵，吼，因的感受是安怎的呢？吼，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
11: 我们当时也是很好奇，就是说啊，这么完整的一张羊皮是怎么样把它扒下来的？然后这个皮囊在充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靠人工用嘴去吹？我们也非常惊讶的地方，非常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不到50公斤的羊皮筏子，它的载重量、载货物、载人，居然能够达到1吨重，这么重的。我觉得大家当时都觉得好神奇，就大家七嘴八舌一直在问这个景区的解说员，解说员他也很仔细的帮我们说这个皮囊制作的过程，在像是你在选这个羊的时候就要选好，然后再剥皮、再发酵、再去毛，然后再捆扎、再晾晒的时候，这些工序要怎么样来进行？对，像是解说员他就提到说，会选取4年以上的这个公山羊，然后每只羊的净重要超过20公斤，然后说这个剔除头部还有4肢之后，然后呢，这个要先从后腿到尾巴的地方要开口，脱下整张皮之后，需要先灌入盐水，然后香油，然后除臭，然后软化它的这个皮，然后堵塞的毛孔，然后最后经过晾晒，它的颜色才会变成黄褐色的，微微的透明。然后羊皮因为它富有弹性，所以它充气之后它不会外泄，然后每个皮囊它可以耐用2到3年。因为我觉得听到这个耐用年限2到3年的时候，当场的不管是台湾的媒体记者或者是台湾的学生，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哇，原来这就是古人他的智慧，对，一直沿用到现在，会很惊讶说古代人在黄河边他究竟利用当地的这些物资，对，当地有养羊，用这样子的当地的天然的这些物资制作之后作为运输的工具，会非常佩服古人他的智慧。觉得像是非遗文化，它其实可能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是它的一些工艺不同，但是它在大方向上面是相通的，或者是它在精神上面其实是有相通的地方，这个扎染的这项工艺，对，可能在每个地方它的布料，可能它的染料的来源，对，可能它取材有从动物性的染料或植物性的染料，对，就是靠古人他就地取材的这些智慧，但是在制作的这些比如说工艺来讲，或者是它的一些制作的一些流程来讲，我觉得或多或少都还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在，对，我觉得大家在走动制作在自己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到古人的那种在生活上面或者是说在工艺上面的智慧，透过这种手操实作的方式，让人对这些传统的工艺会有进一步的认识，不仅仅只是在纪念品店里面买到现成的纪念品，可以用自己亲手操作的方式有一件自己专属的这个回忆。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旅游而已，把旅游跟文创还有尤其是非遗文化把它结合之后，尤其是台湾的这些年轻人会对非遗文化这些历史文化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天的现场。在牡丹亭当中的这段爱情故事，应该是很多古早人到现实的人都为他很着迷。现代生活当中，台湾昆曲博物馆馆长黄怡祖因为爱着昆曲，也是介意了30多年的时间，他做研究办剧团开昆曲博物馆，他用实际行动为这段痴狂的昆曲半生缘来用行动来解释。也有人讲啊，上届好的爱吼，就是陪伴。按伊做甲昆曲的演，就是短短几十档的小秀吼。伊讲除了在台湾推动团形团播昆曲，啊，更加是有咧写一挂册。伊讲昆曲这种这么重要的剧种啊，伫当时无书店，啊，伊感觉是一种遗憾。所以呢，伊伫咧办团习计一个时阵呢，开始规划咧变昆曲书店。伊讲啊，两花昆曲人诶互相扶持，互补有无，会当互昆曲为一个寂寞诶剧种，变作为两花百姓所重视诶，互一种剧种。下边的时间，咱来听伊分享。
1: 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一个剧种啊，但是没有一部昆曲词典来总结昆曲各方面的成就，呈现各方面的知识啊，我觉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在1990我就准备做了这个样的一个事情。那1990到91我休假一年啊，那么我1991的3月4月我就到大陆住了2个多月，在南京啊，那每天就跟胡骥先生、吴新雷先生、刘志忠先生啊，那么几位昆曲大家啊，我们每天都在聊天谈昆曲。谈昆曲词典的编纂，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了啊。那么后来到那一年的暑假啊，那吴新雷先生跟他的朋友们也觉得大陆也需要编一个昆曲词典，所以我们两边是各自分头进行在做啊。那我们开始的时间差不了多久，我完成的时间也差不了多久啊，所以两岸各有昆曲词典啊。因为我们传习计划做了10年了，那如果不继续做下去啊，前面的成果会渐渐消失了啊。所以我想成立一个剧团啊，让这些培养的演员他们随时有演出的机会。我们又把大陆的演员一起来演出，那么跟大陆的演员学习啊，大陆的前辈演员啊，像季振华、张明荣他们啊，带我们的晚辈啊。

带他们一起来演出啊，那么效果非常的好。我其实很多昆曲活动都是跟大陆的做很深刻的合作了，比如我昆曲词典，我不只是在知识方面呢、在演出方面，我刚刚讲请到了很多大陆演员，还有我有一个具体的合作，我跟郑坤呢合作了一个《范吕西斯》由我编剧周雪华定谱那两岸演员一起演出在杭州演两场。在台湾当年同时演四场后面演到已经演十几场了，《范吕西斯》还会再演这是我们两岸。

0: 的交流啊，能够加强它的力度啊，持续的进行。
1: 由台湾戏曲大师詹永仪教授甲洪怡祖教授伫台湾斗阵主持的昆曲团习计划，虽然现时暂停，不哩个两岸昆曲艺术人才，阮也是互通继续的交流。比如这几年来，大陆昆曲演员吼温武航去到台湾演出，影响着台湾东北演员，也是有甲晚辈来分享伊的心得。洪怡祖认为，这对台湾昆曲发展吼有真积极的影响。
0: 我自己本人呢，我学艺术，我也是不分中西，不分古今啊，我觉得都要学起来啊。我到国外去看他们的芭蕾舞，看他们的歌剧，听他们的交响乐。我儿子从小呢，我就带他西方的音乐，他也学习也听啊，中国音乐，戏曲表演，他都要学习。我儿子从小学钢琴，我就经常带他去看戏，尤其是昆曲啊。那昆曲传习计划我两个儿子也都学过啊。在这个传习计划的时间，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去学习啊。那么昆山成立昆剧院，那么有这么机会到那边去啊，我觉得能够学习几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他去学习了将近3年啊，在昆山当乐队队长啊，也为他们定谱苗族技，也为北昆做过这个配器过场音乐啊，这些做过啊，在那里做了很好的学习啊，那么对他的艺术成长很有帮助。第一个，我深厚的传统要保留。那昆曲它有很多值得保留的东西，这一定要学下来。昆曲在清朝乾隆时期，它的这个长演的折子戏有1000多折，到了这个传子辈剩下400多折，到了传子辈的学生蔡正南他们这一辈剩下200多折，再往下一辈四五十岁这一辈剩下100多折。这个折子戏是昆曲的经典，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传统的经典应该保存下来。我所主持的传习计划到台湾昆剧团我们30年下来，我们学了80几折的戏让我们编了14本的戏，我们觉得还是不够，我们还是从传统里边，我们还是再去挖掘、去讨论、去挖掘新的剧目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传统的折子戏能够再恢复。这个过去常常讲两条腿走路了昆曲一方面要原汁原味的保存，这是必须的因为你改革，这是这种试验那改得好，改得不好这都是未知的，所以你不能够很轻易的把它改掉。所以这个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经过几百年累积下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这是一条路。另外一个创新呢，是我们要鼓励的，因为审美的观念在改变，整个社会风气在改变所以你没有新的东西也很难吸引观众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创新那创新可以各方面的都可以创新，在西方莎士比亚也是一样，也可以用各种形式的演出都可以那么你成功了就继续的演下去，不成功一次就结束了。我们创新只要有值得表达的那么都可以创新来，大家来讨论。那你好，自然会留下来不好，自然会被淘汰。这是各种传播的方式，能够让大家喜欢昆曲都是做的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近距离的手把手的传承这是才能够更扎实的传播了
1: 根据了解啊，昆曲在台湾的发展是为曲友哈，定期曲会演唱昆曲开始的，基本上是为1949年以后才大大啊形成甲推广，会当分作曲会、昆曲演唱、昆曲展演哈两个部分啊。台湾的戏曲学者王安琪捌写文章讲，文化开放交流进程，昆曲在台湾的受众无多，吼无正式的演员，更加唔免讲有职业的剧团，也昆曲的专业演出在台湾呢，台湾观众连观赏的机会都无啊。要八有统计显示，伫台湾昆曲观众诶平均的年纪较少年，差不多是30-40岁。那亲像咱这部个老朋友，黄光书法学院的台湾老师柯怀基，都是后壁这个部分也算较少年呐。 那作为黄义祖教授的学生，柯怀志讲啊，昆曲在台湾的发展，会当讲是以当代美学吼为昆曲注入新意，

0: Amiibo 表演者传统功夫无够，又可以当发挥台湾艺术家无限的创意。不过啊，传统艺术精华也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呢，红衣组教授将传统昆曲的重心放伫个初中生甲大学生的身躯顶。
1: 啊，因为昆曲它在各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啊，没有机会接触就很可惜，但是你接触了就会喜欢。所以你要看好的表演，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推广活动啊，我们带演员去介绍这昆曲的音乐之美，身段之美，这个现在这个身段是在表示什么啊，做了这个种很基础的解说啊，吸引这个观众啊。同样我们在做昆曲新兴的培训计划一直在做啊，然后我们到台南啊，我们过去讲这个昆曲是在台北是很盛行，但到了南部就比较寂寞啊，我们特别在台南有六个高中啊，我们集合他们最喜欢每一个学校喜欢昆曲的学生，那到台南大学一起来看戏啊。我们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啊，来完成这件事情啊，那也做了相当好的反应啊，很多中学生看了说，哎呀，没想到昆曲竟然这么好啊，我们以前在课本上读了这个昆曲的剧目啊，牡丹亭啊，并没有感受这么美的感受啊，非常高兴啊。看到我们的演出，所以这个我们会持续在做，然后我们到东华大学演出也都持续的在做，我们会恢复正常校园演出售票演出我们都会持续的在做那么谢谢这个大家的鼓励啊，觉得我们不能够停止，还是要继续往前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有一些喜欢昆曲的人士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是很有钱但他们愿意每一年能够拿出几万块钱五万十万来帮助台湾昆剧团的持续营运所以我觉得昆曲在台湾还是有前途的以前我很忧虑台湾昆曲的发展，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过去30年培养的中年演员他们都很热心的能够再学习，不止再学习，而且他们愿意来传承给下一代，而且我们有很多爱好者他们都愿意付出他们自己来欣赏，也会带他的好友来欣赏，甚至他们也会觉得办这些活动很辛苦他们也愿意出一点力他们也愿意来支持这个剧种的发展这也很令人感动的。
0: 头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屏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发祥地，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啊，深入实施智慧五里人才强区战略，吼，一直在坚持培养人才，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台湾人才跨海来定居啊。为九五后的台湾青年的创业者，到陪伴企业经过风风雨雨的老五里人啊，五里区吼有一个又一个行动的故事。今天咱到店来听台湾人才甲五里区相向喷火的故事。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两年前，九五后台湾青年刘继民来到厦门市湖里区创业，在台青创客家建立了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启动了创业项目酱汁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一款将简体中文转化为繁体中文的 AI 工具。酱汁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创始人刘继民。
2: 因为台湾和大陆的用词用语其实是有很多的差别，那我们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像我们在大陆类似于充值的性价比很高，那台湾会说储值的 CP 值较高。如果我们
1: 等设立人才驿站，组建起台青创业就业基地服务联盟，贯通精准对接、隐喻扶持、跟踪服务全链条，铺就台湾青年人才扎根成长快车道。眼下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从跨海而来的过客转变为扎根湖里共谋发展的伙伴。来自台湾台南的王家宏是厦门市台湾特聘专家和湖里区台湾专业人才，在湖里扎根已有19年，目前是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的运营长。台和电子是最早来湖里投资创业的台资企业之一。2007年王家宏正式接手台和电子，接手前企业面临连连亏损的情况，扭亏为盈是他接手以后要攻克的首个难题。厦门台和电子有限公司集团运营长王家宏：
3: 我从财务损益表入手，将其拆解为各部门的一个效绩表单，进行系统化分析以及针对性的做改善。后来公司全面导入经营生产，通过推行经营生产管理系统。

0: 统，引导所有员工共同参与流程优化。这些努力最终助公司实现了扭亏转盈。
1: 在王家宏看来，企业能走出低谷、持续发展，离不开湖里区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特区发祥地，湖里区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和贴心的服务陪伴台企成长。如今，台和电子已走出低谷，发展成为覆盖全球14个国家近4000名员工的电源制造商，为湖里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王家宏：
0: 作为来自台湾的竞业者，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适应本地的产业环境。湖里区给予我们多方面的切实的支持，每年获得相当的一个政府补贴，不仅在就业创业层上提供了助力，现在生活安排也给予许多的便利，让我能更安心的在厦门发展事业。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江的现场。第三届义乌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最近是伫个浙江义乌咧办呐，也几万款的潮流个新品集中来展示，也吸引海内外采购商到现场来商谈。也作为义乌的枝条产业之一，时尚饰品行业一年的产值已经超过千亿，产品是销到100+国家甲地区去。也作为全球饰品行业的风向标，这边的展会唔限定，来展现出 AI 技术暗算改变传统式的流程，更加是反映出中国饰品产业为缔造到领跑和这款的转变。下面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吧。
1: 在展会现场，一款混搭了绿松石、钛银和捷克珠的手链让人眼前一亮。参展企业执行董事季瑞新告诉记者，这款手链由 AI 辅助完成设计，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人工精选原材料，确保每一件产品都贴合市场喜好。
2: 通过 AI 辅助设计，我们每一天的话大概有1000多款新品出现。我给 AI 输入指令，就是说我想有海洋主题，但是呢又可以中性化一些的一些产品，然后它就帮我生成 AI 图，我们也特地去找了这个材料。
1: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如何转化为产业优势？中国小商品城饰品行业商会会长陶小燕介绍说，本届展会定位工厂源头，集中展示了从设计、配件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大批境内外专业买家。展会的规模和入驻情况也折射出明显的产业集聚效应。本届展会共吸引了超过500家行业上下游企业，展区面积比上届扩大了1倍。
3: 这次的我们第3届三馆同开，还有加上一个服装馆，总共4大馆预登记人数达到20000人，有印尼，有东南亚国家，有韩国，这他们已经都是成团来的。从第1届开展到今天第3届，我们浙江省的饰品行企业在我们义乌入驻的只有26家，经过我们展会之后呢，现在已经有400-500家已经入驻到我们义乌。我们以前也到经常到韩国去取经的，韩国是 number one 的，但是现在反过来了，其他国家的人都到我们义乌来取经了。
1: 企业的真实选择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来自青岛的参展商孙蕊，去年参展效果显著，今年直接带着工厂落户义乌。
4: 去年参展效果蛮大的，然后接收了差不多20个定制客户，我就去年决定留在义乌，

0: 然后把青岛工厂搬过来，今年差不多能做个1000万吧。我们这次带了是将近600个新开发的产品，然后我们之前所有对接的客户都是中东国家的。这次想有没有想拓展其他海外市场？有啊，像比如伊拉克啊、丹麦啊、土耳其啊。
1: 即几年来，随着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新米的需求，吼，愈来愈多元啊。食品行业发展个是足紧的吼。也作为全世界上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二五的食品行业市场主体已经超过1万间。也通过透过新品的一挂升级和工艺创新，加模式的升级，带动全产业链的提质，吼，持续引领国内潮流。下面的时间，咱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2: 一家来自新加坡的参展商在本届展会上一下子拿下了16个展位，还把40米长的展区设计成一列创意火车，内部划分了零售、批发、串珠 DIY 等多种消费场景。其中，串珠 DIY 区铺满了数十种配件材料，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动手体验。新加坡客商黄达文：来了 U之后，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可以看到很多新模式，感觉到视频这行业很有活力，也很有创新力。
3: 从第一届到本届，浙江客商陈晓笑所在的参展企业连续参展，展位逐年扩大。
4: 我们从第一届的4个展位，然后到后面的14个展位，再到这16个展位，我们一直在支持这义乌视频工厂展，新的一些销售模式跟产品的组合模式，去通过这次展会进行呈现，然后能够接洽到更多的外商。除了新模式，高颜值又富有设计感的创意新品同样亮眼。
2: 众多参展企业竞相推出原创款式、特色品牌和专属 IP， 创新实力强劲。参展商李永腾：
5: 这次整体上市呢有600多个，那我们应该说现在整体有差不多快2000个 SKU 了，因为我们可以无限延展，而且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也在帮客户呢去做很多深度定制。参展商曹凡月也带来满满的诚意。
2: 我们整个工厂这回来了4个品牌，然后每一个品牌的话，我们都用了半年的时间来筹备这次开春的一个展会，平均每个品牌差不多有300到400个新款。展会火爆的背后是义乌成熟庞大的饰品产业市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集聚了5400家饰品商户，其中上游的饰品配件商户占比超过30%。近户陈群生开了30年的饰品配件门店，150平方米的空间里。

0: 95以上的同配件在我家都可以找到。这个产品的数量一直随着时代在增多、更新、变化、升级。我们的作用就是帮下游厂家去发展、创造数百万种的新品。
1: 完善的产业配套加速了集聚效应，吸引着全国各地产业带的商户扎根义乌，开店接单。一家原本在广东东莞的源头厂商，把门店开进了义乌国际商贸城。依托市场流量和商贸优势，三年内销售额增长了50%。经营户谢敦奎：
2: 我们直接对接的客户，款式开发、款式更新这一块，就是直接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一条产业完整的产业链到销售嘛，这样大家才能做得更强更大。
1: 数据显示，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每年新增的饰品商户约有400家，产业已形成从配件研发、成品设计到展销贸易的完整闭环，全链提质成效显著。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饰品配件行业商会会长丁信娟：
3: 因为有义乌这么大的这个流量和平台，然后那我们想通过展茶联动，通过这个新一代加入，把饰品、把元素、把潮流的这个流行趋势啊，把年轻的创意带到义乌来，争取把义乌打造成全球时尚饰品的首发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3: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两岸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为大家准备的是咱的读册歌，到底来听
4: 清苦回书蔡天敏。我结婚的时候，两个小情区胜利回书了，那个较大粒而且较精彩的小情区是带着我太太嫁来我家的，对她来说有够珍贵。我家原来那个小情区较小粒，看起来也较粗暴，色水朴朴，底浅浅，前腿短短，体型较小，不过用起来同款真利便。那是50年之前的事情了，我也徛在旧厝，小情区静静的收店在菜橱中央的塔内，真值钱卖占所在。小情腿甲小情区啊，两个做伴，啥人也离袂开啥人。迄个时阵，阿母常常爱甲因摕出来。用来准备吃的，准备药啊！小情腿静小情区会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旧厝的草卡铺两块条石，其他的拢总是红地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安排，因为安尼踮伫条石顶来破茶或者是种物件，才敢使全力。阿母也袂坐踮伫椅头顶，着弯腰半屈的，一手压情腿，一手整起来。这早听起来也真有力，若是到较新正，出来总是爱食薄饼，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配料，就是踮伫薄饼内啊夹一层炒色的土豆腐。阿母买来青土豆，淋白开，就踮伫蒸锅顶，剁剁剁剁，有节奏的蒸起来。蒸油的土豆腐有淡薄啊臭臭的香味。有当时啊，阿母爱甲这项代志交代予我，我就剁剁剁蒸起来。食不厌精，鬼不厌色。阿母的食谱含甲2000多年之前孔子的教示道理嘛是相通的。厝内后埕种一丛葡萄树，每一年到甲热天，我等袂赴伊成熟变红，就挽落来几棵青绿的酸葡萄，放踮伫蒸锅内底蒸互烂，加上一汤匙白糖。这就是一杯上佳好滋味的绿色葡萄汁，迄酸甘甜、酸甘甜的口感，

0: 大伯秀气花烧，用清水洗好清气，放入到甲清库内底，真好暖暖暖，佮加正做花草汁，放几条仔盐，互我啉落去，病真紧就好起来。有一届厝边个囡仔发高烧，阿母个做法嘛是同款，捧起一杯啊草药汁，药一用落去，病就好哩哩咯。厝边嘛一直咧说多些。阮太太早来迄个小城区，嘛有类似的故事。伊是满草人，因兜较早时踮伫路边开一个小食店，卖烘的番薯、烘芋啊，也阁卖豆奶、土豆奶。阮太太讲啊，伊阿咧做查某囡仔时阵，就甲因阿母来斗种土豆。伊讲吼，家己半躯踮伫涂骹，一手扶前躯，一手举前腿，无停的种种种，嘟嘟的声音规灶骹，我嘛听甲足滋味的。两个小城区经历了偌尔侪年月，其实我嘛唔知。反正我头一摆见到因，就是一种款样。现在我含甲太太拢总有吓声，因也阁是这个款样。但是我知影，因见证了阮的青春。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孙悟规划江油提出发展临夏经济，状态临潮产业。见下省林之后，要我到新产品不断的完善，临夏经济催生出我到新产业新业态呢。节目当中，我哋会向下来关注。目前呢，一只天然经济啊，也正系一只蓬勃的兴起，成为消费新趋势。而且以中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个性化，而且呢具有情感共鸣的体验来启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今日节目当中呢，我哋会向下来关注气息九用人工智能带来精神滋养。当小朋友诶咪咪喵喵，或者系食物啊，瞬间点燃我哋嘅情绪。咁诶冲突过后啊，可能好多家长诶。内心会充满内疚或者是懊悔，因为亲子之间的摩擦可以说是成长的常态，既然来是应对冲突，就是刺激以外能不能够把握遇到沟通的关键时点，原来是化解亲子冲突，重建情感连结。今天的节目台湾老师廖家贤将会同我们分享教会遇到育儿好方法。以上呢就是我们一时谈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生发又蜜桃，
3: 有蜜神法，
4: 有气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明过一只莲子啊，是可以同咖啡相结合，成为人小海外的泡群。另外呢，黄金石斛还有覆盆子，好多一种中药材啊，嗬，诶，又可以开发成为病肝九点软糖，成为老少解腻的一只营养品。孙悟规划江油啊，就提出发展临夏经济，状态临潮产业。前段时间呢，记者去到福建浙江钓鱼，从而探访当地临夏经济发展实践。咁咪见下省林之下啊，可用我哋嘅一种新产品啊，不断的完善。临夏经济催生出我哋新产业、新业态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王泽华嘅报道。
6: 咱们最开始怎么想到把中药和咖啡
7: 结合？
8: 像这种
9: 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江乐县的一家

0: 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副总经理王攀文介绍，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1: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真菌，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0: 中药材入药，这并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非常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
2: 《神农本草经》啊，《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石斛是长在石头上为石斛。
0: 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在一家从事以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为主的现代生态农业企业，记者看到了在崖壁上顽强生长的一丛丛铁皮石斛。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产，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2: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加工，然后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药食同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正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做农业也15-16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啊。
3: 我们为什么要搬到淳安来呢？就是因为淳安有几
0: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说，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纯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3: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淳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4: 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单只是丰富的百姓的创作，推动的周边群众增速致富。今年主题开发展的过程当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的理念嘛，也是贯穿其中，令到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这年之下，食物满足美味，环境滋养新鲜，林下建枝同森林抗氧，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我哋先教法呢，我哋继续来谈记者嘅报道。
5: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
0: 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大镜材沙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精、银阳藿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负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 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5: 不仅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利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谷、蝴蝶谷，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工人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更大，
6: 植入了很多的婚恋主题的元素，对田亩经济。
0: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一千余种植物掩映之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仅植物园这一板块，去年就以100多亩的占地面积，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6: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开放，有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连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主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到个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三大主题：银发的、年轻人的、小孩子都有。
0: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7: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阿妈地酱，开始煮呀，
3: 开始煮呀，
2: 开不耐啥，
3: 开不耐啥。
4: 日光光，蔬菜浓，一个故事。
5: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6: 油色又油料，
7: 神法又蜜桃，
6: 油蜜神法，
7: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天天阴经济正在蓬勃兴起，成为消费新趋势，而一种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创造难忘、个性化，而且呢具有情感全面的一种体验，类似启动消费的新型经济形态。同传统消费不同，体验经济更加强调消费者的情感参与、价值认同和意义的共创，今日更加推行服务非标准化带来的稀缺性和情感溢价。消费者呢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和共创者。当消费者去互通式的消费当中获得参与感，去沉浸式人意当中实现文化共鸣，去个性化旅游当中产生情感投射的时候，消费呢就不单只是某种功能性产品，而是一趟贴天的生命体验。这个本质啊，是去服务当中融入人的本土和文化的后土。体验经济呢，也是新技术、新创建、新模式去服务两域冲突融合的生活。反映的选择性神力去服务消费当中的神通实践。一方面，事实其实为天然经济提供的基础支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人工智能给到技术的成熟，呢令到沉浸式创建的构建成为可能，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拓展了服务的边界和空间。而另外一方面，天然经济分布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人机交互、内容生成和情感计算的需求，强行实施技术向更人性化、更有温度的方向引进。技术系统和天然

0: 而通献上良心循环，共同推动服务消费不断升级。接下来呢，我哋去空下来了解一下汽车狗用人工智能带来精神滋养。
1: 您也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这个游戏，有的人玩的简直就是出神入化，就是你的眼睛跟不上他的那个手。
2: 刚走进一家商场内的元宇宙 VR 体验店，店员就热情地邀请记者体验店内的热门元宇宙 VR 体验项目——节奏光剑。
3: 红色切红色，
2: 戴上 VR 头显，握住光剑手柄，记者瞬间置身霓虹闪烁的虚拟空间，伴随着动感的节奏，迎面飞来的方块需要精准挥砍击破。对于初次体验的人来说，手眼配合、身体协调都要同时跟上，不会玩的人还真有些吃力。
1: 它上边不是有那个箭头吗？你看这个红色往下，这个是横着。
3: 我觉得它有点难度哎，没有方向的溜板是吧？
2: 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资深玩家发的通关视频，他们为了挑战高难度曲目，反复练习，已经不是为了休闲娱乐，而是变成了追求自我挑战、自我突破的竞技体验。记者体验的时候也感受到，这个看似入门级的项目，有着让人不断探索、越玩越上头的独特魅力。在元宇宙 VR 体验店里，小朋友们最喜爱的是类似超级飞侠这类的体验项目。
3: 你现在是在哪里啊？
4: 超级飞侠。
3: 超级飞侠在你身边吗？
4: 对。非常好玩，我在那个视频里看到了超级飞侠在开船，在比划船比赛，那个小男孩一直在告诉我知识，我还进海了，我能看到小鱼。天平过山车好短，给我上去，他上不去。喂，哎呀。
2: 商场里的元宇宙 VR 体验店是普通人最容易接触到的元宇宙体验。记者注意到，在这类元宇宙 VR 体验店里，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项目，比如适合孩子的有卡通类、益智类的项目，年轻人则偏爱刺激类、竞技类的项目，还有为成年人打造的解压类、恐怖类项目。除了休闲娱乐类项目之外，还有融合教育与旅游的元宇宙体验项目，品类十分丰富。收费方面，一般是68元体验一次，一个项目一般最长10分钟，最短是3到5分钟，还有300、500元等不同档位的会员套餐，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有家长告诉记者，他每周都会带小朋友来体验不同的项目。
5: 超市模拟经营的游戏，就是可能会看的和这种现实世界不一样。我办的卡是几千块钱吧，就是有时候上学累了，路过就会进来玩一会儿。
2: 从68元一次

0: 是 AI、VR、XR 等新兴技术的加持，这些技术也正在驱动着元宇宙产业快速发展。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测算，国内元宇宙产业规模预计到2026年超过 2.4 万亿元。不过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市面上不少元宇宙体验店在项目内容、互动形式上比较雷同。随着消费者需求从新奇打卡向深度沉浸、个性化参与升级，千篇一律的体验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的多元、独特、有情感价值的消费期待。如何通过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表示，
1: 真正的体验经济应该让我们的 VR 体验馆既让消费者在这里边呢体会到虚实不同的区别，同时呢他还应该成为一个创作者，他在这里边能不能通过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感觉融入到这场消费中来产生价值，要在我们的 VR 消费中、 AI 的服务的消费当中发挥消费者的主体性作用。体验经济在下一步的发展就是要利用更高更强的 AI 的技术，使我们能够更深更快地实现在消费服务的时候呢，我也能够根据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来超越生产者的服务，创造出更好的更个性化的服务。所以我想呢，体验经济在高精尖技术的护航下将实现体验的突破，带来下一步整个生产方式的基点变化。
2: 以前呢，我们去 CoFarm 天阳当中，经常会看到的场景，比方说你推出分享人肥画面和智能技术资源的对话，去现实世界当中添加实时信息，这里呢，可以说是属于游人未来的想象。不过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这种气息久用的体验基建是慢慢的行业潜藏的成法，甚至很多人看来间无味道的一种日常，从一副能够在现实场景当中呈现普世信息的智能人格，到随时能够为我们答疑解惑的 AI 技术，再到用户年纪获得飞鸟视角重新观察熟悉的世界，科技正是一种见来见自然而不突兀的方式拓展的我们感知和交付的边界。接下来台上丹尼将会分享其亲身经历的一段气息融合的场景体验。我哋按我既能够享受科技带来嘅极致便利，又能够保持一份珍贵嘅倾向同独立思考，下半年空下来听丹尼嘅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丹尼。如果问我近几年的变化最大、感受最深的科技体验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人工智能带来的虚实交互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几年的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是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尤其是虚实结合这件事情正悄悄地走进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放在几年前提起 AI、智能交互这些词，我当时觉得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那时候我对于智能科技的想象大多只能从电影、电视剧里面看到，荧幕里人们抬手就能唤起悬浮的画面，简单的动作就能完成各种的操作，身边还有贴心的智能助手随时回应需求、解决问题。那些虚实结合、充满未来感的画面，在当时看来距离现实十分的遥远。我甚至会觉得这样的场景可能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在真实的生活里。但就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那些曾经只存在于影视剧情里的场景，慢慢变成了我们可以亲身感受、亲自体验的现实。很多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交互方式，一步步地走进我们的视野。就拿我最近去线下体验的智能眼镜来说，整个感受很直观，不会脱离当下的现实环境。这种自然不突兀的虚实结合让人很容易适应。也是在体验过后，我才真正的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悄悄地进入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改变着我们的体验方式。我自己平时也很喜欢这种互动式的虚实体验，尤其是当我遇到生活上面的问题的时候，我只需要打开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描述我的问题，智能助手就会提供合理的解决方式。这种交互体验完全改变了我以往的行为模式，不用再自己上网找答案，真的实现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那种地步，真的很方便。我常常会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叹，原来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可以细致到这样的程度， 让原本很

由麻烦的事情变得简单又轻松。其实回头来看，这种虚实结合的体验，并不是凭空出现的新鲜事物，它是一步步慢慢的发展过来的。早些年，沉浸式的娱乐设备慢慢的流行，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接触过封闭空间里的虚拟体验。在这些专业的设备加持下，暂时脱离身边的现实环境，进入一个全新的场景，全身心投入不一样的氛围里。那种被全新画面包裹，暂时忘掉现实烦恼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多人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虚拟世界原来可以带来这么特别的放松感。我认为那个时候，这类体验之所以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喜欢，本质上是因为大家的生活需求在慢慢地改变。物质生活稳定之后，人们不再只满足于基础的日常所需，开始追求更丰富的感官体验。想要跳出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我们都希望在忙碌的生活之余，能有一个短暂的抽离、放松身心的方式。而沉浸式虚拟体验刚好满足了大家的需求，只不过早期的这类体验会有明显的局限，大多只能待在室内固定的小范围空间里使用，玩法呢也相对单一，顶多只是偶尔的消遣娱乐，没办法走到户外，也融入不了日常。我自己体验的时候也会觉得，虽然感受到很新奇，但总觉得跟真实生活隔着一段距离，很难成为每天都用得到的东西。也正是因为大家不再满足于只待在室内，慢慢就衍生出了更多的户外体验形式。像我自己平时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长期在拍摄的过程里就很有感触。人很容易被肉眼的视角局限。永远习惯用同一个高度、同一个角度看世界，久而久之，视野会变得很固定。我常常会想，如果换一种视角看身边的风景，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后来我体验到了全景无人机这类的设备之后，让我觉得很冲击。借着科技设备的帮助，我可以身处熟悉的真实环境当中，去模拟鸟儿飞翔时的视野，用全新的高度、360度的开阔角度。重新看一次这片土地，风景还是那个风景，只是透过科技解锁了一种原本不属于人类的观察方式，让现实的场景多了一层特殊的感官体验。这也是一种很真实的虚实互动。我觉得这种体验很特别，它没有脱离现实，而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帮我们拓宽了感知世界的边界。现在，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融合。我们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同时也能适度地享受科技带来的辅助与新鲜感，两者并存，慢慢成为一种常态。我们不再刻意区分什么是虚拟，什么是现实，而是自然而然地接受这种融合的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奇妙的变化。当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同时，我认为保持一份冷静还是很重要的。人工智能终究只是一款工具。所有的内容都来自海量的网络资讯，资讯本身有对有错，有完整也有片面，工具没办法自主分辨对错，只能依照现有的内容去整合呈现。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心里有数，清楚科技的定位，也应该明白它的边界。越是科技越来越发达，虚实体验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的独立思考、理性分辨的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我始终觉得科技是用来服务人的，而不是替代人的。我们可以依赖科技带来的便利，但还是要保留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科技形态慢慢的出现，虚实交融也会越来越自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稳住自己，用好科技，不要被绑架，在真实跟虚拟之间从容自在的生活。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理性，守住判断，就能够在科技的陪伴下，把每一天过得更轻松、更丰富。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好多父母啊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时刻，就是你小朋友呢就咪咪喵喵，非常是失误哈，一种瞬间就会点燃我们的情绪，然后呢一种同小朋友进行一个冲突之后啊，大人好多时候呢都会有一种内疚，非常是懊悔。亲子之间的摩擦啦，可以讲是成长的常态。而要来去应对冲突，就视觉以外的能不能够把握一个沟通的关键时点。接下来呢，长期关注小朋友成长教育的台湾老师廖家欣，将会同我们来分享一条至关重要的沟通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好不呢，我们就听下来去学习，用培养为健壮的亲子关系添下暂停看，创造一个可以沟通的安全空间。
10: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家庭教育这条漫长而充满挑战的道路上，相信啊，绝大多数母呢，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崩溃时刻。眼看着啊，就要到了睡觉时间了，孩子呢还在那磨磨蹭蹭的，这什么在玩搭积木啊，或者是去算一道数学题啊，然后我们这个做大人讲了好几遍啊，孩子依然是听不懂。家长的火气啊，很快的就会一下子冒出来了。紧接着呢，伴随着家长的吼叫，娃娃呢就会开始哭了。原本平静的夜晚，瞬间变成了一场鸡飞狗跳的拉锯战。冲突过后啊，看着咱们的孩子啊，挂着眼泪这个泪痕啊，入睡的这样的一个脸庞，家长啊，往往都会陷入深深的一个自责。其实呢，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啊，有不同的意见和摩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面对冲突呢，很多家长习惯性的就会去直奔解决问题而去，而去忽略了真正我们要去关注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情绪是沟通的守门员。各位家长朋友们，当水面啊波涛汹涌的时候，你没办法去看清水底的倒影，只有在水面平静下来之后，倒影才会清晰。其实啊，这个心理学所说的就是跟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所以当亲子发生冲突的时候啊，家长越是焦躁愤怒，带着情绪去说教甚至是指责，孩子们感受到的不是道理，而是攻击。所以在这种生存本能的驱使之下，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啊，他就会瞬间被激活了。所以抵触的这个情绪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此刻呢，你说的什么道理啊，哪怕你再正确，他的耳朵也是关闭的。甚至还会用这个顶嘴、沉默，甚至是大哭的方式来去对抗你。因此呢，在这里啊，父母，咱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做的就是按下自己的情绪的暂停键。在这个即将发火的那三秒钟，深呼吸，告诉自己，我的目标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发泄情绪。只有家长先冷静下来，才能够为接下来的这个沟通腾出一个安全的空间。 在这里呢，有一个家庭案例呢，给家长朋友们可以带来一些启示。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周末啊，妈妈王女士计划带8岁的儿子浩浩去公园里写生，可是突然临时发生了问题啦。浩浩不小心把水彩，这个颜料打翻了，弄脏了这个钢环上的

0: 出门的这个白 T 恤。结果王女士一看呢，哎，时间都已经晚了，瞬间火冒三丈啊，就直接对着那个浩浩讲说：“你怎么回事？每次都毛毛躁躁的，这还怎么去啊？啊，干脆别去了。”这浩浩啊，原本就因为闯祸而紧张，就被妈妈这么一骂，瞬间红了个眼眶，手里的这个画笔啊一摔，大声喊道：“就说不去就不去。”随后啊，他就把自己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了。那王女士呢，在门外坐了一会。生了一会闷气，冷静下来后啊，他想起来了，哎，我应该要先处理心情啊，这个原则。于是呢，他没有再去敲门去训斥，而是去厨房切了一盘浩浩爱吃的水果，放在门口啊，隔着门口温和的就跟他说了：“浩浩，妈妈刚才太着急了，说话声音有点大，对不起，水果放在门口了，你想吃的时候就自己拿呗。”大约过了20分钟后啊，房门打开了，浩浩啊，眼眶还有点红，但是情绪啊已经平复了很多。王女士呢没有去这个提弄脏衣服的事儿，而是去抱抱他，就问他说：“颜料打翻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吓了一跳，心里很难受啊？”浩浩点点头说：“哎，我不是故意的，我想赶紧拿纸巾擦，结果越擦越脏，我也很着急啊。”那王女士耐心的听完之后啊，她就重复复述的去说：“你当时本来是想补救的，但发现越弄越糟，所以心里特别懊恼，对不对？”那浩浩呢，听到妈妈理解之后啊，浩浩也卸下了防备，主动就跟妈妈说了：“妈妈，等我换件衣服，我们还能去吗？我下次一定会把颜料拧这个盖子拧紧的。”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案例中啊。王女士她的前后的态度的转变，完美诠释了先处理心情的威力。如果她一直站在门外逼孩子认错，结果只会两败俱伤。但是她选择先安抚自己，再接纳孩子的情绪，最终这个问题啊就迎刃而解了。
1: 首先，台湾老师了解是哪边啊？等一时诶处理亲子冲突的一个沟通原则，就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继续欠下情绪的暂停间，营造的安全空间之后，我们具体按下来去好好的处理心情呢？是应由情绪爆发，还是有嘛的方法吧？可以进行思考，并且真正的触及小朋友的心。接下来，廖老师将会继续同我们来分享，让我接纳情绪，让我有效的倾听，同时让我来看得到和小朋友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仲有一条方法话，唔单止能够令到冲突迎刃而解，更加呢系可以就赋予小朋友一种树立终身的宝贵礼物。继续来听廖老师的分享。
0: 所以我们可以从王女士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我们可以总结出处理孩子情绪有三个关键的步骤。第一个呢，就是允许情绪的流淌，提供缓冲的空间。也就是说，孩子在犯错或挫折的时候，咱们不要着急的去喊他闭嘴，不许哭。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让他尽情的这个倾诉委屈，或者引导他通过一些像音乐啊、深呼吸、画画，甚至是在房间里独处一会都可以，然后去转移他的注意力。那这个情绪呢，就像洪水一样，宜疏不宜堵啊。所以用这种情绪的这种方式去疏压，等这个洪峰过去了，理智的河床才会显露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全神贯注的倾听啊。我们用复述来去代替评价，也就是说，当孩子开始在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咱们做家长的，请放下手机，看着他的眼睛，不要打断他说话。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啊，去倾听孩子的时候，总忍不住会去想多说两句：“你本来就不该这样，没有什么好哭的。”所以这种评价啊，瞬间会切断你跟孩子之间的亲子沟通。相反的，如果我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来去回应。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女士说的，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你觉得不公平是因为弟弟抢了你的玩具，而妈妈没有制止，对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的复述传递给孩子的信号都是：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而这种被看见、被接纳的感觉是融化抵触情绪的最佳良药。再来最后一步啦，就是透过表象看本质，多给他一点时间。孩子因为 一块橡皮擦而发脾气，真的只是因为橡皮擦吗？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想一下，可能是因为他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感到挫败，而橡皮擦只是情绪崩溃的导火索，对吧？所以家长，咱们要像剥洋葱一样，去思考孩子的情绪底层原因，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行为之上。同时啊，我们不要去指望一次沟通就能够让孩子彻底顿悟，而是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去理解，去消化。情绪其实稳定了，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在充满这个冲突与摩擦的成长环境中啊，如果父母能够做到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那孩子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一项终身受益的能力，叫做情绪管理。所以他们会知道愤怒、悲伤都是正常不过的，但是情绪是有边界的。他们会明白遇到问题不是先互相指责，而是先安抚内心，再寻找对策。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的家庭，往往能够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因为他们在父母的接纳中构建起了坚实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呢，也将成为他们面对未来人生风雨的时候最强大的底气。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下次当冲突再次来临的时候啊，请先在心里默念八个字：处理心情，处理事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你就会发现，当你温柔了，孩子也就顺利了。当情绪退场了，理智与成长才会真正的登上舞台。

0: 油菜又油料，
1: 神饭又蜜桃，
0: 油蜜神饭，
1: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今日就国产太行游轮爱塔发生后呢，因为苏杭航线啊哈，正式对外公布之后呢，系引发了好多人的关注。一只航线计划从广州开启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625的国际游轮航线。今日最近公布的爱塔发生后苏杭几年就涵盖嘅短中长。一种相结合的游轮航线，从5月4日的香港短途游，到9月8日的南洋风情线，再到天白推出的17月16日的只东南亚六国海事发展之旅，一套长短之合近年就覆盖的消费者的多人需求。一艘开航发生即将起航，大家呢准备好的坐定一只国产游轮闯南洋的模拟。而能不能够以更消灭更科技更中国的一只前线体验交通市场，虽然运力分批本土供应链加速落地，中国游轮产业又将为人类用民用的新极曲，我们来听中台记者韩龙的报道。
2: 爱达花城号船名取自花城广州，所以它的首航季也将在广州南沙国际游轮母港开启。爱达游轮产品及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首航季爱达花城号将推出长中短相结合的组合诠释航线，覆盖5天4晚、6天5晚、9天8晚和17天16晚等不同产品，希望满足不同宾客的多元需求。
3: 我们希望无论是想短途放松还是期待深度探索的宾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除了5天4晚和6天5晚前往香港和越南的常规航线以外，首航航季当中，我们还特别为大湾区的旅客设计了前往香港的过夜航次。此外，我们还将在首航季当中推出2条更具深度的特色航线。首先是备受市场喜爱的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前往越南芽庄、马来西亚亚庇和文莱的麻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我们可以在舒缓的节奏当中感受南洋文化交融的魅力。另外是我们首次打造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长航线，串联起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地，带领宾客开启一场沉浸的海上丝绸之路探索之旅。
2: 爱达花城号作为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它的总吨位更大，达14.19万吨，船长增加了17米，达341米，舱房数增至2130间，满载游客量可达5232人。国家表示，花城号除了更加丰富的航线选择之外，它在空间科技、文化体验上实现了全面升级，以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定位，力求打造差异化海上度假体验。
3: 花城号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和酒吧，有可以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以及儿童俱乐部等等，陈设花卉艺术品超过400件。爱达花城号将搭载更为先进的智能科技，包括 AI 技术无感快速登离船体验、智能机器人的多场景互动、智能客舱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以及多屏触达的无纸化等场景，为客人带来更科技的度假体验。
2: 今年3月20号，爱达花城号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顺利出坞，现已全面进入码头调试阶段，计划于5月中旬出海试航，11月6号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国家表示，目前各项运营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中，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正式开售，届时也会对外宣布商业首航日期。
3: 依托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的成功运营经验，爱达游轮已在多个领域提前布局，涵盖了核心区域功能的优化、船东供应品采购、全船信息系统建设、海事运营与安全保障、船员的招募和培训、 产品与航线规划以及市场营销和预售等等环节，确保爱达花城号能够提前交付并顺利开启商业首航。
2: 爱达花城号交付运营将会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带来更加稳定的邮轮运力。广州、深圳、香港的三港联动预计2年内将实现运力翻倍，而长短航线的多重组合也正在填补中国邮轮市场的空白。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认为，这为行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4: 我们在大湾区正在实现三港联动，预计到2027年，爱达邮轮在大湾区的运力投放将比2025年增长一倍。我们打造的长中短相结合的航线体系，可以让更多不同需求的客人都有了合适的选择。例如，我们所打造的香港过夜航次，以及前往东南亚目的地的中长航线、超长航线，那为中国的客人可以带来更加深度的亚洲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探索之旅。这也为未来中国邮轮市场的航线创新、产品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思路和增长空间。
2: 一艘大型邮轮的运营牵动着港口、交通、餐饮、零售等多个上下游产业，从母港经济到本土供应链，从人才就业到产品创新，花城号正在撬动一个更宏大的产业变局。贾英认为，随着爱达花城号的交付运营，我国邮轮产业链将进一步完善升级。
4: 大家知道，在一艘大邮轮的背后，其实连接着是港口的服务、交通的接驳、酒店餐饮、物资采购等等的一整条的产业链。那在去年的11月呢，我们在广州也召开了首届的全国的供应商大会，邀请了100多家企业参与。那随着爱达花城号的正式运营呢，我们也会增加本土化的采购比例，让大湾区的邮轮产业链越来越完善。那爱达花城号开启运营以后，还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和职业的成长通道，为中国邮轮产业输送更多的这个高素质、懂得中国市场的复合型的人才。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第二时段由米神发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批评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我是白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0: 从北国的冰灯、南国的瓷龙，到老北京的灯笼黄，一盏灯映照一方水土，更传承着千年不绝的匠心与吉祥祈愿。传承有我，我们走进老北京灯笼黄的世界，看花灯如何照亮传承之路。
1: 从陶渊明的篱下采菊，到苏轼的儋州劝农，中国人的田园梦是精神的栖居，更是心系苍生的担当。文化公开课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穿越千年，至今仍在血脉中流淌的乡土情结。
0: 巴雅会馆让我们俯身草间，看齐白石老人如何与草虫世界对话。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根脉中华。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传承有我单元，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一盏灯以及它背后绵延千年的光。
1: 灯彩在中国早已超越了照明的实用功能，它是一束光，照亮团圆的路，它是一种语言，诉说吉祥的愿，它更是一个符号，凝聚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想象。
0: 从元宵节的火树银花，到中秋夜的一点灯红，那一盏盏被精心制作、高高挂起的彩灯，承载的是驱邪避害的古老信仰，是祈福纳祥的朴素心愿，更是家族团聚、社会欢庆的情感纽带。它用光影作画，将我们民族对光明、喜庆、圆满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1: 正是这份深厚的文化情感，让天南地北的人们创造出了各具风情的灯彩艺术。
0: 在哈尔滨，冰灯是寒地瑰宝，匠人以冰为骨，以光为魂，在严寒中雕琢出晶莹剔透的梦幻世界。冰雪奇观与绚烂灯光交织，成就了冰雕玉器流光溢彩的北国奇观。
1: 而在南国灯城自贡，灯会则以精巧奇绝、变废为宝的构思闻名遐迩，寻常的瓷器、蚕茧、玻璃瓶都能在匠人手中幻化为气势磅礴的龙腾凤舞，其想象力之天马行空，工艺之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
0: 至于江南水乡，灯彩则充满了灵动的生活气息，如浙江宁海，正月里的鱼灯舞动不息，竹骨纸表的鱼虾蟹穿街过巷，光影摇曳，寄托的是诗意与渔家人对鱼虾满仓出入平安的淳朴祈愿。
1: 从北国的壮丽，到南国的奇巧，再到水乡的灵动，一盏灯映照出一方水土的性情。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古都北京，这里的灯彩又沉淀出独有的皇家气韵与市井温情。
0: 北京灯彩的兴盛与这座城市作为帝都的历史紧密相连。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元宵赏灯的习俗便在宫廷和民间愈发隆重。北京东城的灯市口，明代曾是京城最著名的灯市，灯火彻夜不息，盛况空前，连地名都因此保留了下来。 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汇聚于此，博采众长，使得北京灯彩逐渐形成了造型端庄、色彩华丽、做工精巧的风格，为后来的宫灯与民灯分野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宫灯制作达到顶峰，用料考究，雕刻繁复，成为宫廷礼仪和陈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显皇家气象。
1: 万家灯火最动人的光，往往是源自民间巷陌。在宫廷华灯之外，一种更质朴、更灵巧、更贴近百姓生活的灯彩，也在北京城扎下了根。它就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灯笼黄。
0: 灯笼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他们家的灯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街坊四邻年节和喜庆之需。它没有宫廷灯彩的繁复规制，却在代代相传中沉淀出质朴而灵动的美感。
1: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北京灯笼黄，感受那传承在岁月里的指尖匠心。
5: 闺女买灯，小子放炮，旧时京城逢喜庆节日，处处张灯结彩。灯笼黄所制的花灯享誉京城，供不应求。马海杰，灯彩扎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灯笼黄第四代传人。每到假日，马海杰都会走进社区和学校，推广传授花灯制作技巧。
7: 灯笼黄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这个有了这个字号。
8: 我们家做的这个是民间花灯，民间花灯呢，它是玩具，它跟那种宫灯那种还不一样。民间花灯呢，首先老百姓买的，然后呢小孩玩的。这个我老他们这个一大家子，提前半年差不多就得开始就要进行准备，快到年三十的时候，陆陆续续的买卖铺户就来上货。那时候呢，没有这个包装，就拿竹竿挑着，把这个灯笼就买走了。
5: 做灯笼原本只是皇家人营食当令、补贴家用的副业，收益微薄，做工繁琐，皇家人却始终没有放下这门老手艺。物质匮乏的年代，灯笼黄的花灯曾给市井人家带去了无限的欢乐与憧憬。吉利灯是灯笼黄灯彩中的代表作，和普通花灯需要竹木编扎灯笼骨架不同，吉利灯没有骨架，仅靠普通纸张剪裁折叠粘合而成，依靠纸片上的针眼透光，点亮时玲珑剔透，流光溢彩，是最受老北京人欢迎的灯彩之一。它夸张的造型并非制作者的异想天开，而是源于一次普通的生活发现。
8: 老辈人外面干活回来的路上，褂子上粘上了吉利狗子，很土的名字，它有点像苍耳，就是还会粘在人身上，就是我的太姥爷。他呢就是看这个小植物，感觉很像一个小灯笼，然后呢模仿这个植物做了这样的灯笼，没有骨架，完全是几何原理，纸跟纸，角跟角，然后相接在一起，并且呢就是还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文化，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然后呢取名字就用这个植物这个吉利，然后呢谐音谐意给它取名为大吉大利的这个吉利灯。
5: 而在造型各异、花样繁多的各式花灯中，有一款体现着中国古老设计智慧和创造才能的灯彩玩具，备受孩子们喜爱。南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曾这样描述：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它就是中国最古老的花灯玩具——走马灯。
8: 走马灯啊，它是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浓郁的这样的花灯，它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
5: 花灯玩具常常因陋就简，材料廉价，简便易得。编扎走马灯所用的是北方常见的高粱杆。 取其顶部粗细均匀、质地平滑的剑杆，裁切成仿若榫卯结构的凹槽和蛇簧，表面糊以纸张，再拼装固定成灯架。花灯制作耗时费力，每一道工序都离不开手工，看似简单重复的劳作，考验着手艺人的耐心和细致，也体现着因陋就简的智慧。将质地绵韧的生宣纸浸湿，
8: 这个宣纸啊，浸泡完以后再把水给它排出去，这个里边的纸浆它的粘性，通过它的粘性把这个纸都让它能够粘合到一起，
5: 悬挂阴干，令纸张自然贴合，这样镂刻时便可以一当十，镂刻一遍出样若干，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8: 这个一次一刻就得是一刀30张50张，就得这么刻。他一家人他指着这个，他要吃饭，因为这个一次刻一两张他就太慢了。
5: 运刀时刀口朝上，由内向外，自下而上用力，称之为足。足刻必须保持刀尖垂直，手指控制刻刀随图样自下而上按切。马海杰所用的图样仍是祖上传下的老样式，虽不甚精致，却赋予着丰富的寓意和善美的理想。
8: 因为以前的这种手工的东西都是，因为那个时代它是一个贫穷的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的这种手工的东西它都会很美好，然后有这种寓意，它盼望着这种美好生活，就是它上面一定要有花。
5: 将镂刻好的素色图样上以花色，贴在灯架上，走马灯以初具模样。接下来是最重要的一步，按照走马灯的大小，将一个直径10厘米的圆形纸片等分，在边缘处剪出豁口，向下折叠，制成形似风车的风轮，固定在中心传动杆上，这也是走马灯受力旋转的重要装置。燃烧产生的热气流带动风轮转动，剪纸也随之旋转，投影于灯面，形成车迟马骤的灯影效果，类似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应用，令人称奇。岁月一如走马观灯，物换星移间，五行八作的老手艺很多正随光阴远去，马海杰却没有停下传承的脚步。为顺应时代发展，他不断尝试将传统民间花灯融入现代生活。
8: 我曾经做过一个尝试，我就把它做成一种比较简易的这种能让孩子们能够自己去手工 DIY 的。有一次有一个活动在朝阳公园，我还怕这个别人可能这个太接受不了，然后呢这个我准备的不太多，但是没想到就是第一天，然后呢就卖的我都剩不了几个了。跟孩子说，你看看这是咱们中国的玩具，这个摆在家里面都会很好看，然后呢这里面都有寓意，都有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其实大家是渴望能够让这些传统文化传统花灯回到我们身边的。

0: 取材朴素，不是雕琢的花灯玩具，凝结着老辈意匠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的达观与智慧，于平凡中寻找美，发现美，创造美，是他们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一代的民间匠人们也将薪火相承，另藏于时光的花灯玩具，继续温暖一代又一代北京人的童年记忆。
1: 一盏小小的吉利灯，无需骨架，却蕴含着朴素的几何智慧与吉祥期盼。一盏旋转的走马灯，以热力为心，映照出千年不息的巧思流光。这或许就是中华灯彩的魅力，它源于生活，却点亮了生活之上的诗意与憧憬。
2: 从灯笼皇家族百年不息的守候，到非遗传承人们主动走向社会的传承，我们看到真正的传承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在这一刀一刻、一沾一合的指尖温度中，在每一次被点亮的寻常日子里。愿灯笼皇在匠人的守护下继续传承下去，发展壮大。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各位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好像天生就对土地、对田园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
5: 没错，这种眷恋仿佛刻在了我们的文化基因里。从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闲适，到苏东坡被贬黄州时，在东坡之上开荒种菜，自得其乐的诗意。从鲁迅先生笔下充满童趣的百草园，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后花园，这些关于田园的篇章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景物描写。
3: 是的，他们承载着文人的志趣、童年的记忆，也满含着人间最朴素的烟火气。可以说，那一方小小的菜园或花园，不仅是物质的产出地，更是无数中国人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秘境。
5: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些菜园合伙人的笔触，走进他们的田园故事，一同感受那份中国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以及对自然、对淳朴生活的不懈追求。
3: 说到对田园的痴迷，有一个人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东晋诗人陶渊明。他被后世尊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也被誉为中国田园诗人之祖。
5: 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仅是在描写风景，他的归园田居归的不仅是几亩田地，更是一种富得反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精神家园。
3: 那么陶渊明的诗篇究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怎样令人神往的意境世界？这份意境又对后世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总台百家讲坛栏目，一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走进陶渊明的诗歌与田园。
6: 陶渊明啊，毕竟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农民，他还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创作技巧的诗人，所以他也能够经常从艰苦的农业劳动当中超脱出来，用一种审美的眼光、审美的态度去反观田园生活的美好，反观田园当中自然的春天。尤其是每到温暖的暮春时节，田园里的播种开荒也完成的差不多，脱去了笨重的冬服，换上轻便的春装，陶渊明也会兴起要去踏青赏春的兴致。那这首《时韵》呢，就反映了陶渊明在踏青赏春之后的一种心情状态。漫漫时韵，暮暮两朝，携我春服破岩东郊，山离雨矮，雨爱微消，又

0: 风自南，意已新苗。那这首诗还化用了《论语》当中的一个典故。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孔子啊和他的一群学生围坐在一起，孔子就跟他的学生们说：“哎，你们轮流来说说你们各自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吧。”其中又有一个学生就抢着说：“那我的才能啊，足够管理一个大的国家，当一个大国的国相是没有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呢，稍微谦虚一点，说：“我的能力吧，管理一个小的国家，当一个小国的总理，大概是没问题的。”最后轮到曾点，孔子就说：“曾点，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曾点啊，当时正在鼓瑟，他不慌不忙，弹完一曲之后，站起身来说：“我的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三月，穿上非常轻便的春服，和五六个青年人，六七个小孩子一起，在沂水里面呢自由自在的沐浴游泳，然后呢又来到舞鱼台上吹吹温暖的春风，然后一起哼着轻快的歌儿走在回家的路上。”曾点这么一说完，孔子不但没有批评你的理想很平常啊，反而是会心的一笑说：“哎，我的理想跟曾点你是一模一样的呀。”那孔子为什么会表扬曾点呢？因为曾点描述的这一番暮春三月的生活状态，正是孔子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默契相处的一种状态，也是他倡导的礼乐治国想要达到的一种境界。陶渊明在《时运》这首诗的序言里面这样说道：“时运，游牧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思和，偶景独游，心慨交息。”说明他和孔子一样，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怡然自乐的状态。沉醉于自然当中的陶渊明，虽然不得不经常独自一个人去踏青赏春，但他却拥有无数隔代的知音。他有两个超级真爱粉，一个是唐代的李白。李白曾经这么说：“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狂歌陶令前。”李白啊，连做梦都梦到来到了五柳先生陶渊明家门口，他还梦到陶渊明亲手种的那五棵柳树啊，已经粗壮的可以挂住马鞭了。他来到彭泽县，和陶渊明一起把酒言欢，痛饮狂歌。而李白的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也明显是受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影响。那陶渊明另外一个超级粉丝就是宋代的苏轼。苏轼啊，甚至是公然的宣称，从古到今所有的诗人他都无所偏好，独好渊明之诗。在苏轼看来，连李白呀、杜甫啊和陶渊明相比啊，都算不了什么。苏轼啊，甚至还贺了100多首陶渊明的诗，说明他已经把陶渊明当成他诗歌学习的老师和典范。那李白、苏轼之所以愿意为陶渊明献上他们的膝盖顶礼膜拜，其实就是因为陶渊明笔下的诗句，他的人格气度、他的风骨气节，无一不呈现出这样一种真率、自然、自由的境界。
1: 陶渊明的超级粉丝苏轼同样把田园生活过成了诗，他有一首很有趣的小诗叫《斜菜》。
2: 是的，这首诗背后是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时的真实生活。当时他生活困顿，向一位王姓参军借了不到半亩地，和儿子苏过一起种菜糊口。
1: 诗前的小序写得特别生动，他说：“ 夜半酒醉后没什么可以解酒，就去菜园里摘些自己种的菜煮来吃，一尝之下大为感慨，觉得这蔬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那种饱含大地精华和风露气息的本真味道，连精美的肉食都比不上。于是他提笔写下：秋来霜露满东园，卢浮生儿借有孙，我与何曾同一宝，不知何苦食鸡豚。
2: 这里的卢浮就是萝卜，芥就是芥菜。苏轼用拟人的手法说萝卜芥菜在园子里繁衍子嗣，生机勃勃。他自比西晋那个日进万钱却仍觉无下快处的富豪何曾，说同样是为了吃饱，我吃菜就心满意足，何必苦苦追求鸡鸭鱼肉呢？这种困顿中发掘生活本味、安贫乐道的豁达，正是苏轼人格魅力的闪光点。
1: 从苏轼的半亩菜园，到今天我们身边兴起的共享菜园，这份对田园的眷恋，对亲手劳作收获的渴望，仿佛穿越千年，依然在我们的血脉中回响。
2: 而苏轼的田园情怀还不止于个人的小确幸，它更是一种心怀苍生的士大夫担当。当他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儋州时，发现当地百姓多以贸易为业，不重视农耕，导致良田荒芜，粮食不足。这位老人自己生活尚且很艰难，却依然为之哀伤，并怀着悲悯写下了《核桃劝农》诗六首。
1: 在诗里，他传授春无宜勤，秋有后稷的农耕道理，鼓励大家通过辛勤耕作，在秋天换来丰厚的希望。
2: 从为自己解酒的一碗菜羹，到为儋州百姓谋划的千秋生计，苏轼的田园梦里始终跃动着那份人间有味的生活热爱与无土无民的深沉关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海南师范大学隋立娟教授的讲解，更深入地了解苏轼在儋州这段劝农兴利、造福一方的往事。
3: 在儋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初到儋州的时候，苏轼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儋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作为贬官到此以后，他只能拿起纸笔，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苏轼认为，儋州冬不寒冷，草木不凋，四时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而且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实却相反，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风怠惰。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一，就是邻里合作，改进农具。利而去似，好而邻偶。农耕不容易，邻里之间共同合作，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第二，在诗文当中，他大力地提倡垦荒，并且扩大耕种面积。在海南，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海南一年都是夏天，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去了海南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一年三季或者是四季的话，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所以在海南，由于没有冬天，没有寒冷，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收获了一季之后，人们就会让这个地自然地在那里恢复地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另外还有一类，那就是真正的荒地，也就是当地人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和付出更多的辛劳。所以苏轼说，既然儋州地广人稀，那就尽量的把荒地开垦出来，把杂草清除掉，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至少可以收获到广种薄收的效果，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第三个措施， 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苏轼竟然在诗里这样说：父兄尽挺，以至游手。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苏轼未必是呼吁父兄们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些怠惰之人直接带坏了当地的风气。苏轼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苏轼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苏轼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1: 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精神归元，到苏轼劝农担舟的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中国文人的田园梦从来不只是个人的诗意栖居，更是心系苍生、脚踏大地的深沉担当。这份担当让田园从纸上走向了人间，
2: 而这份古老的田园情结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无论是社区里的小片共享菜园，还是乡土中不断振兴的广袤田野，都是我们对富得反自然这份美好向往的当代回响。听众朋友，您心中的那片田园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一起分享。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跟麦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最近，《问虫》齐白石的草间对话展览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展览分为千年一瞥、半生一蹲、天地一息三个单元。第一次全品类展出了齐白石先生的草虫作品，并制有昆虫标本与图鉴，为齐白石艺术研究与欣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 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从问虫特展出发，一起俯身草间，去感受那些微小生命里藏着的广阔天地。
1: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好奇，这次的展览为什么叫问虫？
2: 其实问虫源自齐白石先生一生对自然的好奇与追问。虾如何游，蟹如何行，蝉翼为何透明，蜻蜓的翅膀又如何脉络分明。从乡野草间的初识到画案前的日复一日，齐白石先生俯身于天地之间，观察描摹追问，好似一位不知疲倦的田野考察家，他用敏锐的目光探索，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与这个世界的每一次对话。
1: 正是出于这份好奇，这次展览第一次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读齐白石先生的艺术。每一位走进展厅的朋友

0: 都可以化身田野考察家，寻着白石老人观虫的足迹，去发现那些微小却自成天地的昆虫世界。
1: 在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一幅格外耐人寻味的作品，那就是藕和蝼蛄。这样一只不足半指长的小虫，白石老人究竟是如何将它刻画得虚爪毕现、形神兼备的？他的工笔草虫又是怎样一笔一画画出来的？关于这幅画，让我们一起去听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
2: 蝼蛄呢，又叫做蝼蛄，它们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发出咕咕的叫声，乍一听有点像青蛙叫，就是这个声音，您听到过吗？蝼蛄啊，长得有点像蟋蟀，它凭借着一对像钉耙一样的前足，成为挖土能手，所以对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蝼蛄鸣也是提醒我们要注意防虫害。北京画院收藏的齐白石先生的工虫画册，其中一开画的就是藕和蝼蛄，也是他草虫画当中的精品。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对蝼蛄的刻画精细入微。画上的草虫啊，本来体积就比较小，也就3厘米左右，半个食指这么大，能够画出虫爪的结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先生呢，竟然还画出了6条腿、2根触须和前腿上的铲形脚爪，后腿上的4根尖刺，结构准确，形象逼真，不仅绘画功力极强，还有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这个时候先生已经是85岁高龄了，您是不是会问，老人的眼神是不是太好了？这一点啊，咱们后面揭晓。那白石先生是怎么画出这样的草虫来的呢？老人的弟子画家吴佩衡在齐白石画法与赏析一书当中曾经仔细描述过齐白石画草虫的过程。画工笔草虫要先选稿，从写生积累的草虫稿当中找出最动人的姿态，然后把无关的部分去舍加工，创作出精炼而生动的艺术形象来。把这形象的轮廓用透明薄纸勾描下来而成定稿，把拟好的草虫稿子用细骨针将外形压印在下面纸上，然后把稿子放在一旁参考着，用极纤细的小笔，用写意笔法中锋画出。虽然是在宣纸上，但是能运笔熟练，笔笔自然。半根手指大小的草虫竟然下了如此细致的功夫，真让人佩服。按时间推算呢，画这幅画的时候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此时他是否还能画如此精细的昆虫呢？我专门请教了专家。北京画院啊，藏有很多齐白石先生的工笔草虫画，都是只有昆虫没有花卉，所以有专家推测，可能是先生早年眼神好的时候先画了工虫，等时机成熟再补花卉，因而这套册页呢，很可能也是先生后来才补全的。我说明白了吗？相较于工笔草虫啊，画中的藕却是非常简练概括，只用了几根写意线条来描绘，这正是齐白石工虫画常用的工写对笔法，形成它独特的风格，所以齐白石的工虫画最受当时市场欢迎，就连梅兰芳先生都要拜师门下学他的工笔草虫呢。
1: 刚才我们循着海霞老师的讲述，看到了齐白石先生如何在方寸之间以敬畏之心观察蝼蛄，又以超凡的工笔绝艺再现生命。那不仅是一笔一画的功夫，更是心与物的深度对话。
0: 在本次问虫特展中，这样的对话比比皆是。除了精妙入微的藕和蝼蛄，我们还能遇见很多意趣盎然的经典之作，比如仿佛能听见振翅之声的出居声响，循着蜜蜂闻到花香的桂花绶带蜜蜂，以及那幅红的炽烈、秋意浓浓的秋蝉燕来红。
1: 说到秋蝉燕来红，这燕来红可是齐白石先生画作中一位常年的老朋友。翻看他的画作，燕来红螃蟹、蝗虫燕来红等作品屡见不鲜，那一片片炙热如火的红色在他的笔下肆意挥洒，成为独特的艺术符号。
0: 这就不禁让人好奇，燕来红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植物， 他为何能如此深刻地触动白石老人的心弦，让他一画再画？那些鲜艳的红色背后，是否也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园之思或生命寄托呢？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主持人海霞的讲述，一起走进秋蝉燕来红，探寻那抹红色背后的草木深情与艺术密码。
2: 齐白石先生在老家湖南乡下新斗堂老屋附近曾经亲手种植过燕来红这种植物，还为它题诗：四月清河始着根，清除亲手种蓬门，秋来颜色胜蓬草，未受春风一点恩。所以他笔下的燕来红始终都带着一份浓浓的乡愁。燕来红螃蟹画于1919年，他刚开始北漂的时候，当时呢他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所有的画法都是学他人的笔法。这个作品呢设色很浅淡，燕来红以赭石点染，用淡墨勾出叶金。螃蟹是学习他的第一位老师湖南当地乡绅胡气元的风格，题跋学的是湖南书家何绍基的行书，题曰同客京华，四个字儿，思乡之情就溢于言表。衰年变法之后，红花墨叶的大写意风格也体现在了燕来红的绘制上。先生使用了大量明度极高的红色颜料，像朱砂、胭脂、洋红等等，大胆体现花卉的明艳。特别好玩的是，求画者啊，若要重彩的红，明码标价得多掏一倍的钱。在《自书润例》当中，老人写道：“红色重要10元，少用5元。”价钱要的贵，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因为红色颜料本身价格就比较高，而且很难淘到好的红颜料。在白石杂作当中曾经记录，1921年齐白石到张义门西头路北的香辣店买胭脂大饼100只，夜来试之甚佳，结果第二天他又跑去全部包圆了，还大发感慨：买如此好的胭脂色，此人生第一回也。你看，一旦淘到好的颜料，老人家会像孩子一样开心呢。蝗虫燕来红啊，应该算是老人晚年集大成之作了。作品的色彩呢，大胆明艳，洋红给人极强的视觉张力，让观者不得不驻足去欣赏这纯以红色晕染的画境。洋红这个颜色是从寄生在仙人掌上的雌胭脂虫体内提取的天然着色剂，原产墨西哥，大航海时代被带到欧洲之后才传到中国。这种颜色艳丽又经久不变色，是先生的最爱。他曾经说过啊，昔时之胭脂作画薄施，其色娇嫩，后施色厚且净，西属草产，年久色易消灭。外邦颜色有西洋红，其色夺胭脂于最宝之。晚年的老人呢，常以燕来红自喻，称它为老少年。他希望自己的身体康健，能始终如少年般充满生机与活力。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天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节目中请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下集。
8: 另外呢，还要邀您一起赏析蘑顾恺之洛神赋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艺文两厅院。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

0: 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国之东南，向海而生，泉州古称刺桐，是镌刻着千年海洋记忆的东方古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林汉，还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欧明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沈冬梅，一起走进泉州，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跨越时光的历史回响。接下来请听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下集。
2: 参观营里三州路，长海生中万国商，这是宋代诗人李炳留下的名句。
3: 作为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2: 泉州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汇聚中西。据朱藩志当中的记载，当时与泉州展开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50多个，涉及的货物种类有47种。遥想当年扬帆起航的船舶，堆积如山的货物，穿梭忙碌的商旅和船员，共同书写了刺桐港的传奇历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长海生中万国商。
4: 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商贾乐。全知地并海，我教其中，不破风而已富。东南之地

变个出洋。可见长海生中万国商之盛举。周南有海傲无穷。

0: 朱藩志的作者赵汝阔在书中以泉州为基点，估测了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多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比如位于东南亚的古国占城。朱藩志中就记载，顺风的时候航行去占城需要20多天。
1: 嗯，还有大异国，书中记载，自泉发船40余日，至南里博弈驻东，次年再发，顺风61日，方至其国。
2: 就说还跨个年，
1: 嗯，
2: 要在那住一个冬天，到第二年接着再走。
1: 对对对。
2: 其实这部书的作者赵汝阔，他实际上也曾经在泉州当过市舶司提举。
0: 对，赵汝阔协办市舶事务，广泛接触藩商，了解到许多有关海外的人文地理知识。朱藩志就是根据他所得到的海外知识写成的著作。
1: 嗯，
2: 但你要说到在泉州曾经任职并且为当时的海外贸易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实际上还有很多人。
3: 没错，那比如在南宋乾道年间，有一个叫汪大猷的人任泉州知州，当时呢时常有海贼干扰我们的商贸活动，汪大猷就命人在这里建了200多间房屋，并派遣将士长期的戍守，保护居民的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也保证了这个海上航线的正常运行。
2: 嗯，这一代一代人共同的努力，才使得泉州在两宋时期有了极为迅速的发展。那么到了元代，泉州可以说是发展成为了世界级的贸易中心，它的繁华不光是记录在国人的笔下，也印刻在世界的记忆当中。你想在那个时代，欧洲的好几个非常知名的旅行家都来过泉州，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马可波罗了。
3: 对，那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马可波罗游记里面就描绘了当时泉州的盛况。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2: 泉州之所以能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其实一方面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另外一方面也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因素。
1: 是的，在宋元之交啊，战乱频发，社会动荡，有些港口的船舶都被征用于战争，甚至港口本身都遭受了重创，贸易难以继续。那么相比之下呢，泉州幸运地躲过了战火，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就给商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 没错，除此之外，元朝官方也给予这里政策便利，鼓励海外商人来中国贸易，实行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原则。
2: 嗯，进入元代之后，泉州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1: 对，
2: 此外很多的航海家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
3: 没错，比如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据记载，汪大渊从20岁左右开始就曾随远洋商队从泉州出发远航，他的两次远航历时近10年，足迹遍布亚非澳三大洲。
1: 是的，汪大渊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部地理学著作《岛夷志略》，书中记载了元代与泉州发生海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有90多个。
2: 哇，
1: 这部书对我们研究元代海外贸易有着重要价值。
3: 的确是这样子。那《岛夷志略》中还记载，当时经过泉州港进口的货物是以这个香料为主。
1: 没错，香料呢，在宋元时期被广泛的应用于制药、调味，还有制香等方面，所以人们对香料的需求十分旺盛。
0: 是的，泉州不仅把香料引进来，还让它在本地落地生根，比如远近闻名的永春香就是一个代表，它就是阿拉伯的制香技艺和中国传统制香技艺的一个结合。
1: 没错，福建沿海的居民不仅发展制香技艺，也开始种植香料树、香料花。南宋《先西志》记载，椰系名花，始自帆船载至，香闻百步，广中种之，名曰素心，转耳入闽。这里说的素心花是从海外传过来的，在福建得到了种植。
2: 我们知道还有一种花也是从异域而来，但是数百年后它已经是泉州的一个标志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泉州市的市花刺桐花。
3: 没错，泉州大规模种植刺桐是在五代时期，后来呢就一直延续下来，咱们所说的刺桐城、刺桐港之名也是由此而来。刺桐花为红色，非常的鲜艳美丽，而且寓意也好。我们可以想象宋元时期往来商船在港口看到那一片鲜艳的红色时，内心是多么的激动，刺桐港也就随着他们的赞叹一起名扬天下。
2: 这抹刺桐红啊，已经在泉州晕染了千年之久了，如今它不仅是一朵花，更代表着泉州人热烈坚韧拼搏进取的精神底色。海区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刺桐花花红似火，象征着赤诚与坚毅，串联起了泉州万千女性的风采。她们如刺桐花般扎根山海，绽放出蓬勃的生命力量。不仅如此，惠安女的服饰、巡捕女的习俗，以咏春香为代表的福建香制作技艺，以及作为五祖泉重要组成部分的白鹤泉等，都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没错，泉州还有咏春纸质画、惠安石雕等3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南音和包含在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民俗中的铁观音制作工艺等8项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 对，不仅如此，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新一批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名单中，泉州成功入选，获得世界美食之都的称号。
2: 现在来泉州啊，很多人也是冲着这个来的，我这次来啊也没少吃有个当地特色小吃叫咏春麻捞，还有那个宠物鱼卷，两位吃了吗？
1: 我知道，还有湖头米粉、红鲟蒸鱼卷和东壁龙眼虾球，这些都很好吃。可以说泉州美食是山海交融，味连五洲，不愧是世界美食之都吧。
2: 开放包容，敢为人先，这也是泉州人的一种精神的底色。泉州能够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和这些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是密不可分的。
3: 没错，那这种精神呢，延续到了明代的海洋探索中，比如我们大家熟悉的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的船队曾7次下西洋，先后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并与多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在郑和的船队当中就有泉州人的身影，他们熟悉水性，通晓番禺，为郑和下西洋做出了贡献。
2: 泉州是一座向海而生的古城，千年的兴衰和海洋是紧密相连。到了明代、清代，由于限制对外贸易，所以泉州人呢前往南洋，也就是东南亚地区务工谋生，寻求发展。
0: 没错，到南洋谋生发展的群体中，泉州人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他们在侨居地为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发展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2: 所以泉州也因此成为了一个著名的侨乡。我们中国人啊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即使远在海外离家闯荡，但是始终不忘把自己所学或者所得最后回过头来用于建设家乡。
1: 是啊，侨批就是这种深厚情感的体现，它既是信又是会管单，可以说是前信合一。他们寄回家乡的钱很多也用来支援国家建设学校等等。泉州侨批馆中陈列着数百份泛黄的侨批，比如有一封华侨康启图寄给妻子的侨批，写于193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信中他对妻子叮嘱道：为咱戳政府对于富户派捐之款，如咱亦被派列者多出一点亦无问题，可免介意。因现在当在抗战中，凡是中国国民分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乃 当然职责，实在欢喜出本，内助乐为书将也。这句说的是我为能够出钱资助抗战感到开心，妻子你也乐于资助。简朴文字间夫妻温情与家国情怀浑然一体。随信还寄回来一张汇票，是法币200元，大洋20元。
4: 这一封封珍贵的侨批承载着华侨远隔重洋的亲情挂念和对家国最朴素最深情的告白，也是他们爱拼敢赢精神和下南洋奋斗史的真切见证。
2: 对，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泉州人的拼搏进取的精神代代相传，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3: 没错，凭借一代代泉州人的拼搏，今天泉州不仅勇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的主力军，同时作为古代海上修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之一，泉州也在积极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动21世纪海上修之路先行区的建设。
4: 不论是提航万国或通天下的那份豪迈，还是拓业海外反哺桑梓的那份深情，亦或是敢为人先爱拼会赢的闯劲，泉州人这一份跨越千年连接山海的精神传承，就如同万千飞鸟，纵使翱翔万里，终要归巢扎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歌百鸟归巢。

泉州人将船帆指向星辰大海，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而今天，他们依然带着这份拼搏的精神，在时代的浪潮里继续书写着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故事。古港新风生生不息，就让这份豪迈之情未来继续引领我们在更多的中国世界遗产当中，贺诗而舞，踏歌而行。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位绝色女子，她是水中仙女洛神。那么洛神长什么样没人见过，只知道曹植的洛神赋中有这样的描绘：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
9: 一个幻想当中出现的仙女就这样被曹植的华美文字画成了声色灵动的具体形象，洛神也因为这篇文学名作成为了天下无双的美人。在曹植离世的一百多年后呢，东晋画家顾恺之把洛神赋呢画成了一幅绮丽多彩的长卷，洛神也复活在了他的笔下。但遗憾的是，原作呢已经丢失了，洛神赋图以摹本的形式流传下来。那接下来邀您一起赏析摹顾恺之洛神赋图。
10: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

0: 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念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7: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8: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9: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10: 有时候，真希望人生如戏。
11: 我林樱草要嫁给金天青。
12: 一个戏子算什么东西？
10: 戏台上，终生事都在方寸间；戏台下，一辈子却那么沉重。
4: 天青，我是来晚了，对不对？
12: 我七岁那年就遇见他了。
10: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1: 天青哥，我想你。
3: 师哥来了，师哥带你回家。
10: 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尽显京剧之美。雪拥蓝关，作者德辉，演播任杰、乔菲菲。

0: 第84集，
1: 崔福水死也不许天青去红楼认殷秀莲的尸体，他急得嘴唇都白了。
2: 哎呦，天青啊，这回和白二爷那回可不一样，这女人毒死了3个日本军官，红楼正在满城抓捕同谋，你这回再上门，那就是找死啊！可我不能任由她扑尸荒野，她与我有救命和报仇的双重恩呢。那也不成，好不容易出了火坑，怎能又跳回去啊？再者说了，你怎么认尸啊？你是他什么人呢？你知道他家在何处，姓甚名谁呀？
1: 天青哑然，这神秘女子成了个解不开的谜。深藏的毒药被搜出后，日本人疯狂地查看她的来历，结果所有的线索都指明她是焦德利的表妹，由焦德利带到酒宴中来的。他跟焦德利都已经中毒身亡，死无对证。日本人把焦府搜了个底儿朝上，何家大小一一拿去讯问，也未得出个所以然。最后好不容易顺藤摸瓜抓到了邓七元，拷打逼供，做成这桩大案的首犯，游街示众，押赴刑场枪决。殷秀莲呢，在红楼曝尸多日，无人认领。照以往惯例，用大卡车跟其他的无主尸首一起拉去平泽门外护城河边丢弃。天青冒着冬日严寒，深夜潜藏在平泽门外，寻找到了死人堆里的殷秀莲。他背着殷秀莲的尸首走了几里夜路，将他埋葬在梨园驿地。这块地由梨园工会统一购置，葬的都是穷苦的埋不起坟茔的梨园铜柴。四下野寂荒凉，但是起码是个魂灵安歇之处，没有棺木，没有随葬，没有法事，没有祭礼，什么都不能做。天青只能以一袭薄被裹了殷秀莲的尸身，埋在徒手挖出的土坑里。深冬寒夜，凄冷无比，天青燃起香火，恭恭敬敬地跪倒，拜了3拜。
2: 姑娘深恩，终生不忘，往生之路好走，来世安居乐业，福寿双全。
1: 梨园驿地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墓园没人休憩，更是荒芜一片。远远望去，遍地枯黄，荒坟中间竟然有个熟悉的人影。
2: 师哥，
1: 玄清像一头受惊的狼一样从殷秀莲的坟前跳开，恶狠狠地盯着天青和樱草。
0: 玄清的世界整个坍塌了，他万没想到殷秀莲竟然早蒙死志，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他当然知道焦德利必将让他遭受一番非人蹂躏，但是殷秀莲是八大胡同出身，陪一回客有那么重要吗？他穆玄清都不在意，硬是咽下了心头的怨气，把自个儿的女人送到别人手里。他殷秀莲怎么就不能忍耐这一回，居然拼上性命，真的做起了贞洁烈女。不但自个儿死了，还毒死了堂堂的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几个日本人。讯息传来，只吓得玄清是魂飞魄散，不知投奔到哪儿藏身为好。这要是被日本人查到殷秀莲的来历，他穆玄清得是个什么下场。更没想到的是，这桩案子居然没有牵连到他，竟然从焦德利那儿直接扯去了邓七元头上。玄清起先还庆幸自个儿福气好，后来才想明白，那是因为焦德利把这美女献给日本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提他穆玄清的忠心。他又被骗了，总是这样被吃得死死的，所有人都欺他、骗他、害他。失去了殷秀莲的家，变得阴沉惨淡，地狱一样凄清，再没人给玄清打理衣食，驱疫逢迎。再没人娇语呢喃，软香温玉，婉转郎膝下，无处不可怜。这一个月来，玄清独居小院， 日日暗风吹雨入寒窗，孤灯挑尽未成眠，凄惨的无以言表啊。到这会子他才发现自个儿的生活早已和殷秀莲密不可分，这个身份低贱始终没被他真正放在心里的女人，倾尽自己的一切来对待他，无怨无悔地守护他，他所有的舒适安稳都来自殷秀莲，这世上唯一能让他顺心遂意的只有殷秀莲。殷秀莲让玄清过了足足六年宛若深宫帝王般的日子，最后却被他拱手送给了别人。深重的怨恨恼悔如同熊熊烈火燃烧着玄清的身心，焦德利死了，所有的承诺都没兑现，细邪成立了，根本没他的份儿，曾经期望过的前程与未来一个接一个的破灭，能做的只有逛窑子酗酒抽大烟。失去了殷秀莲，玄清就快连抽大烟的好日子都没了，已经没钱再去抽工艺后的上品烟膏，只能从小贩手里买些掺了灰的劣质烟土，味道辛辣直冲喉咙，咳得五脏六腑全都翻转过来。他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当掉，连这座寄托过未来梦想的小院也给抵押了。
1: 那个冬夜森寒透骨，抽足大烟的玄清却感觉全身火热，宛若浮荡在一片蒸汽中似的飘飘然。他终于找到了殷秀莲藏在抽屉深处的钥匙，打开了已经成年没进去过的南屋。灯火之下，这南屋也仿佛浮荡着一片烟雾，飘飘渺渺中现出靠墙落放的整排樟木箱，箱子里头是玄清的行头，是他攒了20年全套的金光灿烂花团锦簇的细衣盔帽，红龙马，蓝冠衣，杏黄软靠，青素靴子，老斗衣，鹤氅，文扬，台顶，猴帽，达帽，高方巾，员外巾。殷秀莲把他们收在这儿，自玄清不唱戏之后再也不许玄清打开。这所有箱子加一起起码值5-6千大洋，玄清几次打过主意想当掉换钱，但是殷秀莲宁愿节衣缩食，把自己带出来的田契地契珠宝首饰一件件当掉，也不肯动他行头一丝一线。
3: 玄清啊，总有一天你还要上台的，我等着你把他们重新穿戴起来，你呀仍是最好的娟儿。
1: 玄清多

0: 缩着双手，翻出钥匙，一只只打开箱子。里面的细衣盔帽分门别类，叠放得整整齐齐。他已经很久没接触过这些东西了，手感已经生涩，但是一旦披了上身，仍能立刻找回那熟悉的感觉。昏黄的灯光下，玄清站在满地的细衣里，戴一顶王帽，裹一件黄龙佩，耳边响起隐约的丝竹锣鼓，一时间不知道是幻是真。他仿佛又回到了广胜楼，台下万众瞩目，韩好生此起彼伏，而他傲立在台坛当间，在那最醒目最亮堂的灯光下唱一出圆满大戏。台下一排排充满仰慕的面孔里，他看到了殷秀莲，眼泪从玄清早已干涩的眼底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这本来是玄清从小做到大的梦啊，人生唯一的真正的梦想，唱戏成角，师父的宠爱，兄弟的尊崇，万千戏迷的追随，心爱女人的仰慕，怎么就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呢？是谁逼的他？谁害的他？失去的这一切，他该怎样才能索回来？天已经亮了，玄清迷迷茫茫地出了家门，往平泽门方向走去。天清曾经来告诉过他，殷秀莲葬在梨园异地的东南角，木牌上写了姓氏。玄清怕受牵连，本打定主意一辈子不跟这座孤坟拉上干系，但在这一片浑浑噩噩之中，仿佛有什么一直在牵扯拉拽着他的脚步，让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到坟前的，只见地上就那么一小堆黄土，插着一个小小的木牌，只写了五个字：殷姑娘之墓。玄清的眼泪又落下来了，转瞬间被寒风吹得干在脸颊上。面对着这座孤坟，玄清恍然又觉得自己是在戏台上受着台下痴恋的目光追随。他下意识地踮起衣袖，眼望着空茫的前方，嘶哑着嗓子唱了几句。猛然间听身后似有人声，玄清如大梦初醒，仓皇转身，映入眼帘的是他今生最不想见到的两个人，天青和樱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
2: 天青和樱草都愣住了。要说这位师哥的偏执脾气、暴力性情，满心里不可收拾的妒忌，天青自打小跟他一块长大，岂能全无所知？然而毕竟师兄弟一场，为着一家和气，屡次一忍再忍。但是日前师父惨亡，全程相送，仍不见玄清露面，是可忍孰不可忍。天青胸中努力维系的一点兄弟之情，至此终于熄灭得干干净净。去他门上告知殷姑娘墓地所在，那是看着殷姑娘的面子，吃他一个老大的闭门羹，实在也是意料之中。倒是眼下忽然见到玄清出现在殷姑娘墓前，倒让天青诧异万分。
3: 师哥，你来祭拜殷姑娘？
0: 天青看到玄清脸上半干的泪痕，心中不禁涌起了同情。玄清往后退了两步，全身绷紧，一声不出。
3: 师哥，殷姑娘怎么会跟日本人？
0: 玄清惊跳起来，尖声地叫道：
4: 跟我不相干，送她去的时候可没让。
0: 天青胸中震荡，一时呆在当地。
3: 你说什么？师哥，你把他送去？
0: 玄清双手乱摇：
4: 不是我， 我不认。

0: 樱草抓紧了天青的手，两人对视一眼，心中都充满了震惊。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得是何等凉薄的心思，才能把陪伴多年的身边人送到日本人手里。玄青在天青的怒视下仓皇地又退一步，眼神中疯狂的光芒在天青和樱草身上扫来扫去，盯着天青的腿，盯着两人相扶相牵的手，最后视线停在了樱草已经高高隆起的小腹上，死死地盯了又盯。
1: 樱姑娘，今儿是三七之日，我和樱草来看望你。
0: 天青咽下心头的郁气，径自拉着樱草走到殷秀莲坟前，两人一同跪下拜了一拜。天青自篮中取出鲜花供果，一一陈设坟前，又取出香烛阳曲灯在手中点燃。忽然间仿佛空气中有一记无声的炸裂，震荡天青的脑海，令他本能地回过头。他看到了一张无比凝恶的脸，手举着不知从哪座坟前拔来的一座蜡签儿，长长的铁尖正冲着自己的后脑刺落。天青不及反应，先一把推开身边的樱草，回手向后一格，蜡签刺在了天青的手臂上，划出了深深一道血痕。玄青一击不中，猛地扑向樱草，一只手勒住樱草的脖梗，拼命地向后拖，另一只手将带血的蜡签抵住了樱草的下巴。
2: 师哥，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0: 玄青目光灼灼，闪动着异样的兴奋，咧起的嘴巴露出整排的白牙。
3: 我什么都没了，你什么都有，凭什么？宰了你，宰了你媳妇儿，我宰了你的小崽子！
0: 天青惊骇万分，全然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玄青面目狰狞，视若疯狗，樱草被他勒在手臂中痛苦地挣扎着，抵在下颌上的蜡签沾满鲜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樱草的。天青后退一步，哑声叫道：
2: 放开他，师哥，你让我做什么你尽管说。
3: 我让你做什么？我要你死，给我血债血还，我要报仇雪恨。
2: 你疯了，师哥，你我兄弟之间哪儿来的什么仇恨呢？
3: 哪儿来的什么仇恨？你打小就欺负我，害我，抢我的戏，我的媳妇儿，我的头牌，我的班社，我的女人，逼得我没台可上，没戏可唱，行内行外都瞧不上我，所有人都拿我当碎催。你说有什么仇恨？
0: 天青咬紧了牙关，这诗歌早已被嫉妒烧到疯狂，无可理喻了。但如今樱草被他挟持，也只能竭力应对。
2: 师哥，你我之间都不是一个行当，完全可以各自打出一片天，何来抢夺之说？师父一心希望你承接他的衣钵，想方设法教诲你，栽培你，只要你自己争气。
0: 玄青暴跳起来，抵在樱草喉间的蜡签危险地颤动着。
3: 金天青，你从来不肯反省自己，我怎么争气？打擂台的是你，跑码头的是你，义务戏是你，堂会还是你，参加比赛赢取名利全是你。如今你红遍天下，富甲梨园，所有香的辣的都被你一个人占了，什么各自打出一片天？你把我的天留在哪儿了？
0: 玄青的眼中充满疯狂的血红，他放低了蜡签，对准樱草的小腹。
3: 你倒是挺有本事啊，让你下钩摔下来也没摔死，把腿 腿弄断了你还能接起来，抓着你的女人还能被人给救了，今儿个她又落在我手里了，你猜我想怎么着？
4: 被玄青勒在手臂中的樱草忽然发出一声惨叫，天青大惊失色。
2: 樱草，樱草，
3: 你寻思你什么都有是不是？金天青，我叫你马上什么都没有，来，瞧好了，一尸两命，这是师哥我送你们的一份大礼。
0: 仿佛是一道炸雷直劈头顶，樱草刚刚已经乱成一团的脑海瞬间恍如被直劈两半，痛得他整个人蜷下身去。这句话，这腔调，这如石块般尖锐冷硬的声音，这紧勒脖梗的手臂，终于割开樱草心头一片长久笼罩着的迷雾，无数纷飞的碎片旋风般地翻腾到他的眼前。广胜楼的小屋，夜色中昏黄的灯火，站在门外的人影，一张泛着酒意的脸，血红的燃烧着的双眼。
3: 要成亲了吗？可喜可贺呀，我送你们一份大礼。
0: 黑暗、绝望、惊惧、苦痛纠结在一起，割开樱草的头，刺穿他的心，撕碎他的身体。
2: 樱草，樱草，你怎么了？樱草，
0: 樱草顾不上回应天青的呼唤，只是拼命地晃着头，试图减轻那剧烈的绞痛。脑后受伤多年，多少苦痛都已经痊愈，多少迷茫的记忆在天青每日不厌其烦的讲述下逐渐的都已回归，但是有些事情是天青不知道的，没法帮他重温。比如那晚无助的挣扎中，有个嘹亮的声音仿若一道闪电照耀黑暗。
2: 谁在里面？开门！
0: 樱草记得这个声音，记得自己拼尽全力寻声而去，突然之间眼前一片漆黑，整个人就此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樱草终于串联起这一切，他伸出颤抖的手扳住了玄青的手臂。是他，是他。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德辉作品《雪拥蓝关》，演播任杰、乔菲菲，制作人于丹，监制傅纯。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朝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睡觉，忘掉所有的烦恼，简单直白的话语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田中玉的这首《没事多睡觉》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它更像是一位老友在耳边的轻声呢喃，给予我们安慰和鼓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露露，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继续带来阿四演唱的一首《最失眠》。

这是来自 Leslie 张国荣的一首经典歌曲《无心睡眠》。那睡不好觉呢，似乎成了很多现代人的普遍现象。失眠对人的影响呢，来自方方面面，比如说情绪困扰啊、作息习惯、心理压力等等。那心里有事的时候呢，夜里的每一秒钟都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我们来听到蔡琴演唱的这首《恨夜长》。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天将明是一首气势磅礴，融合了中国风以及摇滚元素的歌曲。有感林宥嘉唱出了对黎明的期待的心情，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继续分享到李荣浩的一首习惯晚睡，这首歌呢是送给夜猫子的一首歌，可爱轻盈的曲风倒也像是到

白天用来努力，夜晚用来治愈，是都市人的生活哲学。白天要扛下的坚持，可以在夜晚轻轻地卸下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不想睡》。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首歌要听到来自莫文蔚演唱的《一个人睡》。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莫文蔚独特的嗓音，描绘了都市人在情感中的暧昧与孤独。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节目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也许在某个忙碌奔波、压力如山的阶段，我们才能深切体会到，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能拥有一段安心睡觉的时光是多么的难得。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崔健演唱的《让我睡个好觉》。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还有适当的运动，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三项健康的标准。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许嵩的《早睡身体好》。那许嵩其实自己也并不算是一个早睡的人，他创作这首歌呢，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嘱咐。

全世界陪我失眠，看似冰冷实则又充满温度的一首歌。汪苏泷选择用他最擅长的龙式抒情，以无垠的太空为舞台，希望用音乐抓住某些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瞬间。有些失眠来得毫无理由，而越是睡不着的时候呢，思绪会愈加的发散而清醒。我们一起在黄礼格的这首《失眠》里感受一下。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Jam 邓紫棋的一首《睡公主》，满是少女的青涩心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放下疲惫，睡个好觉。最后要送出周深的《睡个好觉》。这个小时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前奏一出来就让人心情大好，这首黄子弘弹的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有着超带感的古典，仿佛所有的烦恼在此刻都已经放飞。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带来 Tania 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有人说，这首孟慧圆的哈哈哈会神奇的让你从刚开始的微笑，到慢慢的露出牙齿的笑，再到之后的哈哈大笑，甚至开心的转圈。人生嘛，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希望你听完这首歌呢，也可以哈哈哈开心一笑。孟慧圆哈哈哈之后呢，继续来分享到赶走烦恼的好歌曲，这是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不管不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也许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哇，可以和明星合

0: 烧，
1: 真的会被他们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这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和刘思涵的一首《只要我开心》，尽管尘世纷纷扰扰，只要自己开心，全世界都是你的。这首刘思涵和戴佩妮的《只要我开心》呢，非常的跳脱可爱。你要相信，只要你开心，你的家人和爱你的人也会同样开心哦。那继续送上快乐的歌曲，是来自张志成演唱的《快乐》，一首 R&B 曲风的歌曲，分享给你。

这可能就是年轻人所理解的所表达的那种快乐又是另外一种样子这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 Happiness 现在的窦靖童呢就宛如一块宝石在经过不断的雕琢之后呢光芒是变得越来越耀眼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露露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可以说很多人特别是80后非常的熟悉哈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yeah.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有点洗脑哈，来自大张伟的一首《差不多得了》，希望大家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是跟着大张伟一起开启快乐共振模式。刚刚这首《差不多得了》，那大张伟也是用他一贯的朋克幽默的方式，带领着大家一起赶走生活当中的烦恼，释放压力。在我们的音乐当中，继续用一首歌来甩开生活当中的各种不开心。我们有请出 Elva 萧亚轩带来他的这首《甩啦甩啦》。

0: 茄子。
1: 南征北战一首蹦吧蹦吧，这首歌呢真的是让人好开心啊，的确蹦蹦跳跳也是让自己摆脱负能量的方式之一。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粤语金曲，是来自许冠杰演唱的最紧要好玩。歌词呢可以说很能体现作词人林振强的人生态度，从这份态度当中呢也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对港乐黄金时代的骄傲和认同。许冠杰最紧要好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非常松弛的一首歌，慵懒的唱腔和充满烟火气的编曲勾勒出乐观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听歌的你呢可以拥有不焦虑的一天。刚刚听到的是娃娃为如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 Have a nice day。 看看时间，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这个小时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用一首快乐的歌让活力加倍，也希望这份快乐你已经感受到了。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来收听以上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来听到王 OK 的一首 Go Bye， 下次再见咯。
1: 一边过啊，一边过。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神州之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6: 神州之声，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7: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8: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9: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9: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
10: 道》，快点挥着当阿伟加一
11: 永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11: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12: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9: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12: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13: 两岸开讲，
12: 尝不一样的味道。
9: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

0: 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5: 好生活，
6: 好生活。
0: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7: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8: 兰祖熊进杠。
4: 每天中午十二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9: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0: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才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1: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千赫，短波六一六五九四二零。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4: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处，内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妈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阮的节目伫逐天早起的6点来首播，中昼的12点。

0: 会来重播，也有得即马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大家也会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也是歌曲。拢会当来回访甲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即个上届紧上届新的两花资讯、两花融合发展的故事，阮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遐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用得有传多一挂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文化卫生单元，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系列纪录片《馆藏兄目包》。馆藏显眼包，今仔日的这个主角吼，这个兄目包是一个古早人咧食物件的碗盘碗片。俗语话也讲，食饭皇帝大。不过那是无去到博物馆，看到这项物件，可能啊，咱拢无法通了解讲老祖公为着食饭到底是有偌拼，到底是有偌讲究。第二部分，闽南风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号做《浮生六记》，甲李白的一句诗“浮生六梦，为欢几何”有交挂，也来表达对人生无常的感怀。今仔日咱就是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同时就是伊的第三季《坎坷记仇》，这是记录沈复甲温娘一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闽南养生堂继续甲乡亲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淑莲教授甲咱来开讲，延年益寿供养生，这个来讲的是时辰、十二时辰甲养生的交挂。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叫做丑时，为什么讲丑时是来养肝的黄金时站？也咱得按怎来顺应丑时的养生规律，好养肝脏？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丑时好困总关键。以上就是今仔日咱厝上正港节目嘅主要内容。说来文化为善，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蹄所甲王爷马的故事，是十多年前，厦门人
2: 发生。
3: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馆藏兄目包，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去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伫即块有一座博物馆，叫做三国朱连家族墓地博物馆。要甲乡亲来介绍一件三国时期的高端限定款的碗盘，叫做朱连七格。这格就亲像咱讲格啊，一格一格，即个意思。要翻翻一看，这个七格，伊这款样啊，甲咱即马这快餐阿爸真像，内底就分大细格，比如会当来堆饭啊、堆菜的这种。唔过啊，听讲这是古代版的高端的特餐，内底这格啊，佮分正侪，拢总大大细细是有分做七个格啊。格啊内底吼拢有图案，为的是亲像天鹿、凤鸟、神鱼、吼麒麟、飞廉、双鱼、佮白虎。这些吉祥的灵物，不是一般这些鸟啊、狗啊。呀，这件宝贝的主人叫做朱连，伊啊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名将。为乡亲的好奇，讲为什么一个这快餐啊，或者食饭的碗盘这么重要？为什么咱讲这是一个会当让人食个干脆、食个够脆的碗盘？伊的故事，咱这回来去了解。
4: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围观一个三国老祖宗的饭圈顶流，不是他，是他。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啊，让我喘口气儿的朱然七格，这件文物。

0: 乍一看，像不像外卖小哥给你送来的快餐盒？但人家可是三国时代高端人士的限定款。什么概念呢？啊，一般咱们吃饭，一个碗，再来个小菜。这个，你说说，七个。七个小格整整齐齐排排坐，左边五花肉，右边烤鸡腿，中间还能塞两粒梅子解腻，这就是古代版的高端套餐呐、啊！但别小看这个七格，他可是孙权朋友圈里射牛的象征。这件高级七格的主人名叫朱然，三国时期吴国名将，孙权亲封的大司马。曾击退过刘备，还断过关羽的退路。
1: 哼，这是意外，
0: 绝非等闲之辈。朱然用这个吃饭，饭底下有一群神兽伴舞蹦迪，天鹿、凤鸟、神鱼、麒麟、飞廉、双鱼、白虎，七种吉祥灵物。连边角叼着的小人都在不停喊，
2: 再加个鸡腿儿。
0: 这可不是一人独食的七格，人多时也用它，因为那个时候采用的是分餐制，自己吃自己的，不用面对面从一个盘子里夹菜啊，这对社恐人士很友好。但是大家聚餐时的气氛要怎么搞呢？助兴还得靠歌舞。不信你就看这张同样出自朱然墓的宫闱宴乐图，可是连皇帝都来了，55个人物组团开 party， 弄完全场目光向我看齐，
3: 弄剑，
4: 哎，都让一让哈。
0: 舞女，
5: 想和我过两招吗？
0: 巡头，连倒，转车轮，啊，听不懂没事，反正都是玩。要我说，这七格才是真正的三国。周公瑾吃烤鸡腿，
6: 当进了江东人才。
0: 张飞嚼着肘子肉，
7: 爷爷老儿，我非吃你不可。
0: 还有曹操那不完整的一和酥，
8: 一人一口酥，
0: 三分天下归一格。我们的历史中至少在7000年前就出现了商，还有陶俸，再到商代的筷子，各种青铜炊具，汉代的漆器，宋代的瓷器。在餐具方面，老祖宗用实力证明干饭才是第一生产力。打仗，
9: 等本将军吃完这个烤肉再说。
0: 所以家人们，下次去马鞍山一定记得去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这些会讲故事的餐具分分钟带你穿越回东吴吃席现场。记住，不去博物馆，你永远不知道老祖宗为了好好吃饭能有多拼。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关机关哦，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音高的所在，
2: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树林，闽南风。

闽南方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虎星六记》一直到光绪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陆续来发行。后来啊，喜欢的人愈来愈多，也被人来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遮的人性化的描写，跨越时代。甲一代甲一代的人来引发思想的共鸣，亚两花又来合作，甲伊改编成做昆曲。伫苏州的葱茏亭，一个沈复甲温良不生活个所在来表演。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的是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同时也就是伊的第三季。咱进行分享的第一季。闺房记录讲的是翁仔某之间的这甜蜜的故事。第二卷叫做《闲情寄处》，讲的是翁仔某甲因的朋友这趣味的代志。也第三卷《坎坷记仇》，讲的是沈复甲温良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闺破册重要部分。这一卷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互咱啊读起来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讲的是沈复一家散车到无法度，只好啊走去晋江，找几乎回来借钱。沈复一路顶八度腰，身躯寒，鞋甲马也拢淡糊糊。去到几乎迄带，干达借着二十两银来行故宵。虽然讲无借着大笔钱，嘛算是有出路，甲目睭前的难关先应付过去。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县二宫闽南话。二十透早的钟声拄弹，就听到人咧叫坐船的声。我喘一下，紧爬起来，叫左线紧到阵行。左线讲免急，咱食饱才去坐船。左线先退我到客栈的钱。个求我去食饭、啉酒，我踮遮土几落日啊，赶紧要过工，无心情通食，果不将强吞两个麻糍饼。落船了后，江面的风真透，那钱咻咻叫，害我赶甲脚手辣辣喘。左线讲。听说江阴有人在晋江钓到，因某要请这只船去办丧事，就听候请船的人到底才会用的开船。我只好抡腰抡寒，一直听候到日头才开船起行。到个晋江已经是人在煮暗顿的时阵啊。左线问我讲，晋江有两个盐公洞。你要找的人是踮城内还是城外的？我这时是行到空空店，跟在伊后壁，哪行哪应讲，我嘛唔知影是城内还是城外的。左线讲，安尼啊，咱唔通阁行，先徛一暗，明仔日才探听看卖。入来到客栈，才知鞋甲马束乎路顶的土皮浸湿嘛，讨茶来烘互伊呾，凊彩食淡薄，着闲甲冻袂调，真紧困去啊！早起起来，才看到马啊束乎茶火烧一半去。左线搁再退我到房前饭前。探听到城内。几乎回来还没起来，听说是我来呀，紧换衫出来，看到我这凄惨，真着惊，问说小弟你哪会这狼狈啊？我说你先卖问，先借我两两棍给这个送我来的人。回来随提两两还棍给我，我送给左线，伊一直讲，最后高提一两棍倒去。我甲几乎回来，讲这一路顶拄到的代志，甲安怎要来？几乎讲，舅啊是我的至亲，就算无应该欠的钱，我也着尽力帮咱啊。不过，这站拄到出海的盐船，钓贼偷，拄咧查哨，
唔敢刷公家的钱，给提官好哩。官心情二十两翻滚，来滴以前欠你的笑，安尼好神。官本年就无真大心肝，当然讲会用诶。我留在大两日，等好天烧热啊，拍算倒去。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找到新州之声，就会当再送。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耶稣来这回来进入闽南永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0: 菜，咸出一身
1: 汗，小便唔愿看，好鱼是溪温。闽南永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永生堂继续甲乡亲做伙来走入老祖公的生活智慧。咱讲啊，十二时辰永生是包含天人相应的这长岁寿的智慧，也顺时永生，佮开始传承千年的永生之道。第伫主时后边的就是秋时，若要讲时间，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阴气将尽，阳气初生。人体总负调用的关键密码的藏在这里，伊也来关联着咱人体真重要的一条经络——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天要光这段时间啊，看起来一四季是静悄悄，不过算是咱身体来养肝肺、来疏肝气的一个黄金时阵。也是按照古早人这年啊，看重休息、好困入眠，吼这条代志。肝经跟咱人体健康又个有啥咪款的密切的联系？休息养生的这撇步到底是啥咪？头先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要来跟咱讲的，就是休息肝经的保健智慧。听讲啊，佮佮一位大人物做你的总结有关系。
3: 说起丑时，大家可能会想起。十二属相中的牛，我们讲一下有关于丑牛的传说吧。传说在很久以前，玉皇大帝决定召开一次动物大会，挑选十二种动物作为人类的守护神。每一种动物呢，将代表一个地支，形成十二生肖。消息传出以后呢，动物们纷纷准备参加选拔。牛在得知玉皇大帝要选拔生肖的消息后呢，也决定去参赛。牛知道自己行动比较慢，所以呢就提前一天就开始出发了。与此同时呢，老鼠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知道自己体小力弱，如果单凭实力是很难入围的，于是呢他就决定找牛来帮忙。老鼠找到了牛，说：牛大哥呀，您是动物中的楷模，一定能被选中生肖，而我呢很愿意和您一起去，路上呢我呢可以给您讲讲故事，并且呢帮您解解闷儿。很快到终点的时候呢，老鼠看到前面有一条河，他知道呢牛游泳很困难，便心生一计。鼠对牛说：牛大哥啊，您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呢在前面给您探探路。说完呢，这个老鼠呢便匆匆地离开了。其实啊，老鼠是去找可以过河的工具，它找到了一只大乌龟，乌龟答应载它过河。老鼠过了河之后呢，没有等牛，而是直接的就奔向了天庭。等牛休息完赶到河边时呢，已经没有船了，牛只能自己很艰难地游泳过河。但由于牛呢体型非常的庞大，游得很慢，最终呢牛在生肖选拔中只能屈居第二了，成为十二生肖之一。玉皇大帝看到牛的勤劳和忠诚，决定让牛呢来掌管一年。

0: 当中的农事。从此呢，牛便在民间成为了勤劳、质朴、忠诚的象征。丑时呢，又称为鸡鸣，它指的是凌晨一点到三点的这个时间段。丑时对应人体的十二经脉是足厥阴肝经，此经在下肢来循行。厥阴指的就是阴气呢将尽，阳气出生，这体现了经络的解剖定位以及阴阳的哲学和脏腑功能的有机统一。观众朋友们就要问了，丑时与肝经对应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又该如何来养生呢？下面我就来说一下丑时肝经的保健智慧。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讲的是肝经的启蒙和仓颉造字密切相关。传说呀，在上古时期，皇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呢，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双目便如蒙薄纱，酸涩难忍，泪流不止。这种不适的症状呢，总在特定的时辰发作，促使他向皇帝的老师太医岐伯去求教。岐伯抚须而笑，子时胆经当令，丑时肝经主事，而目呢为肝之窍，此刻呢正是肝血滋养双目的关键时刻。他进一步解释道，人体气血在运行过程中就好比江河的水在奔流，每个时辰都有特定的经络来值班。这番言论让仓颉茅塞顿开，受此启发，仓颉创造了肝字，就是左边是个肉月旁，象征着肉体，也就是人的组织器官，而右边呢是一个干字，形似树木，像主干一样，暗喻肝脏就如同人体的栋梁之材，主疏泄，又有藏血之职。这个造字的过程成为中医认识肝经的最早的记载。古人认识到肝经和人体的健康密切相关，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曾经记载了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年过六旬的老木匠，双手颤抖就如同秋风中的落叶一样，再无法指腹操凿。孙思邈在其膝内侧的曲泉穴施以艾灸，配合枸杞、菊花等药物，老者呢逐渐的重获手的稳定。孙思邈特别重视四时养生，他发现春三月天地俱生，万物已荣，此时树木开始抽枝发芽了，而人的肝气呢也变得最为旺盛了，因此呢他创立了春意食肝的养生方法，推荐用蜂蜜、大枣等肝缓之物来柔养肝气。我在门诊中呢曾经收治过一位企业的高管，他长期熬夜导致了眼睛很干涩，他的指甲呢一看又脆又薄，一撕就裂了，这个呢从中医来看就属于肝血不足，所以呢我采用了肝经的穴位来针刺的方法治疗，同时呢让他配合作息调整，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肝功能的指标都完全恢复正常了。在中医理论中呢，肝经主治的疾病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涵盖了肝脏本身的疾病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多个系统器官的功能障碍，比如说现在我们常说的甲状腺的结节、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从现代医学来看它都是不同的疾病，那么从中医来看呢，它都属于肝经功能异常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症状而已。
1: 痛痛通通就不痛，何动要何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欢迎大家倒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闽南养生堂，今天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跟我们来分享十二时辰跟养生的关系。今天来说的是秋时跟肝经的对应关系，肝经跟我们人体健康有什么样的密切联系，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0: 我们首先来看肝经对于肝脏疾病具有重要显著的调节作用以及治疗作用。肝脏呢，它是人体一个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通过调理肝经，我们可以疏肝解郁，促进肝脏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肝脏疾病的恢复。比如说临床上你经常表现为两胁肋胀痛，容易发怒，眼睛干涩，或者筋脉拘挛等，那么这些都属于肝经的疾病，我们通过刺激肝经就可以使这些症状得到改善。其次呢，肝经和眼睛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肝经的气血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眼睛的健康，如果肝经不畅，可能导致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近视啊、远视啊、老花眼啊、青光眼呀等等。我们可以服用枸杞、菊花来调节两目干涩，或者临床上我们可以服用石斛夜光丸、明目地黄丸或者是杞菊地黄丸来治疗眼睛的问题。再次呢，在筋骨方面，肝经也有着重要的主治作用。中医认为呢，肝主筋，而肝脏气血不足会导致筋脉的失养，从而引发各种腰腿疼痛、肌肉紧张、关节僵硬等症状。而通过梳理肝经可以强筋健骨，缓解腰腿疼痛等问题。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经常晚上睡着睡着觉腿肚子开始转筋了，从西医来讲呢，这是缺钙，但是从中医角度来讲呢，是肝血不足，不能容养筋脉。我在临床上呢，常给他们去使用芍药甘草汤来养肝血，缓解筋脉的拘挛。那么第四呢，就是肝经对于精神的疾病调养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生活中啊，人们面临的心理的压力越来越大，容易导致肝气郁结，从而引发抑郁、焦虑、失眠、多梦等精神方面的疾患。而肝经的疏通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使人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肝气如果舒畅了，我们的情绪呢就会稳定，如果我们肝气郁结了，就会容易发怒或者抑郁或者两胁肋胀痛。因此呢，保持肝经的舒畅不仅对于身体的健康至关重要，而对于我们的情绪稳定和心理健康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您被情绪问题困扰，建议您可以用玫瑰花、月季花各5到6朵每天泡水喝，对于缓解您的情绪方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第五呢，肝主疏泄，还和男女的生殖密切相关，特别是和男子排精、女子的月经和生育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肝经呢是负责调节气血运行的，它使气血运行通畅，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殖方面的功能至关重要。特别是肝经呢，它具有藏血主疏泄的功能，对于女性的月经、生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中医认为呢，女子是以肝为先天，肝脏在女子健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月经的来潮到胎儿的孕育，再到更年期的平稳过渡，都离不开肝脏的调畅。月经呢，它是女性健康的晴雨表，而月经的正常与否与肝脏的疏泄功能密切相关。如果肝气郁结了，疏泄功能受阻了，就容易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经血少等症状。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会进入更年期，而这个时候女性的卵巢功能会逐渐的衰退，激素水平呢也开始下降了，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失眠、多梦、潮热、汗出等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与肝脏的疏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的。那么第六个方面呢，肝经还与其他多个系统的器官的功能密切相关。中医理论中有肝为五脏之贼的说法，比如说 如果肝经不畅了，会影响消化吸收的功能，经常焦虑抑郁的人有时候会打嗝，这是肝气犯胃的表现。而经常抑郁焦虑的人呢，也会一紧张就拉肚子，那么这是肝脾不和的表现，这都是肝经和消化系统的功能关系紊乱的表现。另外，肝经呢还和肺的功能密切相关，我们一紧张一焦虑，有的时候会咳嗽，中医呢把它命名为叫木火行金，所以肝呢和呼吸系统的功能也密切相关。

0: 酸立蕉翘醋角，吃茶化鲜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杨德甲大家当咧开讲，咱继续闽南养生堂的内容。今仔日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抽时甲肝经的对应关系。咱也知影讲，肝经是贯穿全身，滋养咱的脏腑，是维护身体健康的关键的经络。那是讲想要来养好肝经，对时行规律的把控，这个真重要。也抽时，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当时肝经在值班的时阵，整个到呾有真侪只名医拢真了解一个肝经通灵和肝经值班的这养生的秘诀。伊那依托这个时行规律来辨证看病，来疏肝养血，也有真侪只养生的家话传了来。也那安尼，咱讲啊，古代的名医是按怎？利用时行来做好养肝治病的，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那么肝经的循行和生理功能，又和子午流注的丑时为什么会有关系呢？我们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子午流注。子午流注的概念是中医时间医学的核心概念，描述了气血在一天24小时内按照固定的顺序流注于12经脉的一个规律，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并且影响相应脏腑的功能，这体现了阴阳变化的时间节律与脏腑密切相关。我们知道12条经脉它是依次首尾衔接的，如环无端，因此呢，经脉中的气血也依次流注，循环不休。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对应着12个时辰，也对应着人体不同的脏腑，这精确地对应着自然界中的阴阳之气，在每个昼夜中阳气由升到降，阴气由消到涨的变化过程。12个时辰与人体12条经脉相对应，即气血起于寅时，由肺经流注，卯时流注于大肠经，随后依次进入胃经、脾经、心经、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心包经、三焦经，于子时入胆经，最后呢，在丑时流注于肝经，再到肺经，周而复始。气血流注的过程是循环不息的，每个时辰对应一条经脉，气血在该经脉中相对旺盛，相应的器官功能也较为活跃。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知道人体气血在丑时流注至肝经，丑时呢养肝对于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再来讲几个古人丑时养肝的故事，也许您就会印象深刻了。前两个是春秋时期的故事，一个说的是啊，在深秋的丑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齐国呢有一个太仓令叫淳于意，传说呀，他在太医院里边在整理医检的时候，突然殿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更夫王武跌跌撞撞地冲进来。大人，大王又发雷霆之怒了。淳于意赶忙请功，只见齐王面色铁青，双目赤红如血，正将案几上的竹简摔得满地都是，宫里侍卫们跪了一地，瑟瑟发抖。齐王正在怒吼，额角青筋暴起。淳于意不慌不忙地取出了针囊，轻声说道：“大王，容臣为您诊治。”他在齐王足背第1、2趾骨结合前部的凹陷处找到了太冲穴，银针轻轻地旋入，说也奇怪，针入3分之时，齐王突然 长舒了一口气，紧绷的面容呢渐渐的舒展了。此刻丑时出克，正是肝经气血最旺的时候。淳于意解释道，大王肝阳上亢，需引火归元。他留下养肝安神的汤药，并嘱咐今后呢丑时要保持心境平和。在战国时期还有一个故事，名医扁鹊游历于虢国，传说呀时值深秋丑时，他夜过军营，发现守夜的士兵们都在揉着眼睛在抱怨，今夜月光昏暗，我这眼睛越发看不清了。扁鹊细心的观察，这些士兵呢不仅目赤休明，足部大指内侧还都有不同程度的肿胀。他翻开随身携带的《黄帝内经》，记载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一，这让他若有所思。接下来的三个月，扁鹊每晚丑时都会来到军营进行记录。他发现连续守夜七日的士兵100%都会出现眼睛干涩、足趾肿胀的症状，而轮休充足的士兵呢则无此症状。人体气血运行就如月之盈亏，丑时归于肝经。扁鹊认为啊，肝受血而能视，此时呢用眼睛是最耗肝血的，于是呢他创造了丑时养目法。士兵在值夜的时候呢每刻钟闭目养神30息，此法推行之后，军中眼疾发病率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我们再讲一个丑时肝经治病的故事。传说呀，在东汉建安13年冬，华佗被曹操囚于许昌大牢中。某夜丑时，他被隔壁牢房传来的呻吟声惊醒了。透过木栅栏，他看见一位白发老囚正痛苦地按压着右肋部。老丈可是肋下胀痛？华佗轻声询问，老人点点头，每到此时便痛如锥刺，已3年矣。华佗为其隔着栅栏诊脉，发现在左关弦疾。左关是什么呢？就是左手脉的寸关尺，它分别对应着心肝肾，左关就对应着肝气偏旺、肝气郁结，正是肝经瘀滞之象。没有银针，华佗便教老人用拇指指尖指甲重掐七门穴。七门穴在哪里呢？在乳头下正下方的两个肋骨间，就是第六肋骨间间隙。华佗嘱咐老人每日丑时按压100下，好，就是这样来按压100下，用指甲尖来按压第六肋间隙乳头下的七门穴。那么7日之后呢，老人欣喜相告，疼痛已经减了大半了。
2: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德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7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今麦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甲乡亲来斗首播，大家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会当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有乡亲意爱这些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访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们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前，我们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达

学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第一部分融合观察，要甲乡亲来讲的是，最近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一寡具体做法和安怎来贯彻甲落实。福建省的文化甲旅游厅最近是来发布台湾同胞入境来到福建旅游的五条精品线路。阁有就是厦门湖里是来举办台湾高校毕业生促就业的活动。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来去到广东的深圳，最近一部讲两岸故事的话剧《神秘》吼，伫个深圳来演出，和少年的观众来挖掘一段历史，伫感动人的故事当中来了解两岸亲情。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会甲乡亲来去关注顶无偌久拄拄结束的2026北京车展，这是一个全球规模第一首发的车型上最，这个车展有释放倒一挂产业的新信号，又个安怎来引领汽车产业走向一个新的抗战，咱地记者来去了解。第二要带乡亲来去看校园，看这些中学生跟小学生说到他们现在上课一种全新的方式，上课可以去西公园了，这是北京正百间中小学把课堂搬入去到公园里面，咱也是做会来去探访跟了解。这是今天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也稍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转来开讲。头先咱来进入到融合观察，顶无偌久啊，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福建伫个文化旅游、甲青年的就业创业这部分，有一寡具体在做法，咱做回来去了解。头先来看伫。顶无偌久举行的2026年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期间，发布一个万代同军同馆共享应邀之路，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五条精品线路。这是福建省文化甲旅游厅贯彻落实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的具体举措。也这个台湾同胞入境福建旅游线路，是以福建跟台湾共文化、共风俗、共祖公、共民俗这些历史渊源为基础，以满足台湾乡亲返乡找根、文化溯源、拜谒祖庙、联谊宗亲、体验美食这些需求作为核心，来经出包括闽南文化、民间信俗、宗庙祠堂、福建美食、红色文化这五大主题，这些主题啊，万代历史的文化标志拢真明显。安尼来打造五条6-7日的台湾同胞入境的专属精品线路，就是要来深度的表现出万代同军同馆的文化吸引力，为台湾乡亲来提供更加多个性化、会当选择的来到福建旅游线路的产品。也台湾地区长期以来拢是福建真重要的入境的客源地，福建也正做受到台湾乡亲喜爱的旅游目的地。来看一个数目，2025年福建全省接待台湾游客是213,6900人次，这甲顶一年相比是增长58%。也最近这几年来，福建台湾旅游双向往来是持续的恢复加热烈。福建也伫惠台政策方面来先行先试，比如伫个全国头先来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旅游，阁来推出由政府指导价来管理的112间 A 级景区，对台湾的即头一摆来大陆的即首来族来做门票免费的优惠政策，阁来印发实施一优相提升工程，打造福建入境旅游品牌工作若干措施。在2026年，境内外旅行商福建对接商谈会和清新福建文旅推介会正式来对外发布海外侨亲环境等处计划实施方案，吸引更加多台湾、香港、澳门同胞加华人华侨同胞都来到福建探亲旅游。也咱讲啊，这边发布的是五条的旅游线路。各位无同款的主题，咱那个乡亲来做一个介绍。来看头一条线路是万代共文溯源之路，厦门、漳州、泉州，在世界遗产古城拢覆盖着，要和咱的台湾乡亲来深度的感受万代的共军文化，包括红砖古厝、顶啊卡、五卡器，阁有土楼、华侨的祖家社里拢总有，也南音、咖喱戏、簪花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也真丰富。伊啊，就是要和乡亲慢慢啊来，豆豆啊时，或者观光加文化体验是独独好。也第二条线路是叫做万代洞穴祈福之路，这是一条来拜拜的路线。伊的核心亮点啊，就是以山海风光或者大自然的景致，阁有就是世纬古城、海岛休闲作为主线，也亮点就是伫个信息，透过带咱的台湾乡亲去参访妈祖、关帝、保生大帝、清水祖师、临水夫人，即两岸民间信息的场所，来甲两岸民间交流的这条路段，暗暗改北调。整个行程设计是很舒适，景点很丰富，拜拜的主题也很鲜明。这是第二条线路万代洞穴祈福之路。再来看第三条线路跟找根拜祖有关，这是万代洞中寻根之路，以古城、土楼、山水、古社里作为主线，也亮点就在的让大家来找根的这个宗祠家庙，就包括离心观流、宗庙祠堂、宗亲殿宇这些观所，就是要让这条线路有景致通看，
也切亲，也有故事，有温暖。整个行程啊是舒适，佮袂赶紧。来看第四条线路，佮食有关，叫做万代美食食福之路，以世界遗产海岛、土楼、古城、观光为主，也重点就伫个美食。建到一个所在，就来食代表性的食好食物，互乡亲来了解两岸伫食食文化的共同源头，含甲安怎融合发展，就是也要互咱的乡亲食甲饱饱，生甲干脆，歇甲舒适，行甲轻松快活。再来看第五条线路，叫做万代红色文化之路，是以两岸中华情作为核心。在世界遗产海岛古城观光的基础上，把万代文物、建筑遗址、吉明古迹，把这些元素牵到阵，就是要来突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修家国大计，让内容更加丰富，让情感更加饱满。有人讲啊，福建甲台湾隔着一湾海峡，唔过啊，从来袂去生分。福建的乡亲也是真热情的邀请台湾乡亲开始这段采军之路、怀乡之路、温暖之路，在福建的这山跟海之间，在共同的记忆里底，有缘来到顶。

0: 立招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来，各位乡亲，关起过后，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说来融合观察，继续来甲乡亲关注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伫个福建具体做法，吼，甲乡亲来做一个介绍。说来，咱来到厦门的五里，顶无偌久，厦门市五里区第二届台湾高校毕业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来举行，为台湾学生来提供正清的岗位，就是要助力台湾少年人融入到厦门，和住伫个五里来好好啊发展。详细情况，咱得记者来去了解。
1: 本次活动由湖里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来自两岸66所高校的280多名台生参加活动，其中台湾地区共计9所高校，57名学生参加。活动中，台生们将先后参观湖里区闽台文化交流馆、夏津大桥、五通码头、进便利服务中心、海西 MCN 三创基地，参加两岸青年联谊交流活动。在对接双选会上，湖里辖区92家企业共提供就业、实习、见习岗位1000多个。华南师范大学台湾学生陈静莲说：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相关的活动，我的家人非常希望我能够多了解厦门这边的创新创业对于台青的一些支持政策。
1: 华中师范大学台湾学生高玉婷说：
3: 这次的活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交流机会，让我们来到厦门，来到福建，可以感受一下这边的闽台文化，很亲切，促进交流，同时呢有这个双选会，可以帮助台青台生更好的了解祖国大陆的政策以及一些就业相关的一些信息，打破信息差，然后更好的促进两岸交流。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我们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卖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来去到广东的深圳。最近一部讲两岸故事的话剧《神秘》在深圳来演出，让少年的观众来挖掘那段历史，在感动人的故事当中来了解两岸亲情。
6: 好像这一锅乡愁汤，
7: 话剧《寻味》以一碗盛在乡愁的牛肉面为线索，讲述了老兵李金彪一家从台湾眷村回到北京胡同，跨越半个世纪，串联起两岸四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根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寻味》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北京市文联、北京市台办联合出品，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汇聚了两岸优秀创作与演职人员。剧中的台词“家并未走远，只是好久不见”，精准地传递出跨越海峡的深情牵挂。话剧《寻味》的主演台湾演员李志熙：
8: 我演这个戏，我事实上非常痛，很痛，演一次痛一次。我会想到我的父亲，他如何的不能去孝敬他的妈妈，他想孝敬啊，不能孝敬。他多无奈的一件事情，已经很多人陌生，很陌生了，尤其第三代，在台湾的外省第三代，他已经忘记，我们要告诉他们，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的青年，是两岸的青年，都要知道1949年，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两岸为什么一家亲，这个就是一家亲，流的血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义务跟我的责任。
7: 话剧《寻味》主演曾黎。
9: 艺术是作为这个桥梁最好的一种表达，它既可以让大家有

0: 话剧寻味中斑驳的胡同墙，熟悉的老桌椅，冒着热气的灶台，两岸同源的饮食、家风、文化记忆相互呼应，让现场观众读懂味道是乡愁的载体，而故土与亲情是永恒的精神归宿。寻味以温情的叙事、烟火气的表达与厚重的时代底色，让广大年轻观众在泪目中靠近历史，读懂两岸割不断的血脉亲情。观众汪华强，
1: 一直以来最有印象的就是语文书上面给我们说的这个乡愁，它其实就是跟这个场景很像，当时就是说是一个小小的邮票嘛，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这个邮票其实都还没办法去实现这种通信的往来，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实现这个通信，包括他们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很有触动的，偷偷的哭过好多次，那个纸巾都用完了，亲情上的那种触动啊。
0: 观众张雨静，
2: 那我们如果说起怀念家乡的一个味道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可能怀念的更多是一种亲情，还有弥漫在空气当中随处可见的一种人情味儿。在最后，当这个整个部话剧结束的时候，当灯光最终落在这一个圆形的碗上，那我认为的话，它这个就是可以借碗的这个圆的形状来暗喻一个团圆，包括整个舞台的设计也是一个圆形的形状，并且在转，我想这个也是相当于一碗面一个团圆的一个缩小版，以小见大。这部作品就是说呢，从小的角度来讲，好像是对一碗这个家乡牛肉面寻味，但是我希望，我也相信终有一天两岸的同胞能够在一起共同品味这一碗正宗的面，共同享受团圆的一种幸福感。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关注，顶不偌久，都伫北京来举行的国际汽车展览会，这是伫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甲首都国际会展中心来举行，也伫顶两天，佮开放民众会当入场去参观。亲身去感受汽车产业的变革的浪潮。这次的北京车展主题是零时代地未来，这个地就是地力地会的地，总的展出面积是38万平方公尺，这规模也是排在全球车展的头一位。国内外主流的整车企业也是高规格来参展，这品牌是覆盖全品类、全等级、全层级。电车的总数估计是1451台，就包括有首发的车是181台，还有71台的概念车。也应该说，这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水准是搁再进入到一个新的坎站。徛伫这个全世界汽车产业变革的关键的节点，这届的车展是释放倒一挂产业的新信号，又搁安怎来引领汽车产业走向一个全新的抗战？来，咱的记者来去了解。
1: 本届北京车展实现整车制造、核心零部件、智能驾驶、新能源生态全产业链集中展示。展品涵盖全球首发车型、尖端车联网技术与绿色能源解决方案。全球主流车企、新势力与跨界企业齐聚发力，多家车企以整馆包场模式参展，打造专属技术体验区，推动汽车竞争从性能比拼向全场景体验升级。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介绍，
2: 每年北京车展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去展示新能源技术和产品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机遇，去把新和重这两个字着重的在北京车展期间呈现出来。那新的话就是我们的新品的这种密集的发布，而且是全球的首次亮相。那重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些重磅的技术，包括智能泊车的体验区、天神之眼的这个技术的展示，还有我们这个-30度的闪充的互动体验等等，这些都能给我们现场的一些消费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新能源的互动式的体验，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新能源的技术带给他们的一些更加便捷、更加环保的这种出行体验。
1: 技术是品牌的核心根基，更是产业跃迁的核心动力。本届车展，车企集中亮出智能化与电动化前沿成果，平台化、集成化技术突破成为焦点。长城汽车带来的硅源平台打破传统单一动力平台局限，兼容五大动力形式，同一车身可适配不同能源系统，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市场响应速度。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介绍，
3: 那我们把这几个平台可以整合成一个平台，这样对于企业经营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这一个车我们可以产出，比如说那个用于商务接待用的行政版，适用于家庭生活使用的家庭版，也可以有稍微大一点的轴距尺寸，也可以有稍微小一点的轴距尺寸，适合不同场景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带来非常好的用车体验和用车成本的降低。
1: 高阶智能驾驶成为核心竞争赛道，今年被业界认为是 L3 级自动驾驶规模化商用的关键节点。本届车展，多款新车预埋感知与计算双重冗余，为 L3 落地筑牢硬件基础。蓝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博晓介绍，
4: 那我们除了搭载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那还有配有4激光雷达，就是侧方和后方都有激光雷达。那另外呢，就是在架构方面，除了自动驾驶这套系统以外，我们也实现了能力的冗余。所以只有硬件和软件的双重的能力冗余，并且硬件软件能够实现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结偶，最终才能够去实现有着 L3 级的能力。我们已经实现了能力的前置，所以随着后续的法规的开放，用户就能够享受到更多的 L3 的能力和服务了。
1: 相较于目前市面上的 L2 级辅助驾驶， L3 级被认为是自动驾驶商业化的分水岭，推动汽车从工具向伙伴转变。去年12月，全国首块 L3 级自动驾驶专用正式号牌授予长安汽车，标志着国内 L3 商业化迈出关键一步。针对家用车 L3 落地时间， 长安汽车副总裁米孟东表示，
5: L3 的量产现在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整体的推进，首先保证整体的验证的环境多场景上验证充分，我相信不远，可能是今年底啊，最迟可能明年初就有很多用户能够体验上。接下来我们还会发布我们进阶的 L3 L4 的量产产品，来解决未来我们出行上的方方面面的一些需求，会结合到国家的相关的一些部委的一些要求，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匹配性啊适应性的一些探索。但是我相信一定那个场景是更开放，场景的多元化会更多。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一季度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完整高效的产业链，稳定的交付能力与规模效应，持续强化中国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也彰显产业转型升级的显著成效。米孟东表示，
5: 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让我们的产品服务产业能够把中国的品牌的一个责任的形象、公益的形象、价值共创的一个形象能够传递到全世界用户当中去，这样我觉得才是真正践行把中国汽车品牌打造成一流世界品牌的这么一个使命跟担当。
1: 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向全球高端化、国际化转型。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表示，
6: 我们中国的车目前来讲走向海外的基本还都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对吧？我们还是希望呢让更多的用户呢能够体验到新能源给它带来的这种便利和对资源、对自然环境的一个友好。我们走欧洲市场，我们希望不仅是在那是个卖车，不是只是做一次销售，而是要给用户提供一个从销售之前到用车很长时间这么一个完整的一套服务，把欧洲的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的资源呢，我们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另外一个呢，其实欧洲用户也很想了解中国，所以说我们在车里面有很多一些中国的文化的一些元素，我们希望他通过车来去了解我们中国。
1: 作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风向标，2026北京车展不仅搭建起中外汽车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更凸显中国市场的核心战略地位，为全球汽车转型注入中国动能，贡献中国智慧。长城汽车副总裁刘彦昭强调，
3: 未来的中国企业一定还是要把技术做实，质量做硬，把服务做真，回归到真正的长期主义上去，我们的3000万辆才能持续的走长远。
1: 对于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助理罗浩认为，
2: 电动化会更加的深入，现在像闪充技术啊、超高寿命啊、安全啊、续航啊，这些已经成为了电动化上的一个标配。智能化方向的话，因为现在进入到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的下半场，就是智能化，各家都会花更多的精力和投入在智能化技术的研发以及智能化技术的推广上。第三个方面就是网联化，网联化实际上是为了更加的去带来给用户别致的这种体验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觉得 AI 这部分的使用也是网联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所以在未来的网联化的普及会伴随着智能化和电动化发展不断地去扩充和深入到用户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的场景当中去，去真正的把我们的技术融会贯通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带给不同的用户群体不同的这种丰富的体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

0: 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转来开讲。所来，咱继续看见新大陆，咱来去看在中学甲小学，即马在课程嘛有新的变化。在囡仔人吼，读册会当去社公园，是以在草木作为课本，以天地来做教学。伫个北京，正百间中小学校是来打破校园即围墙的限制。公园内底即自然课堂啊，是愈来愈多。咱啊时不时看到只囡仔坐伫个树篮内底，来思考讲，即竹啊到底是草啊，还是树啊？也有诶是来爬树，来看只鸟啊咧飞，来探索自然的秘密。也即个四川伫个北京的户外课堂有一个共同的名，叫做绿学公园。看这名就是快乐的学习，绿学公园。依托绿学公园建设，规两片的公园绿地，唔过只是一个大家人去休闲散步的所在。未少的公园即马也变身来开放，成做一个共享的户外游林空间。囡仔会当行出教室，伫个公园来劳动，或伫个绿地来探索。也是将户外课堂会甲囡仔带来倒一挂无同款的成长休息。同时，城市公园会当按怎来变身，成做优质的户外研学的好所在？咱也是做伙来去感受甲了解。
4: 我们现在坐的是圈圈休息站这个座椅里面。
5: 如果是用布来编的话，它不透气；用这个绳子来编，它就比较透气。
6: 春风拂面，草木葱茏。在北京丰台区庄宜公园，方庄二小的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地取材，利用园林修剪下来的枯枝木料拼接打磨，专心打造长颈鹿木工摆件。平日里不起眼的旧轮胎也在孩子们的巧手下缠绕编织，变成造型可爱又实用的圈圈座椅。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第二小学的劳动教师张伟说，在这处乐学公园，学校正在开展劳动实践课，引导学生改造废旧物料，打造公园景观。
7: 同学们将这些轮胎组合成毛毛虫的造型，设计成一个公园中的小花坛，还有的同学也制作了适合放在林间的桌子和椅子，可以供游人们休息。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既锻炼了自己的美术设计能力，同时将我们的劳动制作的这些技巧融于一体，进行了跨学科的这种综合的体验。
6: 以公园为载体，以自然为教材，如今在北京丰台，一批批乐学公园落地见效，远离课桌，拥抱草木，自然教育的玩法也在不断翻新。同样在乐学公园，丰台区外国语学校的特色自然爬树课格外受欢迎。丰台区外国语学校教师李润新介绍，从最开始的校内攀爬架，再到朴素的上树，再到如今安全成熟的工具辅助和徒手爬树，学校通过精心的设计和迭代，让同学们能够更大胆地去释放天性，亲近自然，同时强健体魄，掌握避险技能。
8: 在1.0形态，我们会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先锻炼这些上肢力量。到现在的3.0形态，他们可以徒手的往上爬，然后我们也会设置一些比较有趣的这样的小任务，在上面挂一个小篮子，然后孩子们戴上头盔，起到这样一个保护的作用，去摘松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赛。
6: 动手劳作，户外运动之外，生态探索、科创实践也深度融入这些乐学公园里的课堂。在丰台五小新发地分校，孩子们也会在公园里观测野生鸟类，结合日常观察积累的经验，自主构思设计，借助 3D 打印技术量身打造出适配鸟类生存环境的树脂鸟巢。学生郭思义说，
9: 这个它是斜瀑布，它不会积水，然后这个孔呢，后期我们想安装一些传感器，让它们就是跟那个实现自动鸟窝一样，就是能让它也检测到是什么鸟为它的活动情况。
6: 目前在北京丰台已有120所学校与公园结对共建，并开展半年以上课程，4至8年级学生每周安排半天在乐学公园上课。近日，北京正式发布乐学公园教育新地图，依托数字化手段，把散落各处的乐学园地、特色研学基地等资源整合串联，打造出步行可达、便捷实用的15分钟研学圈。 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军告诉记者，乐学公园模式跳出了传统课堂框架，倒逼多学科融合教学，实现学以致用。
0: 您看这个过程当中，它和过去的学习最大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真实任务驱动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关联。孩子们面对如何设计一个园林这个真实问题，就展开了新的学习。他们就要去实地踏勘，去调查的土壤环境的特点，场地的测量涉及了数学，它的土壤的检测是科学。
6: 校园牵手公园，教育拥抱自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园管理处处长马红说，在北京已有153家公园成为乐学基地，未来将持续扩大结对规模，深化自然教育课程开发。
10: 我们打破了校园和公园的物理边界，希望孩子们走进公园，去触摸泥土，去体验，去感受万物的生长。同时，我们也把园林绿化工作者、科学家们融入到校园，形成了双园联动，让孩子们学习相关的知识。
6: 看得见的是课堂地点的改变，藏在背后的是教育模式和城市治理思路的升级。丰台街道党工委书记刘伯涵介绍，他们正整合多方力量，一同打造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在研学实践中参与公园治理与志愿服务。
11: 搭建平台，成立了街道的社区理事会，努力地打造家校社政企协同的育人平台。第二个是打造场景，我们连同相关部门对公园进行改造，打造了教育加公园加治理的育人新场景。同时引入资源，导入专业机构、高校还有企业的相关资源，打造特色精品课程，让学生们参与到公园的课程中。那么实际上也参与了基层社会治理，将公园打造成全园育人、全龄友好和全民共建的生态新空间。
6: 从课堂到公园，乐学公园的价值不在于新增了多少处户外教学点位，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大众对教育边界的固有认知。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说，立足素质教育发展新格局，培育新育新智育人能力，就要持续推进时空重构、领域交叉、角色互通、消费升级，全方位拓宽成长空间，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筑牢坚实的素质根基。
12: 乐学公园是我们过去一系列走出校园的那些活动的升级版，升级版不是简单的延长线，在时间轴上也打破了原先我们线性的教育教学的思路和脉络。原来我们是讲完第一章，讲第二章，讲完这个学科，讲那个学科。如今乐学公园是培养学校以及社区、园林等多部门的合伙人意识，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当中研究和学习真问题，激发孩子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我们孩子的创造性思维非常好，先把草都种上，我们自然踩出来的路就是路。
13: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4: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2: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3: 早上好，我是雷鹏。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3: 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总台海峡时评，赖清德偷渡式外窜，坐实台独分子已是过街老鼠。
3: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